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办；
0: 第四届零碳城市与零碳建筑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
1: 纵贯北京东部，串联7条高快速路的六环半高速实施方案公布；
0: 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今天揭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着力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在昨天天津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本届博览会的亮点与创新特色。
1: 据介绍，博览会紧扣人工智能加主线，贯穿芯片、算力、大模型、操作系统等底层技术，覆盖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深海装备等终端产品，延伸至智慧医疗、智慧家

0: 横跨顺义通州两区，位于东六环和首都环线高速之间，这一段道路内共有七处互通立交，可以和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烟高速、昶通路、京哈高速等道路实现互通。这些道路正是目前通州和北三线群众跨省通勤、物资流通的核心通道。
1: 作为一条纵贯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这条线基本靠近北京城市副中心东

0: 市建设。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确实切身感受非常明显，就是国家和北京这种生育支持政策持续升级的暖心。
2: 90后的朱女士是一位二胎宝妈，从备孕一胎到顺利生下二胎，这几年间她切实享受到了生育友好政策的红利。
1: 老大出生的时候也正好赶上了北京的产检报销标准从1400元提高到了3000元，老二出生的时候我的产假就多了一个月，然后夫妻俩每年还可各享有5天的育儿假。去年的时候我们家大宝因为正好上幼儿园大班，整个学费都全部的减免了。二宝因为不满3岁，所以也顺利领到了育儿补贴。
2: 他也坦言，不少像他们一样的新手爸

0: 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
1: 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据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北京属环境缺碘地区，市民每天至少要摄入120微克碘，也就是5克的加碘盐，才能满足基础的生理需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小小碘素很重要，全身健康的

0: 长城文化市集、世界遗产在北京创意会昨天在八达岭长城景区开集，故宫、天坛、布达拉宫等21个市遗展位带来380多款、6000多件特色文创产品，一步一景，一摊一韵。本次市集将持续到5月17号，期间各展区各摊位全面开放，有序开展文创展销、文化展示、互动体验等核心活动，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市遗文化体验与服务。
1: 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文脉传心，以爱筑梦，北京博物馆学会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昨天在中国铁道博物馆启幕。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年度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北京市发起连接共生博物馆星桥计划公益活动，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始建初心意欲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主题展览在现场开展。
0: 公益专项活动以公益文创为核心载体，将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文创产品引入博物馆公共空间，

0: 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

0: 周25对名额。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我们要把书香城施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艺术生活的大文章。在宋庄啊，有一句话我其实是特别喜欢的，我相信很多京津冀的游客也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艺术养心，书香润心。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静怡王科长，他也是宋庄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那儿的朋友。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马超马处，从产业政策的这个层面为大家来解读条例怎么样为像向燕这样的小书店撑腰，为我们的文化产业赋能。首先呢，我们先要来说说我们的，也就是今天在我们城市副中心创业的主理人蜗牛慢慢的主理人何向燕啊。蜗牛慢慢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

0: 本身是一个花园的小区，另外的话我们挨着一个学校，所以的话到我们书店去的呢有很多是家里有孩子的父母，我就特别希望把这个慢慢的精神传递给大人们，传递给孩子们，传递给所有到书店的书友们，特别是在现在大家特别快节奏，特别喜欢看那种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的小视频就很着急的时候，如果到书店里来能慢慢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一本书，即使就是和朋友和孩子聊聊天也是非常好的，对灵魂滋养的一个时刻。
1: 嗯，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那首诗其实感动了很多向往慢生活的人。我当时读这个诗的时候其实很有感触，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迫使自己啊去前进，虽然建设的这个脚步我们说附中性速度是快的，但是每个人在我们这样的艺术小镇里，在书香城市里，其实反而想感受这种静下心来的感觉啊。你看向燕在宋庄的哪个氛围下能够感受到这种书香城市，包括很多朋友想听您的故事啊，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其实第57条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书香城市，刚才也说了您那也在推动我们这个书香地图。来说说我们的宋庄吧，目前有10几家的特色书店，像蜗牛漫漫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蜗牛漫漫书店呢，在我们宋庄的10几家特色书店里，代表的是一种慢生活的美学。然后它不只是一家书店，更像是一个能让你静下来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能看书，能够喝咖啡，甚至你可以发呆或者做一些手作。我们宋庄呢有很多艺术门类啊，包括国画、油画、雕塑、装置艺术，还有非遗手工艺等10几类艺术门类。艺术家能够可能就是住在你的隔壁。在这样的艺术土壤里呢，蜗牛漫漫就像一个温柔的客厅，让你看完展览之后还能够坐下来翻翻书，把这份美好在心里多留一会儿。
1: 哎，我又想起刚才提到的那个张文亮教授那首诗了，我记得里面还有一句我当时还背过，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啊。到了宋庄，到了城市副中心以后，你会感觉咦，我看到了这种非常有书香魅力的包括有艺术气息的生活，原来这边还有一个艺术小

0: 的各种引入，我们在条例实施以后会给宋庄的文化产业带来哪些最直接的变化呢？
1: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更清晰了。以前大家就觉得宋庄呢是一个画家村，但是现在我们升级了，称得上是元征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以前大家来宋庄呢可能只是看看展览啊或者买画，现在呢我们就有14家特色书店，比如说像佳作书局、智他书店、蜗牛漫漫等等。很多人会为一家书店来宋庄待上一个下午，小铺广场相当于我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一个会客厅，是一个门面，可以让大家到这儿先做停留的一个地方。
0: 提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对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这么一个描绘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的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啊。马处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从您的角度，产业规划的角度来看，您对副中心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有什么样的理解吗？包括宋庄我们在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版图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好的，谈到咱们城市副中心条例对文化产业的布局啊，其实很多关注副中心发展的朋友都能切身感受到，咱们城市副中心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里既有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同时又汇聚了像宋庄这样充满活力的当代艺术区啊。文化旅游不仅是副中心四大主导功能之一，更是实实在在的支柱产业。也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咱们副中心的文旅市场全线升温，共接待了325万人次的游客，这份火热的成绩单也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对，这跟前两年的我们的五一的假期比，应该说在数字上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
2: 对对对，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在条例里面也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副中心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首先他提出要建设一河三城一道多点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同时条例里面也提到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开发文商旅体融合的滨水经济，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另外条例也特别提到要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书香城市建设，这也让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有产业的高度，更有民生温度。对，咱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呢，作为咱们副中心的三个特色小镇之一啊，它的艺术资源高度聚集，也是承载副中心文化旅游主导功能的一个关键板块。未来也要打造一个艺术创意产业高地和当代艺术文化中心。谢谢主持人。
0: 在副中心的建设当中啊，其实有三个特色小镇，大家应该比较了解副中心发展的朋友都知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张家湾设计小镇；第二个是我们的台湖演艺小镇；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宋庄艺术小镇。这也是我们京津冀的游客包括创业者非常关注的三个小镇的建设。所以您提到的这个文化产业啊，很多我们的产业的创业者啊，包括我们的主理人都选择在这个三个小镇当中，尤其是宋庄艺术小镇，整体的氛围，同时它也有我们的政策上的支持和规划上的一个高屋建瓴的这么一个决策。静怡，我们不妨再接着马处的话题来聊一聊，在城市副中心推动文化产业的方面，其实现在是有特别多的新的政策的，比方说宋庄艺术创意小镇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4年到2026年，它里面就提到宋庄的定位是元征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哎，在这个定位下，您觉得书店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书和艺术之间又应该怎么样互相成就呢？
1: 在我们宋庄啊，有一句话叫艺术养眼，书香润心。艺术呢是让人能够看见美和感受美，而书呢就是帮人能够读懂美和留住美。您再去看一场展览呢，你可能先是被画作所感动，那是艺术的带给你的力量。如果你走进一家书店呢，可以翻翻相关的画册呀，那些打动就会留在你的心里，能够扎得更深，留得更久。在宋庄，艺术和书籍呢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一个负责经验，一个负责陪伴。书店在这里不是艺术之外的附加物，而是艺术生活的翻译官。 我是这样总结的。
0: 就书和艺术啊，它总是融合在一起的。你看今天我们见的我们的蜗牛慢慢的主理人香艳啊，何香艳，这一看就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包括那个诗歌也好啊，画作也好，香艳应该这些书店都特别了解，之前想创业的时候都了解过吧。
3: 哎，那我们就是去到一个新的城市，甚至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啊，基本上都喜欢去书店逛一逛，中书阁呀，正阳书局都是去过的，
0: 还是代表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气质的啊。你看副中心的气质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像蜗牛慢慢的这样的实体书店，我们让它在副中心能够深深的扎下根来的。我们来问问马初啊，马初您还在线上吗？
2: 哎，还在还在。
0: 您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很多朋友其实说到一个城市或说到某一个书店都是很有情感的，无论是天津啊北京啊。您看城市副中心现在您刚才也提到，在推动文化产业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大的一个政策的，那有哪些具体的扶持的小细节吗？比方说蜗牛慢慢这样的实体书店有没有一些专项的支持呢？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副中心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有很多有含金

0: 一是鼓励文商旅体联动释放消费潜力，
1: 嗯，
0: 包括四项支持措施，
1: 嗯，
0: 主要是支持举办文旅庆节活动，
1: 嗯，
0: 打造文旅消费场景，建设新型文化空间，
1: 嗯，
0: 举办有影响力的体育活动，
1: 嗯，
0: 最高支持200万元。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无论看到我们的各种常规的那个足球、篮球、排球比多新型的赛事啊，什么还有我们桨板啊、赛艇啊，这些副中心都特别的常见，还有冰球，这都是马厨刚才提到的，因为最高有支持是吧，200万元的。
0: 是的。
1: 那像一些企业聚集的，我们一些产业，其他产业的，除了这些文体活动以外，嗯，
0: 对，第二，也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二方面，我们是支持企业集聚来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嗯，
0: 主要包括五项支持措施，主要是一是加快链式集聚发展，二是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
1: 链式是不是就够产业链？
0: 对，就是产业链，对。然后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支持文化 IP 的一个培育转化，利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
1: 嗯，
0: 积极推进艺术品市场建设，最高也是支持1000万元。
1: 尤其是跟科技的那个融合发展，现在好多那个 AI 企业开始集聚在那个大运河边，所以我们好多的京津冀的游客也好，包括全国的游客，甚至全世界的游客，其实到北京现在都把我们的副中心当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啊。怎么样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品质，马厨是不是也得有支持的政策呀？
0: 是的，是的，我们也围绕这个促进提升旅游品质，也有三项支持措施。
1: 嗯，
0: 主要是培育中高端酒店品牌，
1: 嗯，
0: 旅游服务机构平行升级，
1: 嗯，
0: 同时也鼓励住宿业融合发展，也最高支持200万元。
1: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看了那个副中心的一个短剧，然后就说这点不错，因为他住在大西头，专门去看了一看，觉得真不错。所以现在网络视听产业真的也是非常的发达，它一面窗口啊，马车。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副中也在大力发展这个网络视听产业，特别是围绕这个温榆河带大力发展这个网络视听产业，目前也出台了相应的专项支持政策，企业集聚、园区建设，还有技术创新、内容创作以及直播电商等多维领域。
1: 嗯，这都是我们现在应该说是风口上的一些行业了。那再说到我们的蜗牛漫漫书店，这些年我们怎么样去加大它的支持力度，包括条例实施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是，对于像蜗牛漫漫这样的实体书店，这些年也咱们市区两街也是持续开展扶持工作，从本市层面也是专门出台了北京市实体书店的扶持项目管理办法，
1: 嗯，
0: 当然我们副中心也有相应的配套奖励政策，对于这些新开办的书店，像蜗牛漫漫这样持续运营并且组织开展这种阅读文化活动的这些实体书店，也都会给予支持奖励。
1: 嗯，
0: 当然后续我们也随着条例的深入贯彻实施，副中心还将推出更多有含金量的一些政策。
1: 因为5月1号开始施行，我们后续逐步的落地，我们逐步的去吃透这个条例当中的政策。其实艺术家的创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

0: 后它日常的客流量也不是说那么多，还有就是除了这些现实的压力以外呢，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些破解之道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们有一家书店，它是副中心第一家女性主题书店，它叫致他书店，关注于女性成长和艺术疗愈的书籍，还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来吸引客流，比如说掐丝珐琅啊、香薰蜡烛这样的手作课。很多女性朋友就说呢，以前我们带来宋庄是陪孩子来的，来受到艺术的熏陶啊，带孩子来看展，现在呢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角落。这种精准的定位和温情的运营，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书店能迸发出很大的生命力。
1: 刚才其实马厨说了，我们城市副中心啊，尤其在后续我们条例继续落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好的政策。那像宋庄，我们有没有对这些书店啊，包括我们的艺术展览，有一些我们政策上的我们宋庄自己的一些支持的方式呢？
0: 比如说在展览上，其实我们更想说是多方形成合力的一个状态，就是宋庄首先它是艺术产业是为特色的嘛，然后很多书店呢它会也会借鉴一些艺术上的元素，然后同时我们会有艺术区党委这种引领型的组织，从在党建引领方面给各个展馆呀、还有一些艺术品布展的点位，然后给他们做一些指导和一些监督的工作，然后在宣传上我们也是定期呢会推广他们有所要举办的展览，还有一些我们宋庄优秀的艺术家。
1: 所以您看，包括刚才向燕也提到了，说我们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艺术展览我知道都在书店里同步的去进行，我就在很多城市一进到一个书店，一进到咖啡店，它都有同步的艺术家的展览，互相去促进的。哎，向燕，我们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很普通周末的下午，有人走到您的书店里，他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描绘一下？
2: 啊，蜗牛漫漫书店呢，在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的别墅区里边，相对人流量比较少，但是非常美。潮白河的温榆河的一部分就在它的小区里边。进到格拉斯小镇的东门呢，首先你可能会看见两边非常葱郁的树木，然后呢会看到一个大花坛，然后看到阶梯和温泉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红色的蜗牛在我们的大门口哈展有一个雕塑，就是一个我们宋庄的艺术范儿嘛，有一个红色的。然后你打开门之后，进去以后，我觉得你首先能看到，在我们的儿童的绘本区，有很多的老人或者妈妈带着孩子在读书。对，然后你可能会首先的听到是小朋友们朗朗的读绘本的中文、英文的声音。再往里边走呢，就会看到会有一些周末啊，有一些妈妈们坐在那里边喝着咖啡边聊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听到咖啡的味道，你就能感觉听那个闻得到咖啡的香味，
1: 很立体化的感受。哎，你为什么会选择在宋庄？包括还有什么样的书店故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请您坐稳扶好。
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3: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2: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

0: 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从今年5月1号开始，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它是副中心迈向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一把金钥匙。很多市民可能觉得条例离自己有点远，我们怎么样把条例从纸上请下来，让它走进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从一本翻开的书、一杯慢慢喝的咖啡、一家藏在宋庄艺术小镇里的书店开始讲起。为什么要从书店开始来说呢？因为在这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第57条就明确写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城市、演艺与体育休闲聚集区建设。书香城市这四个字，在宋庄这个有上万家艺术家工作室、十几家特色书店的小镇里，现在有了特别生动的注脚。所以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要把书香城市带到大家的身边，这也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艺术生活的大文章。在宋庄啊，有一句话我其实是特别喜欢的，我相信很多京津冀的游客也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艺术养心，书香润心。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静怡王科长，他也是宋庄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那儿的朋友。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马超马处，从产业政策的这个层面为大家来解读条例怎么样为像向燕这样的小书店撑腰，为我们的文化产业赋能。从我们副中心条例的施行以后，我们到底副中心有什么样的新生活的角度来给大家讲故事。我们今天是书香故事，也是我们的艺术故事。刚才向燕刚刚给大家描绘了一下我们蜗牛慢慢书店里周末常见的这个情景啊，这刚才你提到的其实更多是我们亲子的阅读啊，还有这种年轻人的阅读或者全龄化的阅读场景吗？
2: 啊，肯定有。其实我们刚开书店的时候，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快90岁的银发老太太，是我的邻居之一。然后她呢就和她的女儿和我年纪差不多啊，快四五十岁的一个年纪，他们两个人是这样的亲子场面哈。刚才说的是妈妈和孩子，现在说的是一个中年的女儿和妈妈，他们每个周末甚至每天比较闲的时候都会到书店来读书。他们甚至认为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帮助他们慢下来，帮助他们治愈了精神里边很多烦躁的焦虑的一些东西。
1: 哎呀，刚才其实向燕在提到为什么开在宋庄的这个格拉斯小镇的时候提到了，因为它有河，有水的地方再能够读书，再有绿化的话，那个感觉是更美的。那为什么还选择在宋庄？是不是还有

0: 的首届副中心房展会上也推荐过他那儿的好房子啊，他还是吸引了很多我们向往这种时尚生活、艺术生活的我们的家庭。
1: 因为我们紧邻着学校嘛，我就是会考虑孩子和家长的需求。本身我也是非常热爱阅读、热爱文学的，所以当时我们去买书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了和我的店长一起选择了就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品，就收的比较全。然后还有个呢，就是因为儿童比较多，就是所有世界获得儿童文学大奖的书我也收的比较全，就是绘本有孩子的妈妈都知道会有一些国际的大奖，
0: 安徒生大奖、
1: 安徒生大奖，对对对，有很多，有也有国内的一些哈，台湾的一些，就是这些大奖。所以呢，就是如果进到我的书店的话，这方面的书可能

店的灯光、座椅、咖啡的香气、它都是我们艺术生活的一部分，把艺术融入了生活的一个载体。宋庄的艺术资源就是能让你看得见、感受美，书店呢就是能帮你读懂美、留住美。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视觉的盛宴，也是我们在精神上的一种体验。我

0: 的文化活动
1: 啊
0: 持续运营，就是政府一直在书店的运营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无论是资金上的还是资源配合上的支持。通州宣传部呢也经常的召集我们这些书店在一起，刚才提到的

0: 层次，嗯，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去城市图书馆，我们可以去找到很珍贵的一些书籍，我们可以去那里读书。在宋庄的书店呢，就是你去过一种有书的日子。
1: 副中心的发展就是这样，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它有我们各种顶级的大项目，它有这样的高质量发展的地标性，同时呢，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各个毛细血管，它足够的鲜活。
0: 好，马处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呀，
2: 朋友们好。
1: 您看，刚才您也一直在听我们马处长，其实我们提到副中心的时候，老说近者悦，远者来。那从我们的产业促进角度啊，包括我们的法治角度，您认为条例施行以后，宋庄乃至整个副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在未来几年会有什么样的新图景吗？

0: 书香气，它的艺术味能够更浓呢？
1: 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会着重两方面，一是呢加强我们这宋庄的艺术资源和这个实体书店的一个联动，第二个呢就是推出这种完整的漫游路线，让来宋庄呢不

0: 有什么样的想法，包括也发出一个邀请大家到宋庄了。包括这个五一之后，副中心条例施行了，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气质。你看刚才马初就提到什么艺术家的工坊啊，包括我们新的街区，后续都是有规划的。
1: 对，我们下一步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推出这种漫游路线。就让你来宋庄呢，不只是匆匆的看着某一个场馆呀、某一个点。上午比如说你可以来到我们宋庄

0: 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线行驶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

到31号在天津举办。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着力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在昨天天津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本届博览会的亮点与

汽车、深海装备等终端产品，延伸至智慧医疗、智慧家居等民生应用领域。同期，博览会还将发布超200项研究报告与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

0: 接超260台各类机器人，实景展示智能技术融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展会深度融合天津本土文化，金派鼓舞、相声、霍元甲武术等元素融入机器人表演，同时推出博览会主题游品、金卫文创以及特色文旅专属路线，让观众在感受科技魅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独特气质。
1: 日前，第四届零碳城市与零碳建筑发展大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来自企业界、科研机构的400多名代表共话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路径。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本次大会以汇聚绿色科技共筑零碳未来为主题，邀请住建部、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绿色宜居建筑、区域能源协同、低碳高质量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节能环保、智慧能源、数字城市等领域的专家还分享了最新技术成果、项目经验与案例。

0: 京秦高速等路网的互通衔接，同时缓解六环路交通压力。
1: 线路全长约26公里，北起京平高速，南至京哈高速，横跨顺义通州两区，位于东六环和首都环线高速之间。这一段道路内共有7处互通立交，可以和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烟高速、长通路、京哈高速等道路实现互通。这些道路正是目前通州和北三线群众跨省通勤、物资流通的核心通道。
0: 作为一

力。这个我们也依托独特的工业的遗存的底蕴，我们要聚焦一些沉浸式啊这个体验式消费的一些升级，持续来丰富啊这个文商旅的这个业态。

0: 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据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北京属环境缺碘地区，市民每天至少要摄入120微克碘，也就是5克的加碘盐，才能满足基础的生理需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小小碘素很重要，全身健康
2: 一段生动的快板把科学用碘的重要性带到了社区百姓的身边。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主任医师李阳化介绍，按照我国现行的环境缺碘与试碘地区划分标准，北京市全境属于环境缺碘地区，市民每天至少要摄入120微克碘。

0: 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文脉传心，以爱筑梦，北京博物馆学会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昨天在中国铁道博物馆启幕。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年度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北京市发起连接共生博物馆星桥计划公益活动，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始建初心意欲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主题展览在现场开展。
1: 公益专项活动以公益文创为核心载体，将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文创产品引入博物馆公共空间。公益售卖产品为钛金属水杯，杯身图案均选用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将于5月18号到6月18号在各参与博物馆同步限时展售，全部售卖收益用于孤独症儿童艺术康复、美育培养等公益工作。
0: 昨天由河北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全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荐名单。同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3: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2: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共同迎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都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0: 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从5月18号起到10月18号，首博由原来的每周一闭馆改为每周二闭馆，其中5月19号正常开馆。同时在5月18号到10月18号期间，首博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晚上起在延时开放时段内，也就是下午5点到8点期间，只开放一层及地下一层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展厅及寄存、文创、餐饮等功能区域。
1: 来关注一组简讯。北京中关村朝阳智慧康阳产业园昨天在京揭牌，这是朝阳区

0: 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十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5月15日，5月15日呢也是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那么说到这个碘缺乏病防治日，肯定有些朋友说，哎，现在还有碘缺乏病吗？那么今年呢已经是第33个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了。那么今年的主题呢也是持续科学的补碘，要推动健康的发展。那么很多的朋友啊都说补碘这个话题已经是老话题了，现在生活这么好了，还有没有人还缺碘呢？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啊说，哎呀，我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甲状腺有问题，就会盲目的不吃碘盐或者不敢碰海鲜。其实呢，碘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必须的一个智力元素，那么缺碘呢也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发育，造成我们的甲状腺肿大等等等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高霞主任。高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嗯，高主任您是内分泌科的哈。
3: 对。
1: 所以呢我们一谈到这个碘，我们也想来问问您哈，到底什么是碘缺乏病呢？哎，它对人体有那么重要的作用吗？
3: 这个碘缺乏病其实现在可能大家不太提了。碘呢它其实是我们人体这个新陈代谢包括儿童的生长发育一个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素。
1: 哦。
3: 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它不能够去合成碘，不像我们的维生素 D， 我们晒太阳啊，这样的话紫外线通过皮肤是可以合成维生素 D 的。
1: 对。
3: 但是碘呢是我们人体不能够自身合成的，因此呢我们的碘需要通过我们的食物啊、饮水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国家推行的这种加碘盐的这个政策、那么来帮助大家去补充这个碘、那其实我们人体内的这个碘呢70%-80%还是储存在我们的甲状腺、所以甲状腺也是跟我们内分泌科呢、非常密切的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它其实也是我们合成我们的甲状腺激素的这样一个原料。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原料，那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合成呢，一定是受影响的。所以碘的它的一个生理功能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甲状腺激素来完成。甲状腺激素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的了解，像我们的什么甲亢啊、甲减啊这些啊。那么甲状腺这个激素的话，它也是我们婴儿包括脑部还有它的躯体发育还有包括我们成人代谢活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决定因素。可以说呢， 甲状腺激素虽然看起来啊小小的一个激素，但其实它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包括呢我们的神经啊、心脏啊、骨骼肌啊、儿童的生长发育啊，还有包括糖代谢、脂肪代谢，那包括我们每天日常的基础代谢，跟甲状腺激素都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像我们甲亢的病人就怕热，
1: 对，
3: 啊，甲减的病人怕冷，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激素分泌异常有关系的。所以呢，碘缺乏病呢，我们既往可能遇到的比较多。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的环境里碘不够，或者我们摄入的不够，那导致了我们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合成不足，那从而引发了我们一系列的这种问题。那比较严重的危害的话，像以前我们提到的地方性甲状腺肿啊、科汀病，就是包括这个小孩的这种痴呆呀、然后矮小啊，包括聋哑、瘫痪等等啊，引起的一系列的这种临床的症状。那么像现在的话，我们国家推行了这个加碘盐的政策以后呢，其实像这种地方性甲状腺肿我们已经不太常见了。但是呢，我们现在依然强调呢，我们这个碘的摄入呢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3: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全国碘缺乏病的这个防治日的话，其实我们也还是要重点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碘补充的问题。
1: 对对，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哈，我们觉得这个碘呀，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作用简直是太大了啊。那么您看，有些朋友就说，哎呀，这个碘缺乏会影响孩子的这个智力哈。哎，所以呢，我们国家呢也推行了很多年的碘盐的这样的政策。那么我们说，现在还有这个碘缺乏症吗？啊，哪些人群有可能是这个碘缺乏症的高危人群呢？
3: 其实呢，我们城市的话，那么接触的患者这种真正的碘缺乏呢，可能确实不太多。一方面呢，我们有这种碘盐；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家可能偶尔都会吃一些海产品，海带啊、紫菜啊、海产品。但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内陆地区，包括山区，那么还是存在的这样一些碘缺乏病的患者。
1: 是。
3: 那这个碘的话，尤其我们说它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那么如果不足的话，那我们患者可能就会出现碘缺乏相关的我们的甲减呀、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合成不足。那像我们的这种胎儿婴幼儿时期缺碘的话，它可能会造成孩子的一个智力损伤，而这种智力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即便是对我们城市的这种人群来讲，我们孕期孕妇的一个碘摄入其实也非常重要，包括孕妇的甲功，那么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胎儿的神经系统智力发育。
1: 没错没错。
3: 哎，对，所以呢，我们虽然生活在城市，我们认为好像碘缺乏跟我们没有关系，
1: 对，
3: 但实际上呢，我们孕妇的这个甲功的监测，包括一个碘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牵扯到这个下一代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对，
3: 包括这个对智力发育的问题。
1: 所以您看哈，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备孕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自己的甲状腺了，尤其是甲减。
3: 对，
1: 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甲减了会不会影响我的胎儿的这个智力呀？哈，其实我们说你甲减了之后可能和这个碘是完全有关系的。
3: 现在这个妊娠期的甲功异常，无论是在产科还是在我们内分泌科，这样的病人的话都不少见。那么产科呢，现在也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筛查意识，很多患者在备孕的时候就先去做一些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初筛
1: 的
3: 检查。那如果发现问题之后呢，可以早处理。而且呢，妊娠期的这个甲功和我们一般人群的这个正常值的范围还不一样。那包括我们给患者要查甲状腺激素以外，还需要去检测他的甲状腺相关的抗体。这里面尤其是我们说的 TPO 抗体，就是抗过氧化物酶抗体。那如果抗体阳性的患者，或者既往有过我们说不良孕产史，比如胎停、流产史的一些育龄期女性，那么我们的促甲状腺激素的要求是更低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一般说 TSH 要小于2.5。那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的这种育龄期女性在备孕阶段就需要起始我们的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补充。那这样指标调好之后再去备孕。那么怀孕以后的话，我们基本上尤其是对抗体阳性的患者需要全程 程的去监测它的甲状腺功能。
1: 嗯，
3: 那像我们的孕早期，比如说这个12周以内，那尤其是我们的胎儿的神经系统智力发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哦，
3: 因为我们胎儿自己的甲状腺形成大概要到20周以后。
1: 是的，
3: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的阶段，那么胎儿的这个神经系统智力发育，它所需要的包括碘，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其实完全来自于妈妈。
1: 嗯，
3: 所以妈妈一方面呢，啊，该用药用药，那么碘的这个补充呢，也是很重要。
1: 哦，
3: 其实，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我们会接诊一些这种，比如说慢性甲状腺炎或者甲减的妈妈，她吃这个吃着优甲乐，她就认为说我不需要补碘了。但是我们经常会给这个孕妇去测一下尿碘，那么很多其实是低的。那也就是说，你虽然吃了这个药物，甲状腺激素的合成貌似是补充够了，但是碘是不够的。但是胎儿的这个发育还是需要这个碘，所以呢，我们这种这种妊娠的妈妈，那么除了比如说我们甲减的患者用药以外，碘的这个补充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啊。
1: 哎，您说的这太重要了。您看我就甲减
3: 啊，
1: 我就甲减，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哎，还有这个要查一下这个尿碘的事儿哈。我就吃了优甲乐啊，那么我就是也有这个甲状腺炎，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碘。所以您今天说呀，我们这个缺点，哎，我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哈。那么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或者是我们孕妇，或者是小朋友，他要真是缺点了，他会有症状吗？会提醒我们吗？
3: 就是单纯的缺点的话呢，也是取决于看我们的甲状腺激素的合成是不是受影响。那如果受影响的话，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甲状腺的肿大啦，或者是我们一些甲减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怕冷啊、乏力啊、水肿啊，包括我们说的小孩的一个智力发育的影响啊，这种身高发育的一个影响。那像成年人的话，还可能出现水肿啊，或者是我们一些生化检查一些代谢指标的一些异常。那如果说他的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呢没有受太大影响，或者是这个水平差的不太多，那这个患者呢，他是不一定能够通过自身的症状来发现的。所以比如说缺碘地区的这些孩子或者成人，那他有可能需要去做主动的这种筛查啊，我们查血啦，查尿碘啦，或者做甲状腺 B 超啦。
1: 所以我们说呀，我们应该特别的关注我们这个甲状腺里边碘的含量哈。
3: 对，
1: 听完您介绍之后，我也得去查查去。
3: 对，其实我们门诊因为看甲状腺的这个患者是挺多的，
1: 是的，
3: 尤其是像体检筛查出来的甲状腺结节，或者是说我们体检啊，包括做抽血检查，考虑是什么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或者我们一般说的桥本甲状腺炎，
1: 对对。
3: 那么很多患者从发现以后就从此再也不补碘了，也不吃碘盐，然后呢也拒绝吃这个海鲜海产
1: 饮。对对对。
3: 但是我们就说这种患者，你虽然甲状腺激素目前看起来是正常，但是它的这个合成还是需要碘的这个原料。所以呢，我们的碘和甲状腺疾病的关系，其实我们最典型的就是一个 U 型曲线，就是这个 U 型曲线，碘过低，那么甲状腺激素呢合成的原料受影响，那么会也会出现甲减。如果过多，它对甲状腺细胞的功能确实是会加重它的这个损伤。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U 型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就是适量补充，它其实对甲低的。
1: 您看，您作为专家哈，给我们讲的特别的，什么时候补，怎么补哈？其实有些朋友啊，可能长期的有这种甲减啊，那么就自己开始调药了。哎呀，我今天3个月抽一次血，我觉得我这 TSH 高了，哎，我就稍微加点儿 ；TSH 降下来了，我就稍微减点儿。其实真没这么简单。
3: 对，包括我们，哎，也就像刚才有些患者也提到的说，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碘是不是够的问题，是吧？
1: 对，
3: 其实如果这个检测血碘的话呢，一方面费用比较高，一方面咱们临床呢也并没有这样大规模的一个开展。那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法呢，我们其实可以去测一下这个尿碘。
1: 尿碘，
3: 对，尿碘这个呢，我们但是也不是所有医院都开展了，像我们医院是可以测的。另外我们还是我们叫测这个尿碘和 尿肌酐的一个比值，就是用肌酐来校正一下尿点，那么避免我们单次的尿点对于我们这个检测的影响。比如说我最近吃了大量的这个含碘的食物，那可能尿点就比较高，所以我们用肌酐校正也可以去做一个尿点和尿肌酐的一个比值，那么来看看这个孕妇是不是缺碘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个人也想去检测一下，那么像我们医院的这个门诊也还是可以去检测的，留一个随机的尿液就可以。
1: 对，很简单，很方便哈。
3: 对，
1: 刚才呢您也谈到了哈，我们国家呀

0: 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碘盐了啊、嗯。我们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们每天需要多少碘是比较合适的呢？
1: 嗯、
0: 哎，通过我们的碘盐呀，通过我们的海鲜呀，通过我们的海带呀，还、
1: 嗯、
0: 有些朋友不吃海带了都哈、
1: 嗯嗯、
0: 啊。那我们每天摄入多少碘是比较合适的哈、
1: 嗯
0: 啊？我们都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补充？
1: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国外还是国内，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标准的。
0: 嗯，
1: 那么像小孩子，比如说零到半岁，那么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的话，每天大概85微克的碘。
0: 哦，
1: 那么像这个半岁到一岁呢，是115微克。
0: 嗯，
1: 1到10岁呢，是每天大概是碘的摄入量是90。那么11到13岁的年龄段的话，每天大概是110微克。
0: 嗯，
1: 那么像我们一般的成人呢，每天推荐的碘摄入量大概是120微克。
0: 哦，
1: 那么孕妇和哺乳期的这个女性呢，她们是一个特殊的人群。
0: 嗯，
1: 那么孕妇的话，每天的碘摄入量建议是达到每天230微克。
0: 哦，
1: 我们看到这个量大概是一般成人的将近2倍了。
0: 对，
1: 那如果是哺乳期，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孩子出生以后，那么她的碘摄入量主要来自于这个乳汁，所以哺乳期的女性的话，推荐碘摄入量要再多一点，达到每天240微克。
0: 哦，还要再多，
1: 还要再多，因为就是说这个妈妈不但要给自己，还要给孩子哺乳，这个要补充充足的碘。
0: 嗯，
1: 那么到底说这个，大家可能对这个碘的这个数量没有太多的概念。
0: 是的。
1: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其实全国，我们中国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有属于一个缺碘的环境。
0: 大部分地区还是缺碘。
1: 对，如果我们单纯靠我们的食物和水里面，其实它的碘的这个量其实是不多的。像我们健康成人，如果我们体内的碘的总量大概是20到50毫克，那平均是30毫克。
0: 嗯，
1: 那么我们如果在不补碘盐的情况下呢，我们摄取的碘主要还是来自于食物，大概会占到80%到90%。
0: 嗯，
1: 那么从我们的饮水中，因为我们是地下水嘛，
0: 对，
1: 那么饮水中呢摄入的碘呢大概是每天10微克。而我们刚才说一个成人大概每天要120微克。
0: 对，
1: 如果饮水是10微克，那么食物中的话呢，大概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含这个碘的量也就是25到50微克。
0: 嗯，
1: 就是这两个加起来大概也就是60微克最多了。
0: 对对。
1: 但是呢远远达不到我们要求的每天120微克。
0: 对。
1: 所以呢像我们这个现在国家推行的这个加碘盐的政策，我们适当的再摄入一部分碘，或者是说我们相对比较多的去摄入一些海产品，那么来补充我们另外不足的那部分碘，那么才能达到我们的一个日常的需求。
0: 嗯，
1: 那么像我们的饮食里面，
0: 嗯，
1: 确实是像海带、紫菜，
0: 嗯，
1: 还是属于我们的食物里面含碘量比较高的，排前面的这个两种食物。
0: 哦，
1: 哎，还有像我们的这种海藻、藻类的
0: 海藻，
1: 对，它呢这个碘的含量也相对比较高。
0: 哦，
1: 所以像这个日本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这个碘啊，这个摄入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一个国家，那么也跟他们吃这种
0: 海
1: 藻类对比较多有一些关系。
0: 对，
1: 所以从这儿来看，那如果我们大多数人不是经常去吃海带、紫菜、海鲜、海产品，那我们只靠日常的食物或者饮水，我们的碘的量通常摄入是不足的。
0: 是的，那我听了您介绍之后，是不是我们东部地区缺碘的这样的概率和西部比要好很多呢？
1: 只能说整体来讲，可能是对。但是即便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孕期还有一些孕妇产的尿碘也依然很低，所以不是说我们在沿海地区或者是我们在东部地区，我们就一定是一个碘充足的状态。
0: 是
1: 啊，即便在沿海地区，其实也有些这个人群他并不是经常去吃海带、紫菜。
0: 没错，没错。
1: 那么如果单纯就是靠一个礼拜，也是不一定够的。
0: 对对。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碘补上来呢？刚才您说了啊，即使我们吃，即使我们喝水，哈，我们顶多成年人按照正常来讲120微克的话，哈，我们也就只能补一半啊。
1: 嗯，
0: 那么那一半怎么补呢？
1: 对，所以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国家推行的这个加碘盐的政策，那么我们这个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成人呢，每天的食盐摄入量呢，建议是五克。那这样的话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碘盐强化的标准的话，我们每天从加碘盐里面摄取的碘能够达到100微克，就如果我们吃五克碘盐，我们每天就能够补充100微克的这个左右的碘。那这样的话，再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食物或者饮水，那有可能就能够达到我们每天120微克以上的这样一个碘的需求量。那么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口味比较重，
0: 对
1: 他的这个盐的摄入量还要高于5克，
0: 没
1: 达到10克的话，那这部分人群他的碘的摄入量就能够达到200微克，
0: 就是碘高点没事，
1: 不碘。碘过多，我们刚才说也可能对甲状腺这个细胞功能引起、
0: 对
1: 引起一个损伤，所以呢，我们碘盐的话，包括盐本身还会引起一些高血压呀这些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国家的标准是每日这个我们每人的这个食盐摄入量，成人大概是5克。啊，所以过多也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达到5克的标准，那么我们这个碘的摄入量大致呢就够用了。
0: 对，您看我们社区哈，给我们发的这个碗盐的这个
1: 小
0: 勺，小
1: 盐勺，
0: 对，小盐勺，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小盐勺上面就有刻度，哎，你这个满满的这个一勺放在菜里，哎，可能一家三口人、四口人差不多也就够了。
1: 对，我记得以前那个小盐勺好像大概是6克。
0: 对
1: 对,
0: 对，
1: 如果按照一个人5克，可能还不够。但是我们
0: 咱得三盘菜，
1: 对，三顿饭，然后包括，但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在外面吃饭哈，
0: 没错。
1: 不一定在家吃，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这个碘盐的摄入量呢不是很好估计，除非说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家，这个家人一起吃饭，我们可能相对就比较准确的估计出来。
0: 对，那是不是我们每周至少得吃一顿海鲜呢？
1: 对，如果我们碘盐就是这个摄入可能不够的话，那单纯的海鲜呢，它的这个碘的量并不是很多。那海带和紫菜，我们说每周1次到2次的海带呢还是允许的，或者说如果我们碘盐充足的话，我们海带的摄入频率可以比这个再稍微低一点点。
0: 啊、哦，可以低一点点哈、
1: 对，
0: 太好了。那么您说您在门诊上可能看到很多的，比如说像甲减呀、甲状腺结节呀、甲亢啊，或者桥本哈，这都是您在门诊上经常见到的病哈，是不是？病人经常会问您哈，那我还能不能吃碘盐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也是相对来讲就是被问的最多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呢，从我们国家推行了这个加碘盐政策以后呢，反而是发现甲状腺疾病包括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是有下降。哎，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那么缺碘实际上有可能增加了我们甲状腺疾病的一个患病率，所以适当的补碘呢应该是安全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每天适当的补充碘盐还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我们的慢甲炎的患者呢，不应该完全的去拒绝碘啊，我们还是需要适当的来补充碘。而且从我们既往的数据和研究来看，那适当的补碘呢反而是有好处的。
0: 是的，适当的补碘一定是有好处的哈。所以我们说甲状腺结节呀、甲亢啊、桥本呀哈，您千万别拒绝。
1: 对，
0: 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海带我不吃，
1: 对，
0: 海鲜我不吃。
1: 其实以前的研究呢，就是发现这个碘摄入不足呢，它也是我们甲状腺结节的这样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甲状腺疾病，尤其是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我们需要保证这种适量的一个碘的摄入，反而有可能能够去帮助我们控制这个结节的一个生长。所以充足的一个碘的一个摄入量的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结节的一个形成。
0: 对，
1: 但是这里面特殊的人群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些甲状腺癌做过手术的一些术后的患者，他们来讲食用这个碘盐也是安全的，但是这部分人群呢可能需要去避免这个额外的这个碘盐以外的一些高碘食物的一个摄入，来避免它对甲状腺功能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桥本啊，或者是我们说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患者呢，那也是完全可以安全的食用碘盐。那么保证 适量的一个碘的摄入，其实也能够降低这部分人群的一个患病风险。
0: 嗯嗯。
1: 所以呢，从这个既往的研究也是看到，碘摄入不足，它也是我们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这样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不吃，有时候反而会促进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这个发生和进展。
0: 嗯，
1: 那么甲亢，我们临床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
0: 对对，
1: 甲亢的患者也会问我能不能吃碘？
0: 对呀、
1: 啊，是不是一点都不能吃？
0: 嗯，
1: 那么对于甲亢的患者来讲，他其实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呢是超量了、
0: 哦，
1: 那我们肯定是要限碘。

0: 这种包括我们海带啊、紫菜啊、海鲜、海产品的这种含碘比较丰富的食物，
1: 嗯，
0: 还有包括含碘的药物是一定要限制的，
1: 哦，
0: 来防止我们甲状腺激素进一步的来合成过多的甲状腺激素来加重病情。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其实食用这种普通的碘盐，
1: 嗯，
0: 那么它并不会对甲亢的这种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前面我们说到，这样日本它是一个这种居民摄入碘相对比较多的一个国家，
1: 没错。
0: 那么在日本既往的研究也看到，甲亢的人群其实适当的摄入碘盐或者少量的碘，反而有利于病情的一个缓解。
1: 哦，
0: 因此呢，我们即便是甲亢这部分非常特殊的人群，我们要求他限碘，但是并不要求忌碘，也就是说完全的不吃。
1: 限碘，
0: 哎，对，我们是限碘，是限制高碘食物的一个摄入。但是碘盐或者少量的这种偶尔摄入一些，那么整体来讲反而是安全的。对，所以最安全的其实就是碘盐。
1: 最安全的就是碘盐。
0: 对，因为它的盐的摄入量我们一天不可能吃进去太多，
1: 对，
0: 而且它这个量是可控的。
1: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海带、紫菜、海鲜、海产品我们尽量的去避免其实就够了。
1: 哦，
0: 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甲减的患者，那么碘呢，我们一直强调它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料，
1: 是，
0: 所以如果碘完全的一个缺乏，那肯定会造成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呢，对于这部分人群通过一个适量的补碘或者摄入我们富含碘的一些食物，那么来改善啊它的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合成不足的问题，那么它的功能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那么像我们其实现在城市更多的接触的是这种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
1: 对，
0: 或者是我们这种

0: 产品的这几部分人群，我们分开的这个给大家讲了一下。
1: 嗯，那么您看哈，您可能在临床上也会发现有些朋友，哎呀，我也吃点盐了，我也吃海鲜了啊，我也吃，有的时候偶尔吃点紫菜呀、海藻哈，但是我这个碘还是低。包括您刚才讲到的孕妇啊，孕妇可能是一般人的两倍哈，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得吃点药呢？
0: 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补充一些这种含碘的一些药物，来给孕妇额外的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如果说我们相对比较安全的话，可能像我们的食物啊，每周适量的摄入海带紫菜，那么再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医生指导下，我们去额外的从我们的一些口服的这种药物里面去进行一个补充，也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药物的含量是可控的啊。
1: 哦，可以吃点药哈。
0: 对对对。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经济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5: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6: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7: 唤童儿少时要情，
5: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7: 庭前见别红娘子，
6: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哎，为什么缺碘之后，好像他的脖子跟胸都连在一起了，脖子非常的肿大？
0: 对，这个原因呢，就是如果我们的碘摄入不足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人体的这个 TSH 水平它会逐渐升高。TSH 是来自于我们的垂体分泌的这样一个激素。
1: 对对对。
0: 那简单来说，它是上游指挥你的下游干活的。 如果他发现你下面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那我们的上游的这个核心指挥单位他要多发指令，我们 TSH 就会高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甲状腺呢它有可能就会代偿性的肿大，因为他想要多分泌一点甲状腺激素，但是发现依然不够。而且呢这种患者通常可能病程比较长，他的甲状腺对没有在早期发现，没有及时的去这个接受碘的补充或者治疗，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他的甲状腺逐渐的就肿大了啊。那么我们包括甲减也是一直没有纠正，
1: 对、
0: 那么肿大之后呢，甚至我们有些患者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气管啊一些压迫呀、憋气呀等等一些症状。对，这种时间长了以后呢，单纯靠药物，即便给他补充了我们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或者补充了碘，但他肿大的甲状腺不一定能够再回去了。
1: 就脖子还会那么大。
0: 是的，对，所以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这种手术来帮助他去缓解这种憋气呀、等等这些症状，压迫的一些症状。
1: 所以一旦出现了甲减呀、甲亢哈，其实甲亢我觉得还好，因为甲亢之后心里特别难受哈。
0: 对，有利于早发现。
1: 对，容易早发现。其实甲减真的很难发现。
0: 对，
1: 大家觉得哎呀，我脸肿点儿，眼睛肿点儿啊，是不是喝水多了呀？是不是累着了哈？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特别的在意哈。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您介绍这个缺点呀，我们应该特别的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甲状腺哈。
0: 对，但现在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体检相对做的也比较多了。
1: 对对，
0: 那有些是我们这种单位的福利哈，给大家做体检，
1: 没错，
0: 有些是患者有这种健康意识去主动的去做检查。
1: 对，
0: 而现在我们看到在体检的这个报告里面，大部分都包含了甲状腺相关的检查，无论是我们的甲状腺激素的检测，
1: 是的，
0: 还是我们甲状腺超声。那么确实是呢，我们在这种经济条件或者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很多人甲状腺疾病早早的可能就被筛查出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呢也需要两方面来看，就是早早的筛查出来呢，有些是需要治疗的，但有些呢可能是不需要治疗的
1: 啊。为什么不需要治疗？
0: 比如说我们常规的甲状腺结节，很多的结节呢它可能是良性的，也不是很大，但是呢有些患者查出来之后呢就会加重他的一些心理负担。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现在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它到底是真实的这个发病率高了，还是我们检查以后的发现率高了。
1: 对，
0: 有可能是发现率高了，
1: 没错，
0: 让我们个人就感觉周边很多人都有甲状腺结节。

0: 认为没有异常的。
1: 对，
0: 这种情况患者是不一定有症状的。
1: 对，
0: 而我们所通常提到的甲减脸，一般是甲减相对比较严重，或者是病程相对比较长而没有及时发现的这部分人群。因为在我们的甲状腺这个激素水平明显减低的情况下，而没有及早发现的情况下，我们患者会出现明显的怕冷啊、乏力啊，包括我们说的水肿啊，其实它是一种粘液性水肿啊，时间长了以后，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的这种记忆力啊，我们这个反应也慢了，食欲也下降了啊，不想吃饭，不想动啊，然后呢，整体的人的代谢是一个减慢的状态，包括便秘啊，皮肤的一个干燥啊，然后粗糙啊等等，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甲减脸。就是如果对于我们内分泌专科大夫来讲，一个非常典型的甲减患者到门诊就诊，往我们对面一坐，我们大致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可能是个甲减。
1: 为什么？
0: 包括他的嗓音变粗啊，
1: 嗓音还会变粗，
0: 对，说话语速变慢，反应变慢，这种一般都在一个长期甲减没有被发现或者没有接受治疗的患者里面，那么其实是能够见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甲减脸。有些女性呢，她是影响到月经了，月经不好了，去看妇科的时候，现在很多妇科医生也有这个意识，
1: 没错，
0: 他会给这种月经区的女性、月经的女性去查一个甲状腺功能。
1: 对
0: 啊，那么有些确实是发现，她的这个月经不好，可能跟甲减相关，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她的甲状腺功能异常，然后这个患者呢再来看我们内分泌科。那我们给她调整药物之后呢，把这个甲减纠正了，那很多女性她慢慢月经也正常了。
1: 您看这个甲状腺哈，在脖子这儿，我们来月经呢，我们子宫哈在小腹这儿哈，很多人可能都不理解，这离着这么远，这甲状腺功能不好，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呢？
0: 对，其实咱们像节目一开始就说到甲状腺激素，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代谢，包括我们的生殖，所以呢，它对心脏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胃肠道啊，包括我们的生殖系统啊，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女性的甲减有时候比男性更好发现，就是因为她有月经，去就诊，然后就更容易发现。而反而一些男性的话，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不容易早发现，那么反而一发现的时候，就相对这个指标已经差的比较多了。
1: 是，
0: 对，
1: 女性的月经不正常哈，她的内分泌的代谢出现了紊乱，那么这时候有可能也和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是有关系
0: 的。是
1: 的，
0: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像我们医院的这个妇科大夫，我们感觉现在他们这个意识还是很强
1: 的。是
0: 的
1: 啊，您看，我觉得这个妇科和您还挺紧密的，备孕的时候，
0: 对
1: 啊，怀孕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
0: 对
1: 啊，甚至月经不正常的时候，
0: 对，
1: 可能都得找您这内分泌科，
0: 对，
1: 来找原因。
0: 内分泌科，我们这种相关的一些腺体疾病，都是跟我们激素有关，而激素它不仅仅是作用于一个我们某一个组织或者器官，它是一个全身性的影响。所以其实内分泌科呢，虽然看起来这个科室不大，但是它其实跟很多科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我觉得很大，这个科室，高主任。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哈，所以我觉得内分泌真的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您发现没有哈，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内分泌的疾病，一个是甲状腺的疾病，一个是这个血糖的这样的疾病，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想追根溯源，找到一个好的办法，其实是很多人都在这个求索的。
0: 是的，
1: 啊，
0: 对，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两大疾病，第一就是糖尿病，第二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疾病。
1: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得甲状腺病的人，甲状腺结节肿大的人，甚至甲状腺癌的一些朋友，好像发病率也相对高了。
0: 对，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甲状腺癌呢，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也说它不一定是真正的发病率高了，有可能还是我们的筛查检出率高了。现在体检做的非常普遍。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提到甲状腺癌，我们也简单提一下。那么在我们的甲状腺癌或者是甲状腺肿瘤里面，其实最常见的还是也是我们的甲状腺乳头状癌。那么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呢，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惰性的一个，就是发展和进展相对比较慢。那么过去我们如果不做筛查的话，很多患者他可能这个所谓的甲状腺癌

0: 携带终生，而对他的生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或者进展的非常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的体检做的多了以后呢，
1: 对对，
0: 我们有些患者就是在体检过程中早早的筛查出来了，
1: 嗯，
0: 甚至3毫米、4毫米，就是因为我们设备越来越先进了，
1: 是的，是的，
0: 它的这个检出率就会更高。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患者就需要来医院就诊。有些患者呢，确实会造成了他一定情绪的一个焦虑。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很多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状癌呢，我们的患者是可以观察随访的。
1: 太好了，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放心了。
0: 对，但是该看、该就诊还是需要的。那么我们有一些如果看起来确实是形态不太好的，这个风险比较高的，那我们的医生可能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甲状腺的一个穿刺，超声引导下穿刺。
1: 对，
0: 那我们要取一个病理。那如果病理证实呢，它确实是这个恶性的，或者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能后续就需要，或者是我们的外科医生处理。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微创，就是做这个超声引导下一些小的这种结节的一些消融，
1: 对对
0: 啊，也是可以的。
1: 哦，
0: 但是呢，更多的人群它是可以观察随访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甲状腺的这个肿瘤呢，我们说其实居高了。
1: 对，
0: 不一定代表我们的这种发病率、患病率一定高了。
1: 您看，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查甲功哈，
0: 嗯，
1: 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谨慎。我们体检的时候，可能甲功3项、甲功5项，那么有时候他自己复查的时候，甲功7项哈。
0: 哎，对，一听您这个就很专业，
1: 因为我老去查。
0: 对，
1: 那么我们平时到底应该查几项就行呢？
0: 就是如果对于一般的常规体检来讲，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条件做的相对全一点。的话，我们刚才提到的甲功5项，加上抗体，那么相对来讲是比较全的。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我们的核心指标呢是我们的 TSH， 就是促甲状腺激素。
1: 对对，
0: 这一项的指标呢，它其实是在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异常里面，它一般是出现异常是最早的。如果说我们经济实惠的去做一项筛查，我们也建议是首选 TSH， 但是我们反而发现一些可能不太专业的体检机构。那只查了 T3 T4 反而不去测 TSH，
1: 对对对，
0: 那么实际上通过 T3 T4 而不筛查 TSH 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发现一些亚临床的甲状腺疾病，比如亚临床甲亢、亚临床甲减，因为它本身在早期阶段它的 T3 T4 就还没有出现异常，而是 TSH 先出现异常。
1: 没错，
0: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抗体呢，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反映我们甲状腺的一个病因，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个病因的诊断。
1: 哦，病因的诊断，
0: 对，比如说我们的抗体高低度，像我们的 TPO 抗体，就是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那么如果低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再结合患者的甲状腺超声，比如提示什么甲状腺回声不均啦，
1: 对，
0: 什么弥漫性病变啦，
1: 对对对，
0: 等等这种描述啊，那我们就推测这个患者有可能是一个我们说的桥本氏病，或者是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那这样的患者，尤其是抗体低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我们可能暂时在他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特殊的处理，
1: 是的，
0: 但是需要让他定期的去复查甲状腺功能。因为尤其是抗体低度高的患者，或者有家族史的患者，那么他将来呢可能确实有甲减的风险。所以我们定期筛查的目的是，如果他进展到了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阶段，那我们该需要起始治疗的时候就给予相应的一个治疗。那如果不测抗体的话，相对来讲我们发现不了这部分高风险的人群。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一看到啊这个超声提示弥漫性病变，
1: 是
0: 会特别紧张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哎，对对，就来医院看病了。但其实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的话，这个可能只代表他的甲状腺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他这种所谓的弥漫性病变呢，超声上的表现基本上就是终生存在了啊，不用特别的紧张。而且弥漫性病变它代表的是我们的这种慢性的甲状腺的炎症的变化，它跟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没有关系。
1: 哦，
0: 甲状腺癌
1: 不是这癌扩散了。
0: 甲状腺癌的话，你至少是先存在甲状腺结节。
1: 是的。
0: 那如果恶性的结节，我们才说是甲状腺癌。
1: 对。
0: 如果你只是一个慢性炎症表现，而没有结节存在，那么它就跟恶性没有关系。 啊，那所以看到这种描述我们不用特别的紧张。
1: 对，
0: 嗯，
1: 所以您看我们科普多重要。
0: 对，是的，嗯，
1: 我觉得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有些朋友不用跑医院了就。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0: 嗯，
1: 您看哈，今天啊5月15日您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全国碘缺乏病的防治日。
0: 嗯，
1: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认为我们这个碘缺乏呀早就消灭了，其实不然哈，
0: 是的，
1: 我们还要补碘。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高主任再给我们说一说哈，我们今年的碘缺乏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关注我们补碘这件事儿。
0: 嗯，好的，那么我们其实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持续科学补碘，推动健康发展。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说的这个补碘的话，其实我们要分开两个问题。
1: 嗯，
0: 一个是避免我们过度的补充，
1: 嗯，
0: 一个是避免我们盲目的限碘，就是我们一点碘都不吃，所以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的话，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也是把我们碘缺乏的危害，我们科学补碘的方法，
1: 嗯，
0: 还有包括我们特殊人群应该怎么吃，这些常见的误区呢要告诉大家。
1: 对，
0: 所以我们尤其是患了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不用对我们补碘呢产生过多的一个恐惧。
1: 嗯，
0: 其实它呢对我们来讲还是对我们人体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我们一般

0: 关键了。
1: 嗯，是的。
0: 好，所以在今天呀，我们5月15日啊，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我们也特别有幸的能够请到了我们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高霞主任哈，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普及了这么多有用的和我们的碘缺乏疾病和我们的甲状腺疾病有关的知识，非常感谢您高主任，
1: 谢谢。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

0: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1: 京津冀3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

0: 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经经济之声康养驿站。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当中大家可能也有这个担心，尤其是身体的负担呢逐渐在加重，所以说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呢又担心脂肪的摄入过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又要容易保存。

0: 哎，它是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克。
1: 哎呦，那这个含量相当高啊，相当于你100克里边将近30%的这个
0: 一口奶下去
1: 啊，
0: 将近1/3全是好的蛋白，
1: 说明富含啊，真是很高，
0: 它才能叫做高或富含蛋白质的这个燕麦粉。
1: 嗯，
0: 另外。

0: 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它得有膻味儿，
0: 哎，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

0: 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

0: 14公里的宏图到底是怎样规划的？
1: 是的，那么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投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的副总经理孙家伟，欢迎孙经理跟大家来。

0: 城市通道，啊，这个是由在2009年底呢全线通车，
1: 嗯
0: 啊，距今呢已经通车运营了17年了，当时呢通州呢还叫通。

0: 城市副中心的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跟大家去分析和分享这个整个改造的进程啊，比如说去以前它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很关心。
1: 其实刚才袁浩说了以前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孙总是最有发言权的哈，因为我们在2年前也是在这个直播间哈，当时呢

0: 这个增值吧，增值价值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2: 确实啊，你看有功能缝合、景观缝合以及交通缝合，这三个缝合其实就让我们之前说到的这条伤疤现在变成了一个纽带的作用。那其实落到这个具体的设计上面啊，老六环是26米宽的路基，而现在变成了这个漫步道啊、跑步道、骑行道、游览车这4道的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设计的理念，比如说在设计上的巧思啊、然后比如说咱们那个莫比乌斯双环五轴摩天轮，我听说是咱们抚源的地标，能给我们来具体细节讲一讲吗？
1: 好的好的，我应主持人的要求我介绍一下。咱们高县公园其实最大的特点呢，为什么叫高县公园？它是在半空中形成的一个公园啊，它不是普通的地面的公园，它是一个线性的长高线段呢大概5.2公里，跨建河、北运河啊、这个等各种的水系，由原来的咱们说的钢筋混凝土没有生命气息的一个基础设施，经过我们绿化、彩化、立体化的形式给它赋予了勃勃的生机，形成一个

0: 里面内进行单轴的一个循环，
1: 嗯，
0: 但是现在也有许多有轴螺旋轮，也有一些无轴螺旋轮，但是它无论是什么样，它都是在一个平面内进行旋转。
2: 嗯、
0: 但是我们莫比乌斯呢，就是说是双环首尾相连、
2: 哦、
0: 无限循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大家最简单就是做摩天轮做两圈，

0: 节假日的节点呢，也想来问问周总，您如何判断这里边尝鲜型的客流和回头型客流的比例？
1: 好，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哈。当我们的六环高线公园首次对外开放的时候，肯定是尝鲜类的客群是非常多的，因为大家都想看看世界上最大的独一无二的高线公园到底是什么样。那么在整个的开放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七天

0: 常态化的活动。那么其实除了这个活动之外，我们目前已经开始在谋划六一儿童节相应的亲子音乐会的一些专场。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我们也会打造像啤酒节、汽水音乐节这样的一些大型的活动，为大家带到更多的一些可以体验的一些大的场景当中。
1: 嗯，确实啊，现在咱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居民是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释放情绪、休闲体验的社交场所，也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

0: 是让我们震撼到的，七天是 38.8 万人次。那在这背后是什么吸引人，又是如何避免成为网红的昙花呢？那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邀请到了福源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负责人，让二位带我们一起走上福源，聊聊他的前世今生、长虹之策以及未来14公里的宏图。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斗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副总经理孙家伟。孙经理，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孙总啊。还有来自北投商业公司品牌总监周英奇，周总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3: 好，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这个呢，我们今天有两个互动话题，第一个呢就是你记忆当中的东六环，第二个就是福源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啊？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同时呢，本节目在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 京津冀之声、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细节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话了解一下。
3: 曾经的东六环高速路如今变身为福源，从车流滚滚到空中花园，这条2.5公里的高线公园怎么做到的？桥下咖啡馆、12生肖福字、工业烟囱地标，设计巧思又在哪里？四季长虹怎么避免昙花一现？夜经济、社群运营、冬季景观如何破题？路基仅26米，要塞进漫步、跑步、骑行道，还要离地8米。什么技术难题让工程师睡不着觉？未来14公里串联运河、环球影城，北京的高线公园有哪些独特可能？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建设运营负责人，听福源的前世今生与长虹密码。
0: 刚才在广告之前，我们从这个福源的前世已经带大家了解到了，现在我们再来聊一聊现在的今生如何

0: 的问题，就是后续在这个活动期间会不会有一些扰民。那首先呢，我们是在这个业态的整体布局以及活动的安排上会充分的考虑居民区的所在地，然后呢我们会兼顾在整个休闲的氛围和居民区的这个距离的这个基础上去排布一些活动，也确保大家在能享受夜生活的同时呢，不打扰附近居民的一个正常居住需求。
1: 嗯，好，那其实我们刚才一直也在说哈，我们不想让它是昙花一现，我们要让它长红。

0: 体系的这种感觉哈。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运营的方式，然后让3到5公里一些周边的一些民众当成自己的第二客厅呢？有什么样的更好的办法，让他把这里就是我就是要常来。周总，
1: 对，刚刚呢主持人也有提到哈，就是说我们如何和到访的客户来进行一个绑定。

0: 留下来。那么我们幅员呢，在这个基础上，当然这一部分我们目前也在研判，因为幅员整体面积太大了，整个的停车的目前我们就已经是将近孙总4700个停车位是吧，那后续14公里全部开了之后，我们的停车的数量一定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它这个停车是在地下停是吗？
0: 是在地上
1: 停，
0: 对，是围绕

0: 使我们的社群成为我们一个创新型的会员系统。未来呢，我们也会期望更多的社群满足到咱们市民的多方面的一个需求。
1: 嗯，哎，我觉得这个创新真的是符合我们带娃的一些家庭。

彩化、立体化的原则呢，营造多数种、多层次、多色彩、多香味、多功能的五多华北地区地带性植物。系统展示呢，像山楂、海棠、流苏等春季的赏花的树种，秋季赏叶、冬季赏干观果的树种。在荷载满足要求的路基呢，因地制宜，栽种法桐、元宝枫、国槐等林荫树。

和我们的小微的主理人去能更好的扶持他们。其实我们北投商管哈一直来推行的就是这种 WeCare 服务体系。那在这个服务体系的基础，也就是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为我们的商户去做好从签约到入住的一站式的服务，包括签约之后整个的证照办理。可以说福源目前的这几家商铺，我们也是在这个各级部门的支持下，非常迅速通过绿通通道，很快的就把证照办理齐全了。那么除了证照呢，包括入住的一些装修，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措施，我们都是贴心来进行服务。那么今年呢，北投商管这边对于 WeCare 整

0: 您之前提到说有一个技术难题困扰了您很久，具体是哪一个？
1: 好，我先跟大家先回应一下，就是高显公园呢，它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园绿地，它是一个世界级公共活力空间。它里边我们要建设的不仅有那个绿化，有桥梁，南北向的慢行桥梁，防建工程。

0: 当时六环的记忆保留。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开放的福源段的南侧，就是当时大家经常走的小双面收费站
1: 啊，
0: 这个站呢我们也进行了保留，然后进行特色化的一个升级和提升。
1: 嗯，
0: 然后后续有一些咖啡厅啊，一些特色的便民生活设施在这边提供给老百姓，让大家在享受休闲生活的同时呢，又能感受到六环的记忆。
1: 嗯，
0: 行，请周总继续。
2: 好，行，那我就讲讲我们的这个副主任的故事吧。是这样的，首先呢，造纸漆厂它是也是在咱们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下，其实此前呢是定位为叫做

第二一个是中国的十二种不同的字体，第三一个是中国的十二生肖，第四一个是咱们的中国的传统的纹样啊，中国的一些祥云啊、小燕子，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的符号，耦合在一起形成了十二生肖符文化艺术装置。然后它呢也是利用了当时九三阅兵的行架进行了一个搭建，以它为基础搭建的十二生肖符文化，寓意呢就是人们对幸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这种九三阅兵的行架类似于国家的一个强大和保护，综合福利提升，就表明就是人们对幸福的生活是离不开国家的强盛和

0: 时美景、赛事展览，出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打造夜间光影秀，点亮皇家园林。坝上草原举办中国马镇草原音乐节，星空下听音乐、看演出，在我们市区打造了非遗文化夜市、美食夜市，煎馒头、驴打滚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还有非遗展演、文创展销，真是烟火气十足。

精彩的推荐啊，也让大家对咱们承德夏日文旅呢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那承德啊，除了自然的风光，非遗文化更是熠熠生辉了。那蓝馆长，接下来时间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承德非物质

我们在丰宁的大汉行宫煤厂御道口推出了非遗的骑射，让大家用传统弓弯曲弓来体验拉弓射箭这个一个项目。

0: 见非遗火起来，旅游火起来，百姓得实惠。这一句话吧，就是我们这次非遗禁旅区的活动，就是全面展示我们承德非遗的丰富内涵，使文化业态达到了深度的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有文化、有烟火、有特色的假日文化盛宴。
1: 好的，非常感谢刚才啊，咱们的韩局长和蓝馆长的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刚刚的时间也感受到了承德夏日的清凉风光与厚重的非遗啊。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

慢节奏高品质度假的这些游客朋友们。 OK， 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来到了第三条旅游线路了啊。这条线路呢包含了承德的兴隆山，还有唐家湾景区，承德县嘉沃苹果园，还有咱们的平泉市，里面有一些 CS 户外拓展呀、植树营啊，之后呢还可以来到滦平中药花海小镇。这条线路啊是以自然田园再加上互动为核心，打造了全年龄段亲子场景，让孩子在兴隆山的地质科普、苹果园的农事体验当中啊，去感受自然与劳动的双重魅力。植树营、户外拓展这些环节呢，将生态保护教育融入游玩当中，去传递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收获成长型旅行体验。

0: 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1: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0: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0: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3: 啊，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0: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4: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6: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7: 然后呢？
6: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7: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8: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6: 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9: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6: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8: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

0: 草、射箭，哎，草原小火车等特色的项目啊，你看特别的多，像大人小孩呢都可以玩，玩得很尽兴，然后到了晚上呢，草原的星空是格外的璀璨的，这个时候啊，咱们大家就可以围坐在一起参加篝火晚会啊，然后吃上烤全羊，喝上马奶酒，哎呀，他想想就很爽哈，然后感受这个满蒙的民俗的风情。我们可以选择住在草原的星空民宿蒙古包，然后枕着星空入眠，真的是从早到中午到晚上，整个一天的体验感是完全拉满的。
1: 哎，没错啊，特别是一提到烤羊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来咱们承德也是奔着这个事儿来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因为你看咱们承德烤羊现在包括这个采摘式烤羊，对不对？还是很有特色的，是吧？很能体现咱们这块吃烤羊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我觉得也是推荐各位好朋友来承德啊，一定要打卡一下烤羊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要忘了。
0: 对，没错，而且咱们承德坝上这烤羊味道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好多。

0: 是吧，石老师？你看这个亲子家庭的，还有这种年轻个性的朋友，对不对？
1: 嗯，
0: 自驾游的朋友，所以说啊，你有什么草原游玩路线和玩法的推荐，推荐给咱们这些不同的组合的游客朋友们，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一定有啊。不管是亲子的还是年轻游客、自驾游客，你们就来我们的草原啊，都有你们适合你们的玩法。像这个亲子游的家庭呢，就是当然推荐您去草原的亲子乐园，体验一下这个萌宠互动啊，小朋友跟小动物们一起互动的那个那种温馨和友好的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然后呢，在草原上呢，还可以体验这个手工制作，哎，轻松又惬意。那像这个年轻的游客啊，情侣呀，其实你们就可以选择深度草原自驾，就是沿着咱们国家的那个草原、森林、湖泊，哎，你看沿途风景啊，真的是美不胜收。不管你是想拍任何的自然景观呢，咱们草原通通都有啊，而且非常的出片儿。那有像我们游客有的很多的文艺小青年也特别多啊，喜欢那种静谧的游客。那其实呢，你可以来到我们草原呢，找一处这个草原营地，您呢啊就可以静静的坐在那儿，然后呢欣赏外面的风景，有这个露营、野餐。慢时光，因为像我们在城市当中节奏其实比较快，然后你可以来到我们草原上这种深度的体验这种慢生活的节奏啊，哪怕你在我们草原上只是哎简简单的发呆半天，这个治愈感真的是这个电量直接充满，是不是？哎，工作周一到周五、周六日，欢迎来到我们巴上来充电啊！然后呢，而且呢，是从承德市出发，那自驾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这个巴上草原，就包括京津冀来讲，来到草原也都特别方便，所以特别适合咱们京津冀的游客，周末这种短途出行的一个选择，真的现在这个季节啊，哎，越来越好了，所以呢，真是您的最佳选择，来到我们承德的围场坝上。
0: 对，你看石老师刚刚的时间呢，咱们也是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分享了咱们坝上的美丽景色，包括各种不同组合，比如说亲子啊、年轻游客的这种旅游的出行线路啊、出行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咱们一个交通啊，我觉得咱们坝上啊，包括咱们承德市，还有很多的这种美食小吃。接下来时间，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
1: 像一般游客就是来到咱们承德啊，他们因为我们承德好多人跟我们叫小杏仁，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是不是啊？
0: 咱们盛产，
1: 因为对，靠山吃山嘛，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像杏仁啊、大扁呀，然后。在承德可以做成这种杏仁茶小点心呢，这个也特别特别受欢迎，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还有咱们这个羊汤，哎，咱们承德人是不是每天早上清晨起来，然后进入某一个这个羊汤馆去吃咱们本地特色的羊汤，配上这个芝麻的烧饼，又酥又软，是不是？哎呀，真的就是一整天的这个电量满满哈，特别的开心。包括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平泉的玉山饼也很好吃。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蕨菜，还有很多的野菜，其实咱们承德这块也有，喜欢吃野菜的在咱们承德也能够找到。
0: 没错，还有刚刚咱们在之前的时间已经跟大家说了，比如说咱们这个烤全羊也是
1: 对
0: 非常给大家推荐的。
1: 那个必须推荐。
0: 哎，没错没错啊，特别你说到了坝上吃着这个烤羊还是比较应景的一件事儿。是不是？但是你看，如果说大家在市区旅游，包括来咱们山庄啊，你喝点这个杏仁茶呀，喝点这个早餐来点羊汤，再配个烧饼啊，是吧？这都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这些好吃的，对不对？
1: 对，没错，强推强推我们的承德美食。
0: 没错没错。好的，也感谢石老师的这种超实用的草原打卡攻略，还有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美食啊，相信大家呢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发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嘉宾互动环节。那咱们三位嘉宾啊，一起给大家解答一下咱们承德夏日游玩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给大家更加全面的一些出行的小建议。那首先啊，还是想问咱们的韩局长，夏季啊，咱们承德景区来游玩，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比如说啊，很简单的一些预约、门票啊、出行啊、天气等方面的，说一下好不好？韩局。
2: 哎，好的，主持人。咱们承德呀，确实是以夏季闻名，因为咱们承德就是清朝的这个夏都。夏季就是我们承德。

最美丽的季节。这时候呢，避暑山庄、万八庙、吉安岭长城那些核心景区啊，建议大家要提前做线上的预约购票。尽量错峰出行，特别是每年那个七八月份，那个大中小学生都放假的时候，承德是人们避暑休闲的这个优选的城市。这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预约购票。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承德呀，昼夜温差较大，特别是我们的坝上地区，那个夜间有时候才零上几度，这个温度，请咱们游客朋友啊来的时候

0: 各种保障。游客朋友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咨询景区工作人员，还有导游服务人员，以及打我们市文旅局的热线电话。
1: 嗯，
0: 我们会全力保障大家夏季来承德有最佳的体验，有超值的享受。
1: 相信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您来到承德啊，可能会把您宠坏，是不是？绝对让大家。
0: 我们就是想让那个游客朋友啊，到承德来，你就跟回家一样，这种感觉呢，是我们全市文旅系统，一直在努力给游客朋友们提供的这个体验。
1: 对，就是很舒适、很惬意的一种感觉哈，很方便啊。OK， 那下面时间啊，蓝馆长，游客啊在景区游玩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想购买或者是体验一下这些非遗的文创啊、产品啊，还有这个品尝一些非遗的美食啊，你有什么一些推荐的地点吗？比较经典的啊。
2: 好的，我们现在承城人那些正规的文创店有过合作，他们呢就是深度的挖掘咱们承德市的优秀传统文化，然后把现代的设计巧妙的结合起来，我们也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也成为了现在年轻人比较追捧的一种潮牌。
1: 对，潮流。
2: 现在年轻人可能就是把面塑捏完之后捏成一个白的什么喇布布
1: 最新的这些比较有流量的卡通人物是吧？
2: 这些东西已经呈现到我们赖巴堡一些景区里的文旅一条街，在那里都能摆到我们非遗的手办。我们呢接下来呢也会在十一期间，然后我们承德市群众艺术馆七天，我们也会为市民还有游客带来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其实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在群艺馆也是这三天我们开展了体验活动，有聚香，我们是从研磨然后揉把它做成形，然后晾晒，最后形成自己的香台，然后不管是市民还游客就很开心。
1: 哦，我明白了，咱们承德的这些非遗文创产品啊，也是。

0: 为了游客，因为它毕竟是在那现场剪，剪完是一张纸，它携带不方便。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做成了那种冰箱贴，
1: 嗯，
0: 它随剪随带，比较方便。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品尝到我们的承德美食，承德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平泉的御膳糖饼，
1: 嗯，
0: 然后平泉还有叫茶糖，大家如果游客方便的话，也可以去到平泉。体验平泉的景区，然后顺便品尝一下平泉那边的美食。
1: 我记得还有改刀肉，
0: 改刀肉，
1: 这是平泉的一个特色，改刀肉。
0: 然后我们正规的一些文创产品啊，或者是旅游街区，也会售卖我们一些承德的农产品，然后非遗的美食，
1: 嗯，
0: 像陈年熏鸡，
1: 嗯，
0: 这种真空包装的我们都会有，它的价格非常透明，就是你在实体店买了什么价格，网上。还有从游客服务中心啊或者是文创店买的价格是一样 的,
1: 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啊担心，就是说如果我在景区附近买，它价格是不是会贵一点，
0: 是
1: 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比较放心，咱们买到这些非遗的文创产品，包括你说非遗的美食啊，哎，价格大家会发现哎一样，大家可以去看咱们市里不就有这个陈年熏鸡的店吗，
0: 对，是
1: 不是，是
0: 的，
1: 哎，
0: 所以有的游客不想拎那就从网上买，其实网络的店也是他们自己的，价格跟实体是一样的，
1: 对，现在很方便了，很多游客啊都很有孝心，说去哪儿旅游吧，包括比如说来咱们承德旅游，说买点鹿鹿啊，买点熏鸡啊，因为这种东西吃的比较健康，包括山楂，但是你看着了就想买，我那拎着大兜小兜的，我还得逛山庄，那谁受得了？现在就很方便，是不是？
2: 嗯，
1: 直接邮寄嘛，所以说大家别看着难受，你就你该买就买就得了。
0: 像刚才韩局说的那个黄金一点，他们也是，就游客到了他们那以后，因为他们有网店，说那我们这个产品买的太多拿不走，他们也是都给你邮寄到家，就是非常方便。
1: 没错，
0: 出行你就是简装出行玩，你到家了，你所有东西也到家了。
2: 其实小兰，咱们那个承德因为水比较好，咱们承德还产好几种在河北省都是名列前茅的酒，
0: 酒
2: 酿酒，
0: 嗯，
1: 对，
0: 我们有两款酒，宛城烧锅酒，和山庄老酒，是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
2: 对
1: 对，这也是咱们承德的老品牌老项目，对吧，老非遗项目，
2: 这个宛城的文博园也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了，还有山庄皇家窖藏这个厂啊，酒厂是前两年评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那个园区。这个游客你到承德来，你可以到宛城酒博园，山庄那个酒文化展示园，体验这个国家 A 级景区工业旅游示范区，然后品尝我们那个美酒。
1: 对
2: 对，
1: 不是让大家去买酒啊，其实现在啊大家到那块儿，咱们的产业呢已经变成了一种旅游景点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大家去那儿呢能看到这个酒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还有它的一个创作过程。
2: 它的酿造工艺就是非遗嘛。
1: 对对，
2: 可以体验这个酒的生产过程。
1: 去看看咱们承德酒当年是怎么酿出来的，是不是，
0: 所以说来承德游客可以放心去到我们任何一个就是文创店啊或者是旅游的街区，买到的任何产品都没有个问题，肯定能把我们承德真正的非遗产品带回家。
1: 好的，感谢蓝馆长的介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哎，石老师最后呢请您辛苦一下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承德夏日短途游的最佳行程安排，能不能给各位好朋友们说一说呢？
3: 好的，没问题啊。在这里咱推荐一下，比如说如果说咱们正常的两日游和三日游，那正常的话咱们是三日游的话，就第一天咱们首先是到承德市区打卡，承德市区呢我们可以玩一天或者是两天，其实一天也完全足够啊，就是去外八庙呢，现在最为有名的就是小布达拉宫和普宁寺，那有人说，哎，那一天玩三个景点可以吗？上午必有山庄，下午两个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承德市这个区域呢比较小，哎，景区和景区之间呢您大概开车啊十分钟左右其实就到了，所以呢这个路途啊给咱们游客啊真的提供了大大的方便，不像其他城市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可能要一个小时才能到，但是我们这个著名的景点呢之间大概相隔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所以男女老少啊，老人和小孩呢在坐车过程当中也不会厌烦，很快就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那第一天呢这个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感受这个皇家文化， 因为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啊，比较有名气，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包括小布达拉宫和普宁寺呢，也是皇家寺庙的一个文化。所以说第一天呢，我们是完全浸泡在感受皇家文化当中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强烈推荐，比如说带小朋友的来延续吧，清朝十二帝的一些知识文化，包括和咱们避暑山庄比较密切联系的康熙啊、乾隆啊，其实它有很多的皇家险。那我们知道承德的导游其实都很厉害，从山庄的立正门一直讲到给大家一直讲到最后。所以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我们又可以去了解到清朝的皇家文化，不管是对于成人来讲的一个学习知识，还是说对于小朋友，哎，可以亲身的在山庄里感受这个当年的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个气息，对于小朋友其实他未来学习历史和文化是特别有帮助的，是不是？所以京津冀的各位游客们，大家可以真的要来我们避暑山庄火把把庙了啊，这是咱们的第一天的行程。那第二天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奔赴草原了，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文化的浸泡，同时呢，我们要自然风光的这个感受。那同时呢，我们坝上草原呢，就是给大家这种自然风光的体验。那奔赴到坝上草原呢，大概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啊。到了之后呢，我们吃个午餐之后呢，下午啊，我们可以去玩一些项目啊，比如说就是我们知道草原上特别流行啊，有特别好玩的项目，像骑马、射箭啊，然后越野车啊，包括也有一些演出。晚上呢，我们可以坐在一起，不仅是赏星星，也可以会有一个篝火的晚会。在篝火晚会上呢，我们可以尽情的唱歌。我之前带团的时候，经常在草原上唱歌，跟着客人们一起玩，就特别的开心。就是那个是完全放松的那种感觉啊，没有参天大楼，然后没有办公室，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一堆的篝火，还有大家的热情啊，在那种氛围下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周末两天如果大家要出行的话，就来到我们承德，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不管是从文化上还是从自然风光上，我们其实都可以大饱眼福。
1: 没错。
3: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因为草原比较大嘛，可能半天还是不够尽兴，所以呢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漫步的去草原，然后欣赏清晨上的草原风光。如果我们有摄影团啊，大家爱拍照的，早上起来可以起来早去拍这个日出，肯定是特别美的，是不是？因为这个草原的日出跟我们平时在家里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以拍拍日出，拍拍照。哎，这个你看，这个整个三天啊，是包括了我们皇家文化，哎，包括了皇家寺庙文化，同时又包括了我们草原的风光，然后又包括了很多刺激性的一个游玩的项目，哎，真的是男女老少，不管是你是想休闲的、想玩耍的，还是说我就想带孩子过来学习成长的，那我们承德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全方位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而且呢，这条线路啊，可以说劳逸结合。是不是？包括人文历史啊、自然风光啊都有，所以在京津冀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啊，真的我觉得真的承德莫属，是不是？非常适合京津的游客来。
1: 对，刚刚时间呢，咱们石老师啊给大家推荐的三日游吧，非常的丰满了啊，非常的丰富了，也是希望大家啊听着石老师的攻略，赶紧来咱们承德，从咱们的市区到咱们的坝上地区，好好的打打卡、拍拍照，体验一下咱们承德美丽夏日风光啊。最重点的凉快，对不对？
3: 对，
1: 哎，这条线路是绝对是非常凉快，特别在夏天啊。OK， 非常感谢三位来宾的今天的精彩分享啊！你看，我们从皇家园林的清凉避暑，到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再到坝上草原的自由和惬意啊，全承德夏日的独特魅力。还是那句老话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避暑就来我们美丽的承德。23度的清凉夏日，厚重的皇家文化，多彩的非遗民俗，辽阔的草原风光啊，都在等待着大家的到来。也再次感谢韩局长、蓝馆长，还有咱们的资深导游员石老师做客我们 100.6 的直播间。那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经济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呢？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特价的，叫做快闪节目。我们是在这个各个频率不定时的为大家去进行播出我们这样的特价节目。
0: 是，
1: 如果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里边推荐的产品都是我们北广购物之前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但是价格要比我们正常播出的节目要低得多啊。今天呢，我们依旧在我们的特价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三样啊，大家非常非常需要的，也是喜欢的。首先，我们来请西西给我们介绍。第一样啊，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酱货。
0: 是，那里面有什么爱吃的熟食呢？一共给您带来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酱鸭腿，当然还有莲藕狮子头啦。
1: 您看啊，这个搭配的还挺好的，都是熟食啊，都是酱货。其实呢，一方面我们买回去以后呢，方便家里边人省着做了啊，味儿又好，可能呢像我这样爱喝两口的又比较下酒，而且买熟食您看还是得看咱们北京的老字号。
0: 对，
1: 这样的天福号的熟食酱货的这么一个组合里边呢，刚才西西说了是

0: 的这个组合，就是之前我们卖的也非常非常好的天风号的老北京酱货组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里边有什么。
1: 我们给您带来的是酱肘子220克一个，天福酱香鸡一只600克，香卤牛肉一份200克，松仁小肚是一份250克，叉烧肉也是200克，米粉肉200克，莲藕狮子头260克、
0: 哎。
1: 那我们这是7样啊，刚刚我们说8样，是因为我们额外赠给您了一个天福酱鸭腿是300克，
0: 倍儿下酒。
1: 哎，
0: 天福号的实体店呢，基本上也是400来块钱啊。北广的售价之前299块钱，您听正常的节目肯定听过，但是今天是

0: 0551-4005-5151。
1: 哎，欣欣，你觉得在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多，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呢？
0: 第一点，这一款这个有机山茶油它是有有机证书的，这个其实在油类产品当中比较少见。您拿到手就会看到每一瓶都有一个有机认证标贴，您可以在上面刮开之后啊，在官网上面就能查询到它到底是不是有机产品。

0: 常丰富，
1: 是，
0: 所以说呢它和这个阿胶能够相互搭配，而且阿胶本身强调的是固定住我们身体的营养，而燕窝呢走的是润的这一点，润滋润我们的身体，主要的就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所以说呢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这一款阿胶膏还是真的非常友好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量挺大的，价格还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吉心堂燕窝阿胶固元膏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5盒，买10盒送您5盒啊，哎，每盒是180克。
0: 这180克每一盒里边呢有20块左右，等于说加起来呢，哦，得有200来块的这个阿胶固元膏。
1: 对，而且它保质期到2027年的年终呢，所以您甭担心吃不完。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呢要599块钱左右了。嗯。

0: 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1: 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0: 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

0: 那行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啊。
0: 嗯，1.4块钱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嗯，
0: 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1-2分钟。
1: 对呀、啊，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0: 而且
1: 这
0: 营养。
1: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哎，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
1: 嗯，
0: 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儿，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10几20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
1: 哎，
0: 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6种黑色杂粮的余香。
1: 嗯，
0: 您喝完了以后，过2分钟再咂吧咂吧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
1: 嗯，
0: 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0: 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6: 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8: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8: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5: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9: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9: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1: 开始了。
1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3: 这里是话说天下。在历史上，一个女人能生出几位皇帝的事儿虽然不多见，可也不是没有过。您比如中国历史上有北朝的娄太后，欧洲历史上有法国的凯撒琳太后。俗话说得好啊，三人为重，虽然他们所生的帝王数量已经够多的了，不过一生

山更比一山高啊。比起另外一位母亲的帝王儿子们来说，他们就算是芝麻绿豆的小角色了。直接说这位传奇女性的名字，可能大伙听了都会觉得陌生，那咱们就挑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人物开始介绍她。忽必烈想必大伙都不陌生吧，元朝的开国皇帝，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他的母亲梭鲁和贴尼。他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却因为权位之争成了寡妇。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保护自己的家族，卧薪尝胆十余载，孤儿寡母的生活如此艰难，可他却有着惊人的毅力和睿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生生过四位皇帝的传奇女性梭鲁和贴尼。梭鲁和贴尼一辈子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儿子是终身称帝，还有一个因为运气稍微差一点，没能把皇帝这份工作干到底就被撤职了。按照出生的先后顺序，这哥四个分别是蒙哥，他曾经是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名人呢。接下来是序列物，是伊利汗国，也就是波斯国的皇帝。最后一个阿里不哥，就是曾经一度和忽必烈争夺皇位，侥幸占了四年上风的蒙古帝国大汗。您听听这哥几个，没有一个差劲的。他这当母亲的呀。不过话说到这儿，咱们还真得夸赞一下这位母亲。别看儿子都这么出色，可要是没有他这位睿智精明、顾全大局的母亲，兴许历史就得改写。梭鲁和贴尼的老公，也就是忽必烈的老爸托雷，是成吉思汗最小的一个儿子。按照蒙古习俗，幼子为首产之子，也就是说呀，以后万一成吉思汗不在了，家里所有的良田、牛马和金银珠宝都由这最小的儿子来继承啊，守护财产，首产之子。托雷打小就是一个聪明好胜、有胆略、有才干的孩子，在所有的子女当中，成吉思汗也最喜欢他，还曾经让他担任过监国。有时候成吉思汗跟别人聊天，常说这小儿子是自己的纳可儿，也就是朋友、同伴的意思。可见这父子俩关系得多好了。其实早先成吉思汗也考虑过把汗位让给这最喜欢的小儿子，可是因为家庭内部矛盾，最后只能是让给老三窝阔台当了大汗。为了补偿一下托雷，成吉思汗把除了皇位以外能给托雷的家产全给他了。您可以对比一下，作为新任大汗的窝阔台，那可是一国之君呐，他手里头才有4000军户。而托雷呢，虽然没当大汗，可是手里头掌握着11000军户。说白了，就是一个堂堂大汗，还不如自己弟弟的军事实力雄厚呢。历史上虽然没有确切的时间来表明梭鲁和贴尼是什么时候嫁给托雷的，可是

苏鲁和天尼是托雷的大老婆，也是最得宠的一位。虽然有着让人羡慕的婚姻，好像啊，嫁给皇族的女人很少会有令人羡慕的结局。对于

只有所有的人都没意见了，您才能正式成为新任大汗。这次所来参加大会的可都是当时蒙古国里的实权派人物，大家各抒己见，有支持老三窝阔台的，也有支持老四拖雷的。就连窝阔台自己都说，我觉得无论是能力还是功绩，四弟拖雷都在我之上。所以其实话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也就是一个走过场而已。面对权力，谁没有私心呢？拖雷呢，一听哥哥这么说，赶紧推脱，这可不成，既然父亲临终前让您来做这个大汗，那我就应当竭尽全力的辅佐您，支持您。哥俩这么的推来推去，结果还是窝阔台做了大汗的位子。不过结果虽然定下来了，可您说他窝阔台心里能踏实吗？论能力他没拖雷强，论军事力量他也不如人家。就算大汗是他当，可他心里头这拖雷就好像是一个定时炸弹呢。公元1231年，窝阔台和拖雷率领着大军南征，目的就是要一举灭掉金国。那个时候金国和宋国因为靖康之变而引发了两国矛盾，这回蒙古攻打金国，就连早先的成吉思汗都预测过，宋国绝对不可能出手相助。您还别说，成吉思汗这个预言还真应验了。就看窝阔台和拖雷哥俩带着兵马杀向金国的时候，宋国连理都不理，还和蒙古国结成了联盟，一起对付金国。这仗一打就是三年，到了最后，金国到了也没能改变最后的命运，灭亡了。拖雷虽然为窝阔台出生入死，可就在凯旋归来的路上，却让他遭遇了一件不能想象的事情。他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却因为权位之争成了寡妇。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保护自己的家族，卧薪尝胆十余载，孤儿寡母的生活如此艰难，可他却有着惊人的毅力和睿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生生过四位皇帝的传奇女性梭鲁和铁尼。哥俩凯旋北归的路上，这窝阔台突然生病了，而且病情发展得越来越快，到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人都快不行了。随军跳大神又是驱妖降魔，就是不见窝阔台病情有所好转。到最后这巫师给出一个结论，由于蒙古军队作战的时候杀戮过于残忍，这是触怒了金国土地上的鬼神的，他们要报复。依我看呢，除非大汗死，或者和大汗地位差不多的皇族成员死，才能够平息他们的怒火呀。听完了巫师这番话，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你瞧我，我瞧你，心里头都琢磨，虽说不能明说着让大汗自己死，可是这替死鬼谁当啊？就在大伙都不敢言语的时候，拖雷突然站起来了，蒙古国不能没有大汗，既然父亲选择了窝阔台做大汗，那我的任务就是辅佐汗兄。您忘了的事情，我有责任提醒您，您迷茫的时候，我有责任帮您顾全大局，更何况这次战争中就属我杀的人最多，所以这罪孽也应当由我来承担。巫师啊，你就让这些鬼神把我带走吧。您说这拖雷还真实诚，咱们先不说古时候的封建迷信有多严重，但最起码他当时就不琢磨琢磨这要他命的理由还有没有别的。结果窝阔台一听拖雷这么说，当然不客气了，巫师赶紧端来一杯毒水，神经兮兮的施了一点咒语，就让拖雷给喝了。就这样，年仅40来岁的拖雷为了一个巫师的话就自杀了。

拖雷一死，就他这出带凶赴死的一举，可成了蒙古帝国上上下下的佳话呀。上到文武百官，下到黎民百姓，都把他当成神仙一样的供奉祭拜，就连窝阔台心里头好像也有一点感激之情。拖雷之死还被记载进了蒙古秘史，成了元史中最大的一桩谜啊。其实这事儿咱们现在想想都觉得糊涂。如果说要灭一个国家，那些孤魂野鬼就要报仇，皇上不死也得是近亲死的话，那蒙古帝国早先那些大汗们估计一个也剩不下了。拖雷临死之前曾经嘱咐过窝阔台，让他帮忙照料自己留下的孤儿寡母，可是人都有私心呐，即便再照顾，也不可能让你的家族来威胁到我的权利。梭鲁和我又将会是什么样呢？自打知道丈夫死讯的那一刻起，梭鲁和贴尼就觉得不对劲儿。虽说拖雷一举的名声大伙儿都能认可，也没人怀疑，可是梭鲁和贴尼心里却不这么认为。首先，她和丈夫的宗教信仰有点不同，这种巫师的说法在她这儿根本就不能成立。再有，早些蒙古皇族里边为了争夺权力拿巫师说的话当幌子的事儿，不是没发生过。所以他是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可能。不过人死不能复生，梭鲁和贴尼这点倒是挺明白，既然丈夫已经走了，那他就不能轻举妄动，以免让别人有机会威胁到拖雷家族。所以他马上喊来四个儿子，让他们不要有任何的过激行为，无论大汗有什么要求都得服从，这样才能平息窝阔台的疑心呐。就梭鲁和贴尼这通卧薪尝胆的安排也不是没有依据。窝阔台心里明白，现在拖雷不在了，他们家族的主心骨就成了他老婆。只有让他老婆和自己有关系，才不会给我找麻烦。于是窝阔台突然下了一道诏书，要梭鲁和贴尼改嫁给他的长子贵由。其实梭鲁和贴尼除了是拖雷的妻子之外，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成吉思汗义父弟弟的女儿。说的简单一点吧，就是论辈分，梭鲁和贴尼其实和她公公是一个辈分的。这回窝阔台要梭鲁和贴尼改嫁给比自己小两辈的人，更何况贵由那年才27，和梭鲁和贴尼的大儿子一边大，怎么可能呢？梭鲁和贴尼也明白，窝阔台之所以这么干，就是想要吞了他们家族的军权和财力，再有少了他几个儿子就不会有多大威胁了。接到诏书之后，梭鲁和贴尼非常镇定地回绝了窝阔台，说大汗呐，我并不是想违背您的旨意，只是我曾经答应过拖雷要把子女抚养成人，所以即便要改嫁也得等我的孩子长大以后啊。窝阔台一看，人家既然没有大发雷霆，也没什么过激行为，更何况这理由他也没什么可以反驳的余地，于是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接下来窝阔台并没有停止对拖雷家族的挑衅，他先是强行收了部分拖雷家族的军事力量，然后又是处处排挤拖雷家族的成员。不过这些事情都没有引起梭鲁和贴尼的反抗，梭鲁和贴尼反而是更加小心谨慎地提醒着几个儿子，你们要忍耐，只有忍耐才能盼到成功的那一天。与此同时，他还和皇族的其他家族建立了友好关系，虽然没有表明什么，可这也让窝阔台着实犯难呢，因为他更没有机会下手对付拖雷家族了。经过几年的忍耐，窝阔台终于放下了对荷鲁梭贴尼的戒心。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始，在那个充满了权力斗争的皇族里面，这个柔

柔弱的女子要面对的更多。公元1241年的11月，56岁的窝阔台去世了，新一轮的权位之争拉开了序幕，所有的皇室家族都瞄准了这个皇位。虽然窝阔台临死之前留了遗嘱，让老三波都来继承汗位，可是窝阔台虽然死了，他老婆不是省油的灯啊，也惦记着这把交椅。结果蒙古帝国的汗位愣是空了5年没人坐。那段时间所有的人打的是你死我活，虽然不是那种真刀真枪吧，可是背地里头使绊子下菜碟也够是一梦的。不过无论这些皇族怎么斗争，唯独梭鲁和贴尼要求他的家族不许参与。公元1249年的春天，蒙古国又一次推举大汗的审批大会开始了。窝阔台的三儿子波都和大儿子贵由成了两个焦点，所有的道会人员又是讲事实摆道理的推举自己心目中的大汗，梭鲁和贴尼也是委婉地站在了贵由这一边。梭鲁和贴尼非常会两面奉迎，虽然最后贵由胜出做了大汗，可是波都那边他也没得罪。贵由做了大汗之后，为了报复和他争夺汗位的波都，就打算率兵讨伐波都的地盘。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梭鲁和贴尼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那就是通风报信给波都。他这样做其实也有他的想法，早先帮着贵由争夺汗位，贵由会感激涕零啊。在这之后他再帮助波都，让他逃过一劫，这样的话两面逢源的局面对他们托雷家族只有好处。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是像梭鲁和贴尼安排好的一样，贵由这次出兵不光没能讨伐到波都，反而连命都搭进去了。就这样蒙古国的大汗之位又一次空置了。波都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虽然也有当大汗的私心，可是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在推选汗位的大会上把大汗的位子让给托雷家族的大儿子蒙哥来担当。苦尽甘来的梭鲁和贴尼终于没有食言当初曾经许诺给托雷的誓言，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不光保护了托雷家族，还让他的儿子坐上了汗位。自打儿子坐上汗位之后，他就摆脱了早先那副低眉顺眼的模样，谁反抗他就杀谁，谁造反他就平定谁。为了儿子的汗位能够坐得稳当，他替儿子扫清了很多障碍。托雷死后的整整17年里，梭鲁和贴尼一直维护着整个家族的利益，还不动声色地使这个家族日渐壮大，最终达到了主掌蒙古帝国的终极目标，谋和政治头脑完全超乎了一个女人应该所拥有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让他失望的，蒙哥还在登基之后追封了父亲为英雄皇帝，庙号睿宗。眼看家族稳定了，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在丈夫获得身后尊荣的第二年便离开了人世。奖励巨大的儿子托雷和梭鲁和贴尼的身后待遇也是极高，至今在成吉思汗陵的东殿里边仍然供奉着他们的灵柩。在蒙古族心目中的梭鲁和贴尼不但是神圣的皇后太后，民间更是把她尊为宋子娘娘，都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样培育出这么出色的子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经济。

0: 经济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责骂。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都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

0: 爱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林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林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林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林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林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1年，而且呢必须要全卫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啊，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的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1: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0: 赛螃蟹，
1: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Omega-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食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0: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1: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0: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周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0: 哦，
1: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呀、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是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儿。

0: 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
1: 嗯，
0: 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可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1: 哎，
0: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
1: 嗯，
0: 那么价格199元，
1: 199。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1: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
0: 嗯，
1: 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0: 是
1: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0: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1: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0: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可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着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食用，放心的来食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那么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

0: 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哎，难处理。
1: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
1: 对
0: 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
1: 嗯，
0: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1: 挺
0: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1: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0: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1: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那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0: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1: 带鱼，
0: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1: 基本上吃不了。
0: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1: 对，
0: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1: 有些孩子不会吃，
0: 对，不会竖刺儿。
1: 对，
0: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1: 哦，
0: 它已经酥了，
1: 估计
0: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1: 哦，
0: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1: 嗯，哎，这真是不容易。
0: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1: 哦，
0: 哎，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
1: 嗯，
0: 哎，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
0: 哎，
1: 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的？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带鱼贵。
0: 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紧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1: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竖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

0: 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筷子，然后呢就跟吃肉，
1: 没错没错。
0: 咱们
1: 吃起来得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是吧？而且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
1: 那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三两的
1: 啊，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的，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2年呢，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3 和 DHA-EPA。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2顿鱼。
1: 没错，
0: 哎，一个是

0: 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1: 真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
3: 黄金美洲豹，玛雅在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0: 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听见国粹魅力。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
3: 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3: 之都逛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
1: 哎，
0: 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1: 哎，哪牌子？
0: 哎。那就是张一元，
1: 哎，张一元，
0: 哎，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

0: 哦啊，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1: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小地方啊打上广告了，说卖上茶叶了没有？
0: 用不着，
1: 哎，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们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0: 没错，
1: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们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的茉莉花茶，
0: 这真是稀客啊！
1: 哎，对，
0: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1: 哎，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啊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0: 对
1: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0: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1: 哎，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100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0: 没错。
1: 哎，
0: 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1: 哎，
0: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哎、啊、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开了
1: 第二家店。
0: 哎、
1: 对，张一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百年多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喝张一元的花茶，第一个是顺口，第二个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一元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0: 我这么估摸着啊，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
1: 哎，
0: 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1: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一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哎，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京味儿，
0: 对
1: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0: 就茶坯特别好，
1: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0: 讲究。
1: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0: 天时地利人和，
1: 哎，对，
0: 都有了。
1: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一元他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0: 对，
1: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位。
0: 对，
1: 多的是什么？
0: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1: 哎，
0: 多的是白兰花，
1: 哎，白兰鲜花，
0: 白兰鲜花，
1: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我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
0: 哎。

0: 爆裂花炸，其实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这种甜味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京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1: 就是说对对，里边呢这加这个白兰花啊，它有这么一道工序，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啊。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京味茉莉花茶。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一元的花茶的话，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1: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一斤、
1: 一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11袋。
0: 这是张一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他卖一斤的价格嘛，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1: 对，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只要299啊。说到这个张一元，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一元的了、而且特别精喝。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0: 对，提起这张一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1: 茶皮好；
0: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1: 没错，茉莉花好。
0: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1: 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它就是多少次。
1: 是
0: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做，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
1: 按程序走了。
0: 今天这个花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浓的。如果您要是里无上味，劣做，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出道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就非常非常的高级。
1: 人家如果真是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了。
0: 对，
1: 所以才讲究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有竞争力的。
1: 平常您和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不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一斤一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1: 是，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

0: 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01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1: 这是第一点，您放心啊。
0: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浓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一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对，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一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它是10包。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一包啊，就是11包，1斤1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驾驶让您满意，是我们的。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的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2: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1: 对，
2: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1: 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儿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软，
1: 比较软，
2: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这个豌豆呢
1: 更韧一点，
2: 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吃起来呢有咸鲜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没问题，
1: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
2: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儿了，里边的肉松和皮儿的比例是5:1，您一口咬下去后，皮儿比较薄，里边肉松特别特别的实在，
1: 加了肉松的量了，
2: 哎。

0: 还有一个升级，这是第二个升级了。第三个升级是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添加量在3%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还有一些点心，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元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2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哪有
1: 一箱了，
0: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外边全一个一个卖。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4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2斤发8斤，等于买2发8，一共是2箱。香油饼呢您看啊，1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3.5元，就会有到这个牌子，
1: 400块钱
0: 和美
1: 放得住，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
0: 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这个真空的，您5毛钱，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
1: 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1: 也是追求这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会有到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有到的无蔗糖的山药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1箱。那么在1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1箱，这就是8斤2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0: 对，
1: 那咱们8斤2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跟原来的价格一样。
0: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1: 没错，和一个是1.5块左右，
0: 对，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北京老干部之声，
3: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晚是晚年的晚，莫道桑榆晚的晚，和您分享社老工作者的故事。今天我们和您分享在社区做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者的故事。他们走进老人的家门，也叩开他们的心门，从日常照育清洁，从生活起居到精神文化，社区养老团队用专业助力居家长者的幸福生活。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

0: 朝阳区朝外街道朝西港湾采访那天，正好赶上老年合唱团每周一次的排练，迎接我的是朝西港湾的负责人于丽。
1: 此刻是我们银杏合唱团的每周的排练活动，相当于是老年大学。
2: 咱们叫朝西港湾，
1: 对啊，
2: 这个朝西港湾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1: 朝外街道的朝西港湾全称叫天赋园医养残服务综合体，它包括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天赋园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第二个板块是天赋园养老驿站，第三个板块是朝外温馨家园。
2: 咱们所涵盖的这些服务的内容或者说咱们的功能都有哪些呢？
1: 卫老服务有很多内容，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养老驿站的站长他来完整的补充。然后温馨家园也涵盖了有文化、有健康，为残疾人提供的这个体能康复，还有他的辅具的租赁啊。

0: 还有各种文化活动。
1: 其实温馨家园和养老驿站这块有一些是重叠的哈，就是有一些老年的残疾人都可以享受服务的。
0: 是的，就是其实有很多老年人是因老致残，也有很多残疾人是到了老了的年纪，所以老和残其实它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边界、
1: 功能。
0: 在潮汐港湾有几个维度的服务，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第一个维度是基础的便民服务，比如说有助餐，还会有市集，这些是属于便民服务类别的。第二个类别呢是属于健康维度的，比如说我们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和长中医院卫生服务中心这样的联动，提供健康教育。
1: 像老年人看病他们还是要去朝阳中医院。
0: 对，看病肯定是去医院，但是潮汐港湾也提供一些基础的健康的理疗的服务、比如说最基础的像按摩呀、刮痧呀。
1: 像咱们待的这个房间应该就是一个理疗的房间吧。
0: 是的，这就是一个理疗室
1: 啊、对，
0: 然后我们把它充分使用起来，包括有按摩床，还有别的基金会提供的一个负氧离子舱
1: 啊，对，负氧离子舱，对，我看到了这个是还挺高级的负氧离子舱。
0: 是的是的，是由基金会爱心人士提供的、那也包括您坐的艾灸凳。
1: 哦，我坐这是艾灸凳，我说怎么这么沉呢？
0: 里面是艾绒，
1: 把它那个热了之后，
0: 对，
1: 它就是
0: 通上电以后加热啊，艾绒就散发出能量啊，给人们提供理疗。然后也包括外界请来的这种医生啊，或者是爱心人士为大家提供的健康方面的宣教，以及我们自己的健康理疗师为大家提供一些健康方面持续的指导。当然，我们也和首医大护理学院也合作，包括北体运动康复学院，他们的老师或者是同学也会为我们的居民提供健康方面的宣教。当然我们还链接了社会，比如说医院啊，或者是一些名医啊，会到潮汐港湾来提供有关健康方面的宣教和健康的一些实践的指导。
1: 那咱们所面对的对象只是说咱们潮外街道的居民、或者再细化点天赋园社区的居民，还是说其实没有分得那么细、只要是老年人甚至说是中年人我们都欢迎？
0: 是的是的，核心来说首先要满足潮外街道的居民，天赋园的居民，那么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有其他更多的外界人士我们也欢迎、这样的话营造一个更好的大的氛围。健康维度完了，上面的维度是文化，我们会有很多文化类的活动，包括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合唱团、
1: 我们的背景声音，
0: 对对对对，当然它也介于教育的这个维度。那这些文化活动涵盖了中国传统节日节气，也涵盖了一些就是基于残疾人或者说基于我们大的这个整个社会关注的主题，像读书日啊，都会一起来组织主题活动，还有针对特殊人群的，比如说空巢老人呐、我们也会提供相应的文化活动。再有一个维度就是教育了，再升级一个维度就是教育，那它就是基于老年大学，基于我们残疾人的各持续的教育类的课程。再升级一个维度就是我们无论是老年人和残疾人，也包括我们链接的社会资源和学校的学生，都来作为志愿者参与到潮汐港湾的志愿服务。
1: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些老年人既是被服务的对象，同时我们也是服务他人的。
0: 对，是的，在潮汐港湾也实现了就是一个志愿服务体系、也会带领更多的年轻人和儿童青少年一起来参与志愿服务。
1: 所以觉得我们这个叫港湾是非常恰当的哈，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多，但是它又给人非常的宁静可靠可以依赖的这样的感觉。
0: 对，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称之为全区友好助残服务、那么通过这样的系统的服务内容，我们链接了有很多的社会资源，大家一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人的出人，大家一起来做。
1: 其实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他们关心什么样的服务，那也更关心

0: 心，收不收费呀？贵还是
1: 对，
0: 便宜啊？
1: 是的，
0: 这
1: 是
0: 是很
1: 的。
0: 现实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些什么，包括养老驿站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老年大学，包括我们的志愿者服务他人，我们接受志愿者的服务，还有一些健康讲座等等，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
1: 对，
0: 那他们都是收费的吗？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服务内容也是分为几个层次，一个最基础的层次，全部都是公益的。比如说政府采购的服务，无论是对残疾人还是对老年人，这些是政府兜底的。那我们作为具体的执行方，我们就需要完成政府指定的这些任务，肯定是免费的。但是呢，它的覆盖人群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就又链接了很多资源，来通过志愿、通过公益服务的方式，再为这群人提供完全免费的服务。这些服务就涵盖了刚才所说的基础的一些便民服务和像健康文化、主题文化的一些活动，这些都是用链接社会资源的方式来完成。
0: 就是您说像一些讲座啊，一些活动，
1: 对，都是公益的。那么这样的话，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到潮汐港湾去接受这些基础的服务。那么基于这个，会有一部分的人群是需要，比如说像助餐啊这种，那
0: 这是一定要收费的。
1: 对，但是它是极其惠民的，非常便宜的价格。那这样的话，因此就会老人他能够走出家来
0: 他接受得了这个加费。
1: 对，来到食堂，然后剩下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健康理疗这种，我们的这个健康理疗师他也是志愿者，他也愿意有更多的付出，为居民提供相应的健康的理疗。
0: 是免费的还是说象征性的
1: 收费？对，收费也极低，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健康的服务。那同时也链接了一些社会企业，他们会用类似于像市集呀，或者说义诊啊这种方式啊，也会有一些健康服务。
0: 因为您说朝外街道它有它的特点，就是它周围的企业很多，而且有很多呢也是比较有知名度的，或者说是实力比较雄厚的这样的企业，那也被咱们吸纳进来了。那他们主要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1: 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最基础的像吃饭呀，像眼科、牙科、理发什么等等，这些全部在周边都有链接。
0: 老年人可以享受一个折扣还是什么？
1: 有的是有折扣，有的呢是提供一些助老的一些便利，生活便利
0: 比如
1: 啊。
0: 说呢？
1: 对，比如说喝水呀、休息呀。
0: 反正就是发挥他们的特点，
1: 对，
0: 包
1: 没
0: 括
1: 错，所以我们的联合体单位都会跟我们达成一个约定啊，基于他们的
0: 特点
1: 所能来提供相应的慰劳或者助残的便民的服务。对，
0: 就像您说的，它有一些是律所，那它也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咨
1: 啊，对，
0: 询。
1: 没错，我们刚才还忘了介绍，就是无论是法律还是心理咨询，我们这也长期会有公益的服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被服务者他希望有更深入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己再去沟通，实现需要的购买服务。
0: 作为潮汐港湾的负责人，余力又经历了一些怎样的酸甜苦辣？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吃饭时间是潮汐港湾最热闹的时候之一，每次余力都要在这里迎来送往。听着勺子和炒锅的碰撞声，您是不是都感受到了饭菜的香？说起做养老服务这些年的经历，余力也是感慨颇多。
2: 当时是怎么样
0: 进入上网行业的？
1: 也是机缘巧合，3-4年前吧，有机缘巧合承接了潮汐港湾这样的一个慰老服务。那也是基于过往我们一直在做社区的文化服务，
0: 以前是专注文化服务，
1: 对，以前专注文化，觉得和群众的基础打得还不错，尤其在潮外服务了10多年了，所以
0: 资源非常丰富，
1: 对，和居民关系也非常好，领导也信任。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其实酸甜苦辣啊，我们的团队其实不断的在经历，也在挑战，不断的去成长。
0: 您讲这个酸甜苦辣，那肯定是有故事要聊，是吧？
1: 对，实际上做养老这件事情看着好像挺美好的，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需要你去克服的问题。比如说潮汐港湾在建设的时候没有燃气，到处去求人，
0: 那就是起来呀。
1: 对呀，是啊，可能自己也是比较理想化，所以在当时跑这些资源的时候就下力气说一定要把它办下来，因为做一个养老驿站有食堂非常非常重要，它的基础的便民服务嘛，对吧？而且民以食为天，老年人尤其是需要，所以就是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跑下来，去燃气公司完全陌生的直接找领导，给我们装燃气的施工队也被感动了，用最低的价格给我们完成了整个的服务，同时也交成朋友了。对，这么多年只要燃气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来义不容辞的来帮忙，同时也能不收费就不收费。
0: 因为其实在这种老旧小区里面做这种食堂其实非常难，它消防这块很难做到要求。
1: 是的，
0: 对你们来说就难上加难了哈。
1: 是的是的，因为现有的房屋的基础条件在这摆着，没有办法愉悦，所以在整个的去协调关系呀，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的时候，因为尤其是食堂申请这个资质，他就遇到了就是硬伤。
0: 后来解决了吗？
1: 算是解决吧。食堂有了以后，其实是只是完成了第一步，那要把食堂做好。
0: 对对，
1: 对我们来说又更加隔行如隔山，
0: 他既要服务老年人，但是又不能老是赔钱的。
1: 对呀，是啊，所以向外界的朋友求援，然后大哥们就来帮忙呗。其实我也知道大哥一直陪着，到现在还在陪着。
0: 大哥您指的就是咱们的承包方，
1: 现在目前食堂的合作方。对，但是其实他也是有情怀的，中间也有挣扎，比如说我们的菜要不要自己做，是附近联动的食堂由他们的出餐给我们可不可以，但是都被他否了。
0: 他还是想自己做，
1: 他强调他说必须要自己做，包括主食。至今为止我们无论是主食还是所有的菜全部自己来制作，而且现在主食非常受欢迎，经常就一卖就卖空了，菜也是越来越像家的味道，所以无论是老人还是周边工作的年轻人都很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吃饭。目前呢这么开的是早餐和中餐
0: 啊，家的味道多让人向往啊。
1: 是的，而且早餐它是老北京的味道，比如说而是天心居的味道。对，所以很多人奔着我们的炒肝来的。
0: 真好，听您讲的让人感觉在这片生活的老年人生活还是很有获得感的哈。
1: 是真的。还一个最关键的是，其实有很多老年人来除了在这儿吃饭，他们还会在这里享受一下和人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有一个社交的需求。
1: 对，是的。我们的同事为了氛围营造，我们每一次都把大厅的音乐打开，营造这样的氛围。
0: 作为潮汐港湾的一部分，天福园养老驿站又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工作人员们每天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

0: 是天福园养老驿站的站长郭立帅，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帅郭。这天他到辖区的家庭养老床位进行回访，受访的老先生今年已经年过九旬，一听他们聊天就知道彼此非常的熟悉。
1: 有时候像我们这个帅郭经常到咱们这儿来是吧？
2: 他是经常来，
3: 帅老师经常是指导我们怎么把这老年

0: 这个弹力带同时还照了相，就是我们俩怎么互动，让他喊口号，我们俩一块做，按他的节奏走。所以帅老师在这个老年的那个康复，尤其生活半自理老人的康复，怎么能够更好的康复起来，这一点我就接受他的观点，就是说老年人虽然已经卧床了，但是还是要鼓励他起来做一些康复动作。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90多了，坐哪儿用弹力带进行肢体的锻炼，从开始简单到慢慢的那个增加。我觉得帅老师每一次来都特别有效，同时发现了问题，像刚才我们那个台阶弄得不好，他马上就说注意事项。比如帅老师下边工作人员来也是这样，说窗户应该怎么注意啊，防止老年人那个出现一些危险什么的。他们的老年驿站对我们家的帮助特别大。前些时候还搞一些防滑的那个来引导我们做这个台阶啊什么的，这都是善良人士捐助的，就是适老改造来改善我们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安全。这真的是都是他们来做的这一点。他经常跟我们老先生聊天，就启发他对过去工作的兴趣的回忆，来指导他对今后的生活能更加充满了信心，挺好的。
1: 说到了卧床，是老先生卧床吗？
0: 以前长期卧床的，
1: 以前，但是现在可以起来。
0: 现在因为这两年要锻炼他，那时候是起不来，因为他在青年做了一个肠管手术嘛，是 CA 嘛，做了半年化疗就一下就瘫了嘛。这两年我就觉得这个驿站他来指导我们这些老人怎么样更好更积极的康复的，鼓励他起来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现在都在做针灸和中药治疗。
1: 怎么一点一点起来的呢？问问当事人，叔叔，您是怎么从卧床的状态变成现在可以自己起来？
2: 哎，这事情啊很难说，这一个人呢总是在变化，没有个变化，这个人呢也就完了。只有变化，有的时候可能变化好一点，可能变化坏一点，但总得要变，不变是不行的。我现在就想办法去变，
1: 想办法变。那咋变的呀？
0: 活动
1: 是吗？
0: 生病在于运动。
1: 是您帮助他？
0: 我帮他开始走不了哆嗦，然后就出现了失眠，失眠以后吃一些镇静药以后，那个脚就站不稳，
1: 吧
0: 唧就不光萎缩，吧唧就摔跟头了。然后我们就住院了嘛。住院以后，去年8月份了，半个月不下地，然后出现了尿失禁，就插导尿管。就拔不下来了，
1: 就越来越糟了。
0: 对，然后就大便在身上，就是他都不知道，我就得换，很糟糕，我都看都快活不了了，真的。
3: 活不了也得活。
0: 那鼓励他要活。
1: 养老驿站给咱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
0: 一个是锻炼，我们就坐着、躺着做一些肢体运动。
1: 给老先生指导是吧？
0: 指导，对，让我在旁边学。然后呢，把家里一些那个不适合老人的隐患。因为家里都不是很富裕啊，你要装修呢，那么大岁数也不太接受，铺这个垫子呀，你看里边弄一个防滑的杆儿啊，
1: 就是适老化的改造。
0: 哎，这是我看他一个
1: 来，他们来做指导是吗？
0: 不光做指导，有时候亲力亲为，这个就是他们做的
1: 啊。这个床的把手
0: 免费的，他先给你做好，让你感觉到有好处，感觉摔下过，没办法。都摔过2次，因为床比较低是弹簧的嘛，就没摔坏。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们就请人来过来帮我们就
1: 免费
0: 安装，
1: 非常好。
0: 然后呢，我就接受这个观念以后，
1: 特别实际的，
0: 你看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1: 自动马桶。
0: 对，因为他们对我们进行了一些简单改造后，我们接受这个观念以后，
1: 一个助浴是吧？
0: 对，这都是送的
1: 啊，
0: 就是送了以后简单的改造，让我感觉到很温暖。很有用，改变了我们的消费观念，
1: 非常好，非常好，
0: 这个也是他们做的嘛，这个都是养老驿站工作人员亲力亲为以后，
1: 太好了，
0: 亲身做，然后讲，让我们接受以后，逐渐的帮助我们居家把那养老的这个工作积极的做出来，而不是就躺床上。
1: 是的，是的，而且咱们聊天的功夫，他们两人做上手指操了哈，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0: 每次来看我们都有
1: 精神
0: 鼓掌
1: 就是给自己鼓气，然后给家里人鼓气。是的，是的。

0: 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
1: 原名是郭立帅，但是老人们习惯叫的简约而且好记，所以大家都叫我帅郭。
2: 由此可见老人们对您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1: 可能喜欢是相互的吧。嗯，
2: 是怎么开始做社老的？
1: 我原来在国企。家庭身份的变化，有小孩生，就是角色变化了以后，让我在12年前吧就更多的接触到社区来。那个时候接触社区工作，在居委会做过，后来随着这个专业社工的这个学习，这些年吧都扎根在慰老服务上面。
0: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挚友北京老干部之声。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琴，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间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8: 我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安。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 国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2: 少年中国是什么？
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2: 杂志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2: 那我

0: 其中的一部分哈。您能具体的讲讲咱们的这个驿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吗？
1: 首先多底的服务就是咱们对签约的长辈进行服务，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分三大类。第一个是基本服务对象，这个是签约在重度失智失能或者是重度的残疾，再或者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当然满60岁以上，系统上就会推送我们来去做评估。签约以后呢，四项基本哈，首先是每周的巡视探访到户上去，跟长辈问询问询，评估评估需求啊，对接的服务呀，还有一些可能精神的关怀，这些这是巡视探访。第二个呢，就是每月的有个人清洁，最朴实的每月的免费理发，理发需求不把其他一些简单的清洁。另外养老顾来月衰弱向外有需求的时候，一些政策的对接资源的链接，我们会在养老顾问这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紧急呼叫，因为咱们驿站呢基本上是最末的一个单元，临近的各个社区，非常有地理位置的这种优越感，所以呼叫第一时间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还包括助餐的需要送上门的时候，这是在基本服务对象。第二个是特殊服务对象，就是特殊老人。这个特殊老人有可能是百岁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也是通过签约的方式提供三项服务。住医服务，代买药啊，陪同就医啊，住医住洁，每个月打扫卫生，还会有一个住浴，也是按月可以约，这是三
0: 免费的吗？
1: 这些都是政策范围给到的，政府兜底的服务。
2: 明白。
1: 包括第三类，我们叫家庭床位，家庭养老床位的对接的服务，满足条件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失智失能还有重残群体里头，符合条件之后，家里边又政府提供免费的护理床啊，评估完了之后提供护理床，免费上门，驿站又给对接相应的免费服务，一般的是生活照料的服务，按月来安排。
0: 那您说的这个免费护理床指的是我们从这个专业的器械上一直到人工的服务上都是提供的是吗？
1: 对，从免费的当然是在招投标合格的床设计完了，安装完调试完了，入户验收合格以后给老人使用。使用过程中我们还会跟进有什么具体的其他的诉求。这个是对于建床，建设完了床位以后呢，因为这部分老人他可能更需要一些
2: 人工的服务，
1: 对，所以我们又会上门去安排叫生活照料的服务，按月来，理发呀、修脚啊、清洁都是可以按质按量到期来预约。另外我们在这个家庭床位这一块呢，每一个季度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们驿站又会上门去做三小项的服务，比如说生活照料的指导，
0: 给家里人的指导，
1: 照护人和家里人，再或者老人本人，比如使用一些辅具呀、还有健康指导，他即便是慢病缠身，但是也有健康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在上户的时候去交流一些健康的情况，一些体征的检测，一些比如说临界值了，我们也会跟老人去做工作，该去检查检查，该调理调理，要给做这样的健康提示，还有一些安全协助的方面。无障碍居家卧室也好，或者是你可能借助一些助行器、过道、上厕所，这些有风险点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去做一些排查。
0: 这个其实特别需要是吧？
1: 特别需要，否则长辈们觉得我都是一直以来我的经验告诉我都是可以的，但是怎么就有最后一摔？
2: 对，
1: 怎么就又有那些风险点的不把控，
2: 对，
1: 所以我们包括在用电安全上，也是特别在特别在这些节点上去做，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三大类服务哈，我们叫居家上门服务，
0: 居家上门服务，
1: 对，送到老人家的身边、枕边和床边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方便，而且有条件的签约长辈呢，政府是兜底服务，
0: 就是都是免费的，
1: 都是免费的。平常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借助驿站。

0: 去下社区去做一些宣导，让符合条件的人了解政策，利用咱们这个政策的红利给到生活提升保障，享受这个政府的这些温度服务。
1: 刚才您讲的是三类是兜底的老年人，那可能还有更多的是这以外老年人，
0: 是还有很多可能够不上这样的条件，那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是兜底服务，另外一个是惠民服务，这个惠民服务刚才像于老师说的，我们就是低于市场价格，我们去链接一些爱心良心的这样的企事业单位，用他们的专业来撬动服务需求端。你就像我们的邓姐哈，她是作为这个长期照护师，有助愈和有这个

0: 对于咱们的这些服务人员，比如上门的，刚才您讲的，其实他的人员还是很多的，上门的人员都可能是什么人呢？
1: 我们先说说这边驿站的架构，其实我们就像一个大篮子，这个篮子有一个站长，下边可能有一两个站员，有负责安全的，有负责这个联系上户。另外的部分，我们其实从生活照料到后面的很多具体的工作哈，我们其实是需要外委三方来去协助我们完成。你就像我们这样的100多号，将近150个这样的这个签约对象，我们怎么服务呢？
0: 签约对象就有这么多，
1: 尤其是对照这个生活照料这类的，那我们外委三方。可能基本服务对象呢，一个人每个月都在跑，都在周转，因为辐射到下面这样的4个社区，我们还有更广域的，比如加床，那可能到8个社区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特殊老人是专职一个人在跑，家庭床位的多一些，怎么也得10个人在编排的这些各种岗位上，当然还不包括志愿者，因为志愿者他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但同时他又是发展的群体，因着个人的便利时间还有他的专业所长和他的兴趣爱好来帮衬到这里头来，那又是不可计算的。
0: 对，
1: 尤其是我们的学生群体，包括跟周边的陈经纶中学，就是一些文娱的交互就会给到我们陪伴支持，给长辈一些力量，一老一小的这样的结合，其实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架构，虽然说我们养老驿站实际的这个工作人员只有几位，但是我们整个的真正参与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多哈。本来我想的是可能养老他们要负责链接，需要了解，需要摸底，还需要做这些回访，所以其实是不是像您和咱们驿站的工作人员其实工作还是非常忙的？
1: 其实不只是我们，我们驿站是驿站本身对老人去服务的，而老人呢他有很多个需求，他每个时间节点都可能会有需求，所以老人无小事，安全第一位。你比如说我们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要上户啊，因为一个什么事儿耽误了，对不起，老人家是真真的看着时间点在等待，所以我们不想要怠慢每一个时间点，让老人去空空的等，或者是让他们失望。其实真正的工作就是要够得着，让他们看得见，
0: 对，
1: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的这些，
0: 对，
1: 工作可能很琐碎。
0: 没错，
1: 但是每一样都又是必须的，好像你跳脱不了。
2: 作为社区养老的最终端，入户上门的工作者们，他们的工作状态又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护理员、康复师、助愈师邓秋娥，一起听听他的为老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郭立帅口中所说的邓姐叫邓秋娥，是一位入户服务的护理员、助愈师、康复师。
3: 我来自于湖北荆州，55岁。我们这个机构叫优护康，在这边上班也有5、6年了，感觉到这份职业我还越来越喜欢。只要身体健康吧，就是一直做下去吧。
0: 那您现在具体的岗位叫什么？
3: 叫护理师。
0: 那您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护理师工作内容都包括什么吗？
3: 就是以我的话，我是没有那么全面，我主要就是说跟老人呢按摩，做康复，针对哪一些老人呢，就是说偏瘫的、脑梗的，这些正在康复的过程中，有的是刚刚出院回来，需要一个师傅上门去做服务，我们就是针对这一些。按摩的话呢就比较普遍一点，康复也就是针对那些需要康复的人。
0: 您讲到了康复、按摩还有助愈。
3: 对，助愈的话像我们毕竟是养老行业嘛，针对的老人基本都是70岁往上面走吧，60岁人家都很健康的，都不需要，所以大了呢

0: 可能100岁左右都有，因为我们修脚理发嘛，这些老人也出不去，子女年纪有的有大了一点也不敢，这些老人我们都有做过。
1: 嗯。
0: 专门是接这种上门服务的活啊，做成了熟客了，
1: 嗯，
0: 啊，慢慢就做成熟客了，就会定期的去了，我们就会跟他家属啊或者老人呐安排时间，
2: 不愁客源。您还记得第一次上门做护理或者说助浴的情形吗？
0: 一个87岁的老太太，属于半自理的那一类吧。我去了以后哈，先也是跟他的家属孩子们也是定好时间啦、啊，就是约好，就是说好地址啊，哈、啊，老太太那办事里在房间里做，我是上午去的、
2: 嗯，只有老人家自己吗？家人有没有陪着？
0: 有家人陪着。我是上午9:30到客户家洗完澡嘛，他休息一会嘛，就吃个中午饭啊，这个时间点是这样的啊。基本上老人都是在自己的房间做，
1: 嗯
0: 嗯，我就进去了以后洗了手，穿好鞋套哈，我们自己的带的都有拖鞋，因为助浴我们就要会带上自己的拖鞋嘛，
2: 对对对，没错，鞋套就不好用了，
0: 哎，那鞋套就不好用了，那只能按摩用。在夏天的话，我就基本上不戴围圈了，冬天戴，夏天一出来衣服也就干了，
1: 对，
0: 啊，也就不用戴了，啊，我就进去跟老人先打招呼。微笑吧，
1: 嗯，
0: 啊，老人，哎呀，一个陌生人来跟我洗澡，他有的老人很抵抗。
1: 对对对，
0: 哎，
2: 那是您第一次，可能对老人来说，他也是第一次接受陌生人的这种助浴。
0: 对对，我也是第一次，
1: 嗯、
0: 我的第一次，我要拉近距离嘛、嗯，不管是跟家属也好，是跟老人也好，首先我们得拉近距离，这个活才好，服务下去嘛，我就会阿姨好。啊，今天来跟你洗澡啊啊，咱们洗得干干净净。他刚开始不出声。
1: 哦、啊，不出声
0: 啊，不讲话、嗯，
1: 就是他可能内心还是有一点抵触。
0: 对对，有点抵触啊、哦。他不出声的话呢，咱就跟家属说不着急。
1: 嗯
0: 啊，我先就去观察一下那个浴

0: 么障碍物啊，家属他就配合嘛，人家家属就拿出来嘛，一般的卫生间里面放的有拖把呀，有桶盆啊，这些东西哈，人家就拿出来，我就这边我就跟阿姨聊天呐、啊，就聊些家常话哈，哎呀，阿姨几个孩子呀，今天早上吃的啥呀，慢慢的，诶，他就跟我说话了。一说话一笑，是刚才跟您见到我一样，哎呀，你好漂亮啊！好、哦，哎、嗯，他还开始夸奖我了，
1: 他夸您漂亮、
0: 哦，对，他夸我了，那有戏了。
1: 他其实一开始是在。

0: 衣服。我说可以，没问题，咱们在卧室里面把外套裤子给脱了。我就去拿拖鞋啊，我就问家属家里有没有防滑垫，有的家属没有，有的家庭没有，有的家庭有，没有的我说您给我准备个大盆子，咱们等一下去的话就把老人的脚给泡上啊，他舒服嘛，人都是人从脚下寒是吧，他脚暖和了，上身都暖和，这个我就叮嘱家属，家属就那个了，我就跟他俩说话，就帮他把衣服慢慢的脱，咱们不拉不拽的边说话边聊家常，半身体他有了个助步器嘛，他就是就稍微搀扶一下，看边边呐、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啊？啊，这些东西也是障碍物，有的快递多啊，这些也是障碍物嘛。
1: 对，特别有眼力劲儿。
0: 对，我就给清除了，还有宽宽大讲的走嘛，还觉得我这个人挺细心的哈、反正就越来越笑了，越来越开心了，
1: 就是感觉到老人在变是吧？
0: 对，
1: 越打开自己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一次让我感觉到做这个挺好的。进去以后哈，衣服他已经在外面就脱差不多了，进去以后就只有内衣了。老人的衣服都是穿得宽宽大大的。椅子啊这些东西都摆好了，家里的沐浴露啊，洗发水呀、浴巾啊，浴袍啊，有的不是袍子就是那个浴巾大的、都给我准备的放在一边了。
1: 一切就绪。
0: 一切就绪。好，那我就老人按老人坐下，老人专门都有那一种，有的老人有，有的老人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有的专门坐着洗浴的那个又有那个东西嘛，他也不太摔跤嘛，
1: 就是那种适老化的助浴的设施，
0: 他就是说有那一种坐下来，
1: 然后有扶手
0: 稳，他也很稳的、最后就是他就坐下来，咱就也就是跟他聊天，我就把盆子有的没有那个就是
1: 防滑垫
0: 就用大盆把脚泡上、泡上以后，我一般跟人家洗澡哈，不过也是经过培训的、已经说过了，洗澡的温度你不能超过30多度、老人皮肤敏感这个角质薄弱不能特别的热，有的还有高血压，
1: 而且不能以他自己的感觉为准对吧，因为老人的感觉有时候比较钝，
0: 对，是的，反正我就差不多先试一下，在我的皮肤上试一下，我觉得是可以了，我再就试一下老人的手和脚离心脏比较远的地方，这一试他也能适应了，脚盆里面的水也就放得差不多了，这个水就放得差不多，我就会把他背呀、胸面前呢，我就会用那个温水拍拍，让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这个温度嘛，这都挺好的了，我就开始慢慢的洗头，揉搓完，整个过程就是轻揉吧。
1: 第一次洗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听您说的整个的动作还挺娴熟的。
0: 我跟您说，虽然是第一次，毕竟我们是过来人啊、可能是上台去表演，我很紧张，但是在里面我就跟我自己家里老人洗，我就是一样的、我用心的去呵护，就是一样的。台上有这么多人叫我刻意的去做，我可能做不了。在里面呢，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唠唠家常啊，因为我跟我妈妈也洗过澡嘛，是吧？你就把他不说是自己的妈妈嘛，把他当作亲人，当作你要那个对象，你去服务就很熟练。穿头发搞完以后，我就会轻揉头皮，洗个两遍，再清干净。颈部我也会轻柔，因为我毕竟爱按摩嘛，
1: 有这个特长。
0: 对对对对，他就觉得挺舒服嘛。有的老人也有洁癖，他特别特别的，这里没搓好，那里没搓好啊。我们是搓，但是时间我们也是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0: 会阴和下面的肛门，我就问他，你帮我洗吧，我就会戴个手套，我帮他轻揉清洗。他说这个不用你动，我来洗。那我就跟他把那个花洒拿上，他洗大葱。这些洗完以后，脚也就泡的差不多了，我就会把脚上的脚趾，脚上时间不是脚趾那时特别多嘛，就连脚丫巴呀，到处都是洗得干干净净，水倒掉，再换一盆干净的水跟他冲洗一遍。搓背，我也不会很用力的跟他搓的，脚是太薄了，是吧？哎呀，这冲好，我用手跟他搓吧，就反正洗得个干净吧，大概就是说时间控制到半个小时以内吧。这样搞好以后，倒杯温水呀。啊，觉得满不满意，特别的满意，下回还找你。
1: 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对，这样下来的话，那个时候那是第一次做，我很有成就感，我立刻把这个喜讯分享给我的老公和小孩。我说我，哎呀，我很有成就感，我不是说我挣到这份钱我已经挣到手了，而是你看，
1: 真的，我听的我都觉得特别开心。
0: 是。
2: 余力、郭李帅、邓秋娥。做这个行业，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邓大姐，您说干这个工作越来越喜欢，那是为什么呢？
0: 就是我们的领导哈，这些都有反馈的，有的家属或者医生都有反馈的，可能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还派我，我就觉得我的价值越来越高了。我说哎呀还不错，就让我就哎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了。
2: 余力老师，讲讲您的收获。
3: 你现在有听到钢琴声和合唱声吗？
1: 对，是的，
3: 对，
1: 我们一直有这个背景音乐。
3: 对，其实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欲罢不能，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感动的场景，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享受其中，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1: 就是对您来说是累并快乐着。
3: 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自己，就是我们工作团队每个人也在不断的成长，所以生命就变得越来越丰厚了，也知道自己老了怎么好好的活着，所以我们会就是一面在做这件事情，一面拥抱自己的衰老，让这件事情成为朝阳的产业。
1: 那您对自己老年的这个生活有一些什么设想吗？
3: 首先第一，我希望现在把这个养老驿站做好，同时我也希望有机会做一个养老院
1: 啊，
3: 对，未来我既是养老院的义工，同时我也可以在那里养老。
1: 啊，太好了。
2: 郭站长，您的工作
1: 很琐碎，但是之所以能让您干了十几年，说明它可能还是有吸引您的地方。
4: 我觉得吸引的地方就是在于被需要。
1: 哇，
4: 周边的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我要休息，我要休息日，但是你会发现被需要，然后你要用自己的专业或者是你的这个时间陪伴到了，送到了这些支持服务以后，那种满足是休息不能替代的。所以即便是休息的时候，我们一个电话能让他踏实下来，也能让我们很愉悦很放松。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转化吧。你看我们经常会说24小时待机，而且还不止一个手机。养老这一块呢，就是它不是一个驿站，不是一个站长几个站员在服务，而是带动更多的我们周边的，包括年轻人，包括家里人，都开始关注我们周边的这些长辈。你会发现在你服务他的同时，你真的会获得超出想象的很多个力量，是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得到的。当然它是一个慢功夫，可能就在陪坐的这个一个点时间里边，老人家的那个哪怕是轻描淡写的一句生活阅历都是够你消化的。那不是有老话，他们吃的盐比我们走的路都多。
1: 对，
4: 所以我们本身现在这社会节奏必须是学习型的节奏。每个老人都是一本百科全书。
1: 对，
4: 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会让我们向往，会让我们愿意坚持，还希望更多的伙伴来参与进来。
1: 今天和咱们潮汐港湾跟咱们养老驿站交流完了之后，其实我发现不管是机构还是在社区居

0: 家各有它各自的好处。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就是我们在社区或者说我们叫居家养老，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
1: 可能是依着老人的个人意愿，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机构养老其实发展了这么多年，条件啊各方面包括人员的构成都提高了很大的一个档次，但是有老人家他还是仍然不能打开，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居家养老就好，随着老人的心愿这就好。首先他临着家人近吧，家就在这儿。另外老人家肯定是随着这个身体机能记忆力的各方面的这个衰退，他希望熟悉的环境，他认可了的东西之后，那些不变的因素能够让他踏实和安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另外呢，都是社会属性嘛，至少楼上楼下我可能上不了下不了，但是我知道这些老街坊都在身边，所以那种踏实的感觉，家的那个温度是在他记忆里边最不磨灭的。
2: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像于老师，我们的团队要打造什么家的文化。就我们讲究是美美与共，和和相融，就是来放大长辈也好周边伙伴也好他个人的优势特点。在社工我们叫优势视角，我们更多的看到它的好处，肯定和鼓励，在建立很好的连接以后它才能放开。你就像有很多不需要，我们早期的时候也是会经历拒绝，我们都是好着呢，什么叫好呀，我习惯了可别再打扰我，这叫好。但实际上它的一些可能的风险还有外面的这个好的资源它没有看着，所以这个是一个慢慢敲开门的过程。就像阅读一样，我们服务老人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和阅读和去行走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借着工作的机缘给到我们很多丰富的这是人生阅历的体验和看见，是我觉得很宝贵的东西。
0: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于力、郭立帅、邓秋娥，他们就像一条温暖链条上的三个关键齿轮，于力统筹资源搭建平台，郭立帅在社区精准对接落地服务，而邓秋娥则走进老人的家中，用专业和爱心完成照护的最后一米。三个环节严丝合缝，环环相扣，打通的不只是服务流程，更是老年人从家门到心扉的距离。这是无数个像他们一样的工作者用坚守把老有所养的承诺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感谢每一位在养老一线默默付出的工作者，愿所有的长者都能够被这样温柔相待，拥有一个真正完美的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 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我们是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向京津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共同的后花园——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也是向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介绍这个有着3500年建城史的家乡，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遍地群泉涌的美丽邢台。水韵灵动，古城新生，邢台呢，这座千年泉城正在以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的崭新面貌向世人展开一幅水城相依、古今交融的生态人文画卷。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有幸邀请到了我们的跨界大咖潘世宇老师，他呢是邢台市政协常委、邢台市自媒体协会会长，创作了邢台首届旅发大会的主题歌《请到邢台来》，还创作了大量歌颂家乡的诗歌，举办过泉润古城、雨落城诗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他创作的你要写邢台就不能只写邢台是家喻户晓，以文艺助力太行泉城品牌传播。在这里呢，也有请我们的潘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我是潘世宇，很高兴呢能够带领大家一起逛我们太行泉城美丽邢台啊。一街呢其实就是贯穿南北，叫邢州古街。这个邢州古街呢是以青砖瓦带诉说着3500年的建城史。这一河是什么呢？一河是七里河，可以叫一河润城央，对吧？这个七里河碧波荡漾，贯穿着我们整个城市南部的东西。还有五湖啊，这个 五个湖呢是由大澳泉湖、狗头泉湖、百泉湖、湘湖和邢德湖这五个湖，这五个湖啊可以说是各有特色，五个湖像一串明珠一样镶嵌在我们邢台的东西南北。大澳泉湖呢是为我们这个邢台市的西北部哈，还有呢东南部的像狗头泉湖的野趣、百泉湖的莲艳啊，还有东部的就是湘湖的园林雅韵，以及东北部的邢德湖的湿地风情，这五个湖共同织就了我们北方水城的生态底色 当然呢，还有这个十六拳，比如说鸳鸯拳的缠绵，打火拳的奔涌，每个泉眼呢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这个城市的诗行。
3: 嗯，没错啊，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哎，我们刚才这个潘老师跟大家笼统的来介绍了一下啊，今天真的是篇幅有限，特别想跟大家一下都说全了，但是呢啊，真的是景点太多，好看好玩的地方太多，所以呢我们这分为上下两部分，我们的上半部分呢就先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一街和一河啊，这两个地方，这个一街啊，可能很多人听到了之后，是一条街吗？不是啊，这一街一河它不是一条街，其实啊，它是贯穿我们这个邢台古城南北轴线的邢州老街。这个邢州老街分为很多条街，当然当初的时候有东大街、西大街、东西大街买东西，南长街、北长街、南北长街通南北。
4: 哎，这对联写的真好哈，就有南北又有东西。
3: 对
4: 啊，这东西。

0: 老街特别有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小嘛，家人经常带自己出去玩，然后呢有的时候去买东西，经常就会逛到比如说西大街呀，去买一个家庭用品呀，或者想买一个比较大件的东西啊，基本上邢台人也都在那个时候来这儿来买了。
1: 嗯，对，当时我们这个整个城市的桥东区，当时叫哈，就是京广铁路划界呢，桥东区是我们这个古城区，也是一个商贸流通区。
0: 嗯，
1: 而这个铁路一西呢叫桥西区，这当时的时候哈，桥西区主要是以工厂啊还有居民区为主。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在那个行州古街呢是在我们行州古城，这个行州老街呢是基本上是贯穿着从最北团结东大街一直到最南，到建设东大街。
0: 嗯，
1: 这个大街的长度呢大概有3公里左右。
0: 嗯，
1: 可以说是很长的一条街吧。
0: 对对对，而且呢真的是不是一条街，它分为很多街
1: 很多段这个街。嗯，
0: 对，你就比如说吧，这个行州古城的整体格局，一道双城、12坊、36条老街巷啊，
1: 这
0: 是真的让大家逛遍了。
1: 对，这是一个我们行州古城的一个整体格局。
0: 嗯，
1: 今天我们通过电波向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我们行州古城这个行州老街。
0: 哎，
1: 这个行州老街刚才我说的就3公里左右。
0: 嗯，
1: 如果是从北向南，它这个3公里是每个段呢都有每个段的名称。在这个团结东大街，
0: 嗯，
1: 就是和北大街交叉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牌坊，上面写着是行州老街。
0: 哎，
1: 从这儿开始就是北长街，过了光明街以后呢叫南长街。
0: 嗯，
1: 过了南长街和再到了东门里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往右拐了，叫府前街。从府前街到清风楼这个地方往右往左拐往南了。
0: 嗯，
1: 这叫府前街。这个府前街呢可以说是目前也是比较繁华的。
0: 对，
1: 过了府前街再往南走，过了中兴东大街，我们可以看到好南关了。
0: 嗯，
1: 好南关目前大家伙所参观到的这个好南关呢是由北大街，过了一个这个明月楼以后就是北大街。
0: 对，
1: 北大街走往南走大概有300米左右就开始分这个东大街和西大街，这有一个十字路口。
0: 嗯，
1: 过了这个十字路口以后往南走叫花市街。
0: 嗯，
1: 花市街再往前走呢就是往左，这是叫牛市街，往南前走叫驴市街，一会儿咱们可以重点聊一聊驴市街。

0: 今天要和大家伙聊的叫行舟老街。行舟老街不是一条街啊，它是由好几段组成的一个特别长，达3公里左右一个老街道。
1: 哎，对，所以初次来邢台的这个朋友们啊，这个可能就不能逛一条街了，它真的是分为了很多段很多段的啊。那咱们就从这个北长街的北口这个牌坊说起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纪念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矗立在咱们行舟古城北城门的原址之上的，它也是咱们邢台原来它这个古城的北端的一个入口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最早的那个行舟古城，现在的行舟古城呢，是包括这个开元北路、新华北路、团结路，这个一直到建设东大街了。
1: 嗯，
0: 原来我们知道那个护城河或者那个古城墙呢，是到中兴大街的。
1: 嗯，
0: 现在又往南延续了一部分，叫外城吧，或者叫内城。
1: 嗯，
0: 外城延续到建设大街这一块，现在的面积呢，要比原来我们说最早说的东围城、西围城、北围城要大，
1: 要大一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1945年9月24号，邢台解放的时候，啊，太行军区的部队就是在北大街北口的邢台老街这个牌坊这进行突破，
1: 嗯，
0: 邢台也成为全国最早解放的城市之一。
1: 哎，所以说这个口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啊，不光是我们的古城口，它也是我们解放的这个口之一了啊。当然了，这个北长街现在和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因为现在它有了很多说这个手工艺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啊，整个一条街里面也是各有特色的，并且它里面也有很多历史的建筑物。嗯，就比如说吧，它有一处这个历史建筑物，就是北长街的88号院啊，还有两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也就是北长街115号院和顺德路的民居。它里面有这个美食，有手工业，有特色书店100多家，年产值也是不少的。而且呢，整个这条街呢是遍植了国槐还有梧桐，真的走在里面就有一种走在古街上的这种感觉。
0: 对，这条街呢现在也经过这几年的改造啊，以后哈也提升，其实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哈。
1: 嗯
0: 原来时候这条街也经过历史的沧桑的变化，可能街很多的都比较破旧了，但是又就这几年呢，政府也加大了投资的力度，使这条街呢也焕发了生机。现在全国这样的古街道也很多的哈，
1: 嗯，
0: 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去过北京的这个白塔社区，
1: 嗯，
0: 也是这样子，就是原来这个街道啊很破旧了，很多都搬走了，到后来呢觉得就有白塔寺的旁边，说这个白塔社区改造也特别好，很多的一个网红打卡呀，包括一些咖啡厅啊，很多在附近。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北大街呢，现在如果你从北口进去以后往南走哈，这大概有多少米，大概有800-900米吧，
1: 对，差不多，
0: 也有很多的小吃店呀、美食店呀、还有很多的刚才你说的
1: 手工艺品、
0: 非遗的手工作坊啊、还有一些书店呀、还有一些汉服店呀，很多很多。
1: 嗯，
0: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说特别也是值得一看的，而且这个地方最大的好处是啊，保持的原来的古风古貌，
1: 嗯，
0: 没有太大的别改进，
1: 没有特别多的变化，
0: 主要装饰，装修没有特别装饰。但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文化历史的古迹很多，也有很多的名人在此居住过，还有很多的一些老字号也在这个地方可以是发扬光大。最早这个地方北边还有兵营，还有三中的这个西门都在这个地方。现在还保留着，我觉得大家会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1: 古建筑很多啊，尤其是行舟古城的建筑格局，它真的是历史的活化石了。像这个北部府城体现的其实就是隋唐里面仿制棋盘式的一种规划。那南部这个关城呢，就像我们说的好南关那里展示的其实就是明清的开放式的街巷式的这种布局。哎，你看这就是两种，一种呢是这个隋唐的啊，一种是明清的，两种规划并存为古城的一大特色。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咱们邢台历史上5次定都，对不对？这五次是什么时候呢？
0: 商代，
1: 对，西周的邢国，还有战国的赵，还有西汉的常山国，还有后赵啊，这5次定都。因为咱们是地处华北走廊嘛，交通特别的便利，文化呀各个方面都交汇在一起，

0: 年的时候定名为行州啊，按照这个随都城的大兴城规划里面仿制城市，古城的轮廓是自此定型的。所以你看咱们城古城里面不仅有隋唐，而且呢还有明清
1: 唐元都有哈、嗯、
0: 对，
1: 这个是这样的，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公元596年、
0: 嗯、
1: 这个是在隋朝的时候定把邢台这个地方命名为行州。
0: 对，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尤其是60后70后都是有一种印象，当时有条路叫东围城路、西围城路、北围城路，
0: 对，
1: 包括现在的中兴，那个时候叫马路街，现在叫中兴东大街。
0: 嗯，
1: 这个围合起来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古城墙所在的区域，对吧、
0: 嗯、对，
1: 这个古城墙所在区域呢，这个如果你跑步的话，这一圈是多少公里呢，你知道吗？6.3公里。
0: 6.3公里啊、哦、
1: 这是有规制的哈，就是关于这个县城城墙、嗯、一般情况下这一圈下来跑这一圈下来4公里，
0: 嗯，
1: 上下不会差太多的，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在4公里左右，也可能有人，你看现在城墙吧，不是，比如你跑步吧，有可能你是在城墙外跑或者在城墙内跑，这个规制是4公里，这圈叫东西各1公里，
0: 嗯，
1: 这是县城的城墙那个了。而州府的城墙呢是6公里
0: 啊、哦、
1: 这一圈下来，
0: 这是古代的这个制
1: 式规制
0: 啊、
1: 哦、哎，这个国都的城墙的这个这一圈是多少公里呢？
0: 嗯，
1: 一般好像是12到13公里左右、
0: 就是、
1: 比如说西安城、
0: 嗯、
1: 西安啊，长安，咱们去西安那个看古城墙，比如说南京、
0: 嗯、
1: 啊，比如是那个绍兴的越都，这个东西，这是在古代，是这种规制，这是不能够跨越的。
0: 嗯、
1: 你不能，我这个县城盖的这一圈是公里是8公里，这是不符合规制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咱们邢台这个是一个州府，哎，所以说这个这一圈下来是6公里左右。
0: 哦，哦你看这就长知识了，是吧？之前的时候啊就没有研究过这方面啊。
1: 这也是我是多次跑步以后得到的这一个定律，
0: 经常绕着古城墙来跑。
1: 对，就经常去到一个城市。就围着城墙跑，
0: 嗯嗯，
1: 所有的县城县衙里边几乎都是在4公里左右、
0: 啊、
1: 有时候跑出来是4.2，有时候跑出来是4公里，但是我在想为什么这个是四点、
0: 嗯、
1: 可能就是你这个跑步的这个路线啊是围着城墙外围。
0: 嗯嗯嗯嗯，哎呀，这个长知识啊，因为有一些知识可能我们并不能从这个书本当中学到，但是呢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所在的生活或者在这个的地区你就能了解得到。刚才我们说的是北长街，那我们往南走了，哎，就到了南长街了，对不对？这儿可能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很熟悉的地方了。这个南长街啊，长498米，它当中呢也是以零售店啊为主啊。其实是一个我们来说的话是古官道，对不对？
1: 嗯、
0: 古官道，它是金代之后金元明清四朝帝王南巡的时候，它是必经之路，它必须要从这儿通过的、
1: 嗯、
0: 说实话啊，南长街有着很多打卡的地方，你比如说有什么清子、天宁寺等等啊、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潘老师得好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尤其是邢台的清风楼。
1: 对，
0: 嗯，
1: 这个清风楼呢应该是我们邢台市的可以说叫地标级的建筑物。
0: 嗯，
1: 我们很多人呢可以说是尤其是外地的朋友来到邢台以后啊，我们就基本上会说你去看看打火泉，或者去看看清风楼。
0: 嗯，
1: 对，你说打火泉吧，他可能有的人知道，就是这个是这个一个公园，对吧？
0: 嗯嗯，
1: 还有很多人就特别向往这个清风楼，一个这名字起得好啊。
0: 对，
1: 清风楼，
0: 明月
1: 楼。
0: 对，明月楼，
1: 清风明月，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邢台的清风对明月，哎呀，特别有古代的诗意。
1: 而且这个清风楼呢也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也是在咱们古城区的中心轴的一个核心位置。最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还是邢台的城市原点。什么是城市原点呢？你比如说我们邢台到邯郸55公里，
0: 嗯，
1: 从哪个地方算50公里？你是从北头算的、哦、南头算的、东头算，
0: 就是说
1: 是从这个地儿，
0: 这个点就代表着邢台的
1: 这个
0: 点，
1: 从
0: 这
1: 个地儿离邯郸某一个地儿，
0: 嗯，
1: 是55公里。
0: 嗯嗯，
1: 比如咱们现在全国好比说是咱们离北京多少公里，北京的从哪儿算北京呢？
0: 嗯，
1: 是在前门前边有一个全国公路原点。

0: 园
1: 哦，
0: 哎，是的，有机会可以看到那个地方
1: 啊、
0: 哦。
1: 所以，
0: 那就有一个
1: 清风楼是咱们
0: 邢台
1: 的
0: 城市
1: 原
0: 点，
1: 嗯，
0: 就是邢台离哪个地方多少公里、多少公里是从这个地方量，
1: 嗯嗯。
0: 你说现在这城市都很大，东西都十几公里长，
1: 嗯，
0: 你说咱们离哪个地方多少公里，就从这儿为原点，哎，所以说大家伙有机会可以就在清风楼这个广场上正正中心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1: 嗯，
0: 这个清风楼呢，可以说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
1: 嗯，
0: 因为古八景里边有个词儿叫峻楼远眺，就是说这个清风楼。真正清风楼呢，是从明成化三年，也就是1467年的时候，由这个顺德知府黎光亨重建，才定名，这才把它定名为叫清风楼。
1: 嗯，
0: 这个意思呢，就是要为官要清廉。
1: 嗯，
0: 哎。是这个意思，在这个82年列成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个19年呢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97年的时候进行了重修，
1: 嗯，
0: 但是这个重修的样式呢也是按照原来的时候，大家伙可能有印象，是从邢台市的顺德路改造是从96年，包括府前街，包括这个清风楼都是在97年这是重修了，现在已经几乎30多年过去了，
1: 嗯。
0: 那这就是这个清风楼，清风楼上呢还存放着王维的一个四季图石刻的春夏冬这三幅这个镇楼之宝的一个画
1: 哦，
0: 说这就是我们这个清风楼，说有机会呢大家伙也可以看看这个清风楼呢，不仅是我们城市的原点，也是我们邢台市历史文脉的一个象征，
1: 嗯
0: 啊，也见证了我们千年邢州的变迁，
1: 对，它也是一个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像这个府城内的东门里街坊、西门里街坊啊，分别就是古城东西城门的所在地，它也是跟清风坊连为一体的啊。这个府前南街是邢台邢州刺史府前刺史府的门前的大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清风楼门前的这条大街，它其实也是一条古街啊，长320米，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店铺，其实这些店铺呢都是有很多适合大家去打卡的或者去拍照的一些地方，因为整个街它也都是古制的这种建筑啊。刚才跟大家来说到了啊，这个好难关啊，这也是咱们邢台现在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啊。这个题字啊是出自京剧艺术家尚长荣，也就是尚小云之子。北大街呢为好难关的北部起点。北街府前南街，南街这个南连的是花市街，全长呢也是268米。历史上啊是以绸布啊、土布啊这些为主的，保留了民国的建筑风格。北大街和西大街的交叉口啊，曾经就是咱们邢台最繁华的地段，被誉为邢台的王府井了啊。
0: 嗯，这个好难关呢，最早成型是以什么时候呢？是从元代成型的，在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好难关就基本上就开出了店铺林立。为什么叫好难关呢？其实这是在1853年的时候，为了防御太平军，他筑了这个难关的这个城墙。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这个太平军没有打进来，说是比较坚固，所以才可命名为好难关。
1: 嗯，
0: 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叫这个好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的店铺很多，而且是在明清的时候呢，包括杨市街啊，包括西大街，都是一些华北的皮毛百货的集散地。所以有一个童谣叫啥？叫顺德府好难关，张国老一担担。现在还有张国老的铜像，
1: 对，
0: 有机会呢你可以看看张国老那个倒骑驴，
1: 嗯，
0: 包括张国老如何把这个太原的好难关如何都进到邢台来的一个雕塑。
1: 邢州老街是以3.1公里的古官道串联起来的古城，从隋唐里坊到明清街巷，从邢窑遗址到皮毛商埠，处处是显现着邢台作为五朝古都、大唐瓷都的多元魅力。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2: 是北京。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的？
5: 我这儿可好，
1: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0: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

0: 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里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9: ，FM 100.6，
8: 京津冀之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 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刚才的这个板块跟大家来聊到了是关于我们的邢台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里面的一街，下半部分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河了啊。这一河是哪儿呢？其实就是我们邢台市民特别熟悉的七里河。这个七里河呀，它其实也不是七里长啊，就跟我们说的一街，它并不是一条街一个意思。这条横穿邢台主城区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不仅是邢台的生态命脉，更承载着治水的智慧和运动的活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条母亲河，探索其经历千年的蜕变和今朝的蓬勃生机。我们也有请我们的潘老师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3: 好，这个七里河呢是位于我们这个城南啊。说起七里河呢，就是我印象中在十几年以前，这个七里河改造好了以后，外地的朋友来到邢台以后，我都是推荐到七里河开着车转一圈的，因为那个年代就是除了看打火泉就是看七里河。七里河可以说是我们邢台的母亲河。
12: 对，现在这个河被治理和改造的非常漂亮，不光是河，还有两边的绿道，还有健身道。但是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家人经常带我去周边游玩嘛，去七里河这边，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夏天整个七里河蛙声一片，然后呢非常清亮的水，另外呢还有这个芦苇荡，还有我们邢台以前特别标志性的干石山啊，邢梅这边的干石山，现在呢整个景区的这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了，
13: 完全变了。现在的母亲河非常漂亮。这个七里河呢，其实我们在过了这个代县村以后叫顺水河了。所以说我们这七里河也叫顺水河。在这个说文解字和水经注这两个古书里边都有关于七里河的介绍。所以说这个七里河呢，因为为什么叫七里河呢，其实就是在隋代的时候这个名字被固定的下来。原来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叫过泗水，叫过玉水，叫过百泉河，因为我们邢台叫这个百泉之城嘛，是吧。所以在古代，在隋代的时候，因为它离城府大概有七里地，所以说给它命名为叫七里河。也有一些文学作品里边说叫七陵河。

0: 目前可以说是邢台市最长的一条这个绿化带，就在七里河。七里河这个源头在哪儿呢？在信都区西黄村镇的西侯峪村，目前那个全长是70公里，在我们邢台市区的这一段，比如说从那个应该是从中兴大街的西头站有七里河大桥，有印象吗？可以说从这个湖月山庄那个地方，那都是七里河了哈。
1: 嗯嗯，
0: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应该说是到了南河区，或者是叫这个区域的哈，就这段时间大概20多公里。
1: 嗯嗯，
0: 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多马拉松爱好者、跑步爱好者经常跑步的一段，跑个半马就正好的。
1: 嗯，
0: 哎，说这是七里河。为什么叫做顺水河呢？因为这个河呢，从七里河从我们市区过了这个代县村以后，到了南河境内以后，到了萍乡就汇入了阜阳河了。
1: 嗯，
0: 七里河呢可以是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目前呢，在市区这一段呢有11级的橡胶坝，有16座的桥梁，还有10处的附庸的泉眼，比如我们的盼生泉、我们的化妆泉，都是在七里河的岸边上。水域面积达到了380万平方米，非常大。因为有了这个百泉，因为有了七里河，因为有了打火泉，才孕育了我们这个叫北方的水城。七里河呢，可以说是目前这个水利改造非常成功的一条河，从2006年开始改造，现在来说可以说是，尤其是2021年、2023年百泉附庸以后，沿岸大量的泉水的附庸，生态得到了可以说空前的这个绿化吧，非常好。
1: 对，
0: 生态环境就达到历史性的提升。
1: 嗯，有印象的市民朋友们，可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七里河环境真的是经过了这个一段恶化的一个时期啊。当然，经过我们的市委市政府的综合治理，还有后续的建设，现在真的是面貌是焕然一新的，尤其是2023年啊，这个百泉附庸恢复了之后，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七里河再次的恢复到了我们母亲河原来的原貌的状态了，甚至比原来还要更好，
0: 更好，更漂亮了。原来这河道呢是一个自然河道，现在呢经过治理以后，可以说长达20公里左右的这种带障公园，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目前呢可以说是七里河，刚才我说的就11级的橡胶坝，16座的这个桥梁，周边呢有化妆泉、盼生泉，还有这个百泉渊水，包括百泉湖的很多泉源都是在七里河附近。
1: 对，
0: 在这个七里河这个周边呢，通过一些这个建设各种各样的公园，比如说有体育公园，
1: 哎，
0: 有运动公园，
1: 对，
0: 有百泉渊水公园，还有那个百泉湖公园，
1: 智跑乐园，
0: 智跑的乐园，还有海洋乐园等等等等，还建了很多，比如是商业的一个街区，比如说京南后海。比如说是东游轮码头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还有23处的滩地游园，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在智跑乐园的，就是那个我们叫湖心岛北岸，还有一个沙滩，
1: 对，它有一个
0: 很多
1: 人造的一个沙滩，带着孩子们，
0: 很多的年轻的夫妇带着孩子在这个地方挖沙子，
1: 对，
0: 就像可以说，可以说是复制了一番。

0: 亿左右的一个百权大的城市领域的快速发展，包括房地产的发展也很多，
1: 是吧？
0: 很多这个地产商呢也把房子建在了百权大道附近，建在了这个七里河的两岸。现在七里河两岸的风景，很多的城市的宣传片必拍的就是钢铁路大桥。
1: 哎，对，
0: 很多获奖的邢台市获奖的一些这个摄影大片几乎都是来自于七里河，甚至是七里海这个景区的。
1: 其实整个七里河已经变成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这种效果，它真正的成为了我们邢台市的一个城市的绿肺了。
0: 而且现在呢，刚才咱谈的到周末的时候，真的是有跑步的，有健身的，有骑行的，甚至还有湖心岛搞着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来吸引大量的人群来到这个七里河两岸。所以说这个七里河改造给我们邢台市民确实带来了很多欢乐。
1: 七里河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景观，也跟我们元代的科学家郭守敬有关系，它就是11级的冲水式的橡胶坝啊。这个橡胶坝大家看，哎，这不是现代的东西吗？怎么能跟这个郭守敬有关系呢？其实啊，这个橡胶坝它既削减了东西两端40多米水面的高差，是拦渗水源的啊，又形成了跌水的景观，它其实就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梯级水系理论的当代实践啊，实现了跨越700年的智慧传承。就是每次这个过七里河的时候，都有这个大坝在拦着啊，这个橡胶坝。其实也没有想到啊，原来也是我们元代科学家的一个理论的当代的一种实践形成的。当然了，七里河还有很多生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钓鱼的区域去钓鱼啊，比如说去拍摄一些珍稀的鸟类啊，有白鹭，还有斑头雁啊，一些珍稀的禽类。
0: 七里河呢，这个现在也成为这个鸟类的一个天堂。现在很多白鹭包括斑头雁呢，现在也都栖息在这个七里河附近。因为七里河的生态非常好啊，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个拍鸟的摄影师专门等着在这个地方拍鸟。原来说我们很多摄影师拍鸟可能到山上啊去等啊，或者是到这个衡水湖去拍鸟。因为衡水湖这个面积比较大嘛，现在很多拍鸟的这个人就是专门在七里河附近啊拍一些鸟。
1: 你看，这就是生态好了之后的影响啊。七里河也先后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奖，然后还有呢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等等5项国家级的荣誉，这都是我们凭借的这个治理成效所获得的。所以呢，这个七里河啊，这个2024年完成了沿线11座桥梁的美化、亮化以及名牌设置，通过灯光的设施提升，还有夜景的品质，助推了我们夜经济的发展，其实也就成为了集风景啊、健身啊、休闲为一体的城市景观带了。
0: 这个七里河单一的一个体育公园就日接待市民超过了1500人，到周末的时候可能都到5000人以上。所以说那个七里河这个公园这个景观呢，带动了周边全民的健身活动。所以说现在七里河公园也被评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基地、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以及河北省的4星级的体育公园。
1: 对，因为在七里河的北岸是我们的健身绿道，景观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到了周末，我们邢台呢，尤其是萍乡，又是自行车的基地。对，然后每到周末的时候，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各大企业的啊，都会到这个健身绿道去举办一场这个自行车大赛啊。不光是比赛，其实也是在游览，也是在观看。
0: 关于自行车比赛呢，我们邢台是可以说是叫得天独厚。我们邢台的萍乡县和广宗县这两个县呢，是全国的自行车通车的生产基地。现在呢，有整车企业呢，大概有4500多家，这是整车企业啊、不是说大家那个生产单一某一个零件的那就，所以说现在年产自行车有多少呢？有2000万辆。好多地方，你们很多城市里面那个共享单车，其实都是骑了我们邢台的车子，都是我们萍乡某些厂子生产的一些车子啊。
1: 对，
0: 包括这个运动自行车，现在也是每年能够产这个770万辆，童车能多少呢？8000万辆。八千万辆是什么概念呢？ 你想想看，
1: 就是全世界卖的童车当中，多少辆就有一辆是我们的。
0: 对，这些童车呢，在这个自行车产量占世界份额的15%以上，这个占全国的自行车厂大概占到30%左右。啊，也有人说我们这个童车呢能占世界市场的60%，说占全国市场的这个70%左右。所以现在就是推出一个品牌叫骑行太行，全程骑行这样的品牌，也规划出了很多的精品的线路，比如说那个太行山70公里的抗大骑行啊，8公里的山地骑行啊，还有扁鹊湖的骑行啊，还有这个七里河20公里的骑行等等。现在全国的很多的这个自行车赛、青少年冠军赛，还有各种积分赛，都是在邢台举办。从2017年开始举办这个国际自行车赛。我们这几年通过自行车赛呢，我们邢台的道路建设，无论是我们邢台到萍乡的各种公路，还是山区的各种这个道路建设，都是在全国我觉得应该数得到前列的。
1: 好的环境就会造就我们一个好的身体，让我们去运动。不光是有健身的绿道啊，你想吧，我们有七里河了，那肯定也有水道，对不对？
0: 对，
1: 这水道其实呢也可以让大家举办各种各样的大型赛事。邢台市呢也是依托七里河的这个水路啊，开展了2023年太行全程杯邢台国际龙舟邀请赛，2024年的中国邢台全国青少年龙舟公开赛，还有2024年的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啊，河北邢台站，还有邢台市首届的全民健身大会等等的这些活动啊，其实吸引了众多的体育爱好者前来参与。这个随着七里河河道的这个健身绿道环境越来越好，运营也是越来越发成熟。从2025年的1月开始啊，每个月都会有绿道，每个月也会开展一次骑行活动。说实话，在邢台，我们的这个骑行的群体真的是非常的成熟，专业的俱乐部，还有其实很专业的民间的爱好者的活跃，不少的这个中老年骑手其实完成了跨省份的超长距离的骑行，也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健康生活理念，还有一种康养方式啊，不仅是带动了我们的旅游，其实也带动了我们的体育业，我们的康养业。
0: 这个刚才你谈的这个邢台的龙舟赛，它是咱们邢台的一个品牌赛事，都是在七里河为核心的赛区的。2024年这个咱们首届这个龙舟赛的冠军队，你真的想不到是哪个城市，是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获得的冠军。多远，你说这是可以，当时时候有十几个队，当时有几万人在观看龙舟赛。其实我们一提到龙舟赛，可能想到浙江啊，想到了这个广东啊，福建呀，对吧，或甚至是湖南呀，很少有人感知到我们邢台也是举办全国龙舟赛的一个城市。这是24年，在25年的时候，你有想不到，这是有18所全国各地高校进行竞技，有来自中山大学的、华中科大的，还有我们本地邢台学院的，最后获得冠军的，你又想不到是哪个城市？是来自贵州凯里学院的。所以说，这两次夺冠的，一个是你看24年夺冠的是云南民族大学的，25年夺冠呢是凯里学院的，他获得了200米、500米和总成绩3项的冠军。邢台学院呢获得了一个500米的一个第三名。这个在25年在湘湖站的时候呢，那个邢台学院获了一个公开组200米的冠军。其实我们邢台呢，不管是在七里河附近举办了很多的自行车赛、跑步比赛，还在举办这种龙舟赛，其实我们这个城市应该说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城市，各种体育赛事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对，所以不管外地的您是喜欢风景还是喜欢体育啊，都可以来我们的邢台来逛一逛。真的想对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啊，虽然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了，但是我们对邢台的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当中的一街一河的介绍啊，真的是只介绍了其中的一半都没有啊，声音里的描绘真的是远不及真实的万分之一。这期节目是邀请大家来邢台逛邢州老街，游七里河畔，而这个下期节目呢，就想邀请大家来到邢台来去逛一逛五湖十六泉旁，听泉水叮咚了。我们邢台所有人在这里向您

发出最热情的邀请，欢迎您随时启程来到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来发现属于您自己的惊喜还有感动。邢台呢也在这里随时欢迎您。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我是杨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宫。

0: 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

0: 碘盐的这个政策，
1: 嗯，
0: 那么来帮助，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人体内的这个碘呢，70%-80%还是储存在我们的甲状腺，
1: 哦，
0: 所以甲状腺也是跟我们内分泌科呢，
1: 嗯，
0: 非常密切的这样一个啊，
1: 嗯，
0: 器官。那么它其实也是我们合成我们的甲状腺激素的这样一个原料，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原料，那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合成呢，一定是受影响的。
1: 哦，
0: 所以碘的它的一个生理功能呢，
1: 嗯，
0: 主要还是通过这个甲状腺激素来完成。甲状腺激素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的了解，
1: 嗯，
0: 像我们的什么甲亢啊、甲减啊这些啊，
1: 嗯。
0: 那么甲状腺这个激素的话，它也是我们婴儿包括脑部，
1: 嗯，
0: 还有它的躯体发育，
1: 嗯，
0: 还有包括我们成人代谢活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决定因素。
1: 嗯，
0: 可以说呢，甲状腺激素虽然看起来啊小小的一个激素，但其实它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包括呢，
1: 哦，
0: 我们的神经啊、心脏啊、
1: 嗯、
0: 骨骼肌啊、儿童的生长发育啊，
1: 嗯，
0: 还有包括糖代谢、脂肪代谢，
1: 嗯，
0: 那包括我们每天日常的基础代谢。

0: 系统智力发育，
1: 没错没错，
0: 哎对，所以呢，我们虽然生活在城市，我们认为好像碘缺乏跟我们没有关系，
1: 对，
0: 但实际上呢，我们孕妇的这个甲功的监测，包括一个碘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牵扯到这个下一代。

合成是不是受影响、那如果受影响的话、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甲状腺的肿大啦、或者是我们一些甲减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怕冷啊、乏力啊、水肿啊，包括我们说的小孩的一个智力发育的影响啊、这种身高发育的一个影响、那像成年人的话还可能出现水肿啊，或者是我们一些生化检查一些代谢指标的一些异常、那如果说他的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呢、没有受太大影响，或者是

0: 那是115微克，
1: 嗯，
0: 1到10岁呢是每天大概是点的摄入量是90，那么11到13岁的年龄段的话，每天大概是110微克，
1: 嗯，
0: 那么像我

0: 说的，我们孕期还有一些孕妇查的尿点也依然很低，所以不是说我们在沿海地区或者是我们在东部地区，我们就一定是一个碘充足的状态。
1: 是的，
0: 即便在沿海地区，其实也有些这个人群他并不是经常去吃海带紫菜。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单纯就是靠一个礼拜吃那么一点点的海鱼，
1: 是，
0: 那这个碘其实也是不一定够的。
1: 对对，嗯，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碘补上来呢？刚才您说了啊，即使我们吃，即使我们喝水哈，我们顶多成年人按照正常来讲120微克的话哈，我们也就只能补一半啊。
0: 嗯，
1: 那么那一半怎么补呢？
0: 对，所以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国家推行的这个加碘盐的政策，那么我们这个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成人呢，每天的食盐摄入量呢，建议是5克。那这样的话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碘盐强化的标准的话，我们每天从加碘盐里面摄取的碘能够达到100微克，就如果我们吃5克碘盐，我们每天就能够补充100微克的这个左右的碘。那这样的话，再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食物或者饮水，那有可能就能够达到我们每天120微克以上的这样一个碘的需求量。那么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口味比较重，
1: 对，
0: 他的这个盐的摄入量还要高于5克，比如达到10克的话，那这部分人群他的碘的摄入量就能够达到200微克，
1: 就是碘高点没事儿。
0: 不，碘过多我们刚才说也可能对甲状腺这个细胞功能引起，对，引起一个损伤。所以呢，我们碘盐的话，包括盐本身还会引起一些高血压呀这些问题。
1: 对对，
0: 所以国家的标准是每日这个我们每人的这个食盐摄入量，成人大概是5克啊，所以过多也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达到5克的标准，那么我们这个碘的摄入量大致呢就够用了。
1: 对，您看我们社区哈，给我们发的这个崴盐的这个小勺，
0: 小盐勺，
1: 对，小盐勺，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小盐勺上面就有刻度。哎，你这个满满的这个一勺放在菜里，哎，可能一家三口人、四口人差不多也就够了。
0: 对，我记得以前那个小盐勺好像大概是6克。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按照一个人5克，可能还不够。但是我们
1: 咱得三盘菜，
0: 对，三顿饭，然后包括，但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在外面吃饭哈，
1: 没错，
0: 不一定在家吃，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这个碘盐的摄入量呢不是很好估计，除非说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家，这个家人一起吃饭，我们可能相对你就比较准确的估计出来。
1: 对，那是不是我们每周至少得吃一顿海鲜呢？
0: 对，如果我们碘盐就是这个摄入可能不够的话，那单纯的海鲜呢，它的这个碘的量并不是很多。那海带和紫菜，我们说每周1次到2次的海带呢还是允许的，或者说如果我们碘盐充足的话，我们海带的摄入频率可以比这个再稍微低一点点。
1: 可以低一点点哈，
0: 对，
1: 太好了。那么您说您在门诊上可能看到很多的，比如说像甲减呀、甲状腺结节呀、甲亢啊，或者桥本哈，这都是您在门诊上经常见到的病哈，是不是病人经常会问您哈？那我还能不能吃碘盐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也是相对来讲就是被问的最多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呢，从我们国家推行了这个加碘盐政策以后呢，反而是发现甲状腺疾病包括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是有下降。哎，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那么缺碘实际上有可能增加了我们甲状腺疾病的一个患病率。所以适当的补碘呢应该是安全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每天适当的补充碘盐还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我们的慢甲炎的患者呢，不应该完全的去拒绝碘。我们还是需要适当的来补充碘，而且从我们既往的数据和研究来看，那适当的补碘呢反而是有好处的。
1: 是的，适当的补碘一定是有好处的哈。所以我们说甲状腺结节呀、甲亢啊、桥本呀哈，您千万别拒绝。
0: 对，
1: 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海带我不吃，
0: 对，
1: 海鲜我不吃。
0: 其实以前的研究呢就是发现这个碘摄入不足呢，它也是我们甲状腺结节的这样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 们甲状腺疾病，尤其是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我们需要保证这种适量的一个碘的摄入，反而有可能能够去帮助我们控制这个结节的一个生长。所以充足的一个碘的一个摄入量的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结节的一个形成。
1: 对，
0: 但是这里面特殊的人群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些甲状腺癌啊，做过手术的一些术后的患者，他们来讲食用这个碘盐也是安全的。但是这部分人群呢，可能需要去避免这个额外的这个碘盐以外的一些高碘食物的一个摄入，来避免它对甲状腺功能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桥本啊，或者是我们说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患者呢，那也是完全可以安全的食用碘盐。那么保证适量的一个碘的摄入，其实也能够降低这部分人群的一个患病风险。所以呢，从这个既往的研究也是看到碘摄入不足，它也是我们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这样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不吃有时候反而会促进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这个发生和进展。那么甲亢，我们临床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
1: 对对，
0: 甲亢的患者也会问我能不能吃碘？
1: 对呀，
0: 是不是一点都不能吃？那么对于甲亢的患者来讲，他其实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呢是超量了，那我们肯定是要限碘。那这种包括我们海带呀、紫菜呀、海鲜、海产品的这种含碘比较丰富的食物，还有包括含碘的药物是一定要限制的，来防止我们甲状腺激素进一步的来合成过多的甲状腺激素来加重病情。但是呢，我们其实食用这种普通的碘盐，那么它并不会对甲亢的这种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前面我们说到，这样日本它是一个这种居民摄入碘相对比较多的一个国家，
1: 没错。
0: 那么在日本既往的研究也看到，甲亢的人群其实适当的摄入碘盐或者少量的碘，反而有利于病情的一个缓解。因此呢，我们即便是甲亢这部分非常特殊的人群，我们要求他限碘，但是并不要求忌碘，也就是说完全的不吃。
1: 限碘，
0: 哎，对，我们是限碘，是限制高碘食物的一个摄入。但是碘盐或者少量的这种偶尔摄入一些，那么整体来讲反而是安全的。对，所以最安全的其实就是碘盐。
1: 最安全的就是碘盐。
0: 对，因为它的盐的摄入量，我们一天不可能吃进去太多，而且它这个量是可控的。
1: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海带、紫菜、海鲜、海产品，我们尽量的去避免，其实就够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甲减的患者，那么碘呢，我们一直强调它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料，所以如果碘完全的一个缺乏，那肯定会造成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呢，对于这部分人群，通过一个适量的补碘或者摄入我们富含碘的一些食物，那么来改善啊它的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合成不足的问题，那么它的功能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那么像我们其实现在城市更多的接触的是这种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或者是我们这种手术啊甲亢做过放疗以后甲减，那么这部分人基本上还是可以安全的食用碘盐还有这个海鲜海产品的。这几部分人群我们分开的这个给大家讲了一下。
1: 那么您看哈，您可能在临床上也会发现有些朋友，哎呀，我也吃碘盐了，我也吃海鲜了啊，我也吃，有的时候偶尔吃点紫菜呀、海藻哈，但是我这个碘还是低。包括您刚才讲到的孕妇啊，孕妇可能是一般人的两倍哈，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得吃点药呢？
0: 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补充一些这种含碘的一些药物，来给孕妇额外的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如果说我们相对比较安全的话，可能像我们的食物啊，每周适量的摄入海带、紫菜，那么再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医生指导下，我们去额外的从我们的一些口服的这种药物里面去进行一个补充，也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药物的含量是可控的啊。
1: 可以吃点药哈。
0: 对对对。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包演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
7: 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乐享人生，
7: 欢迎回来。
8: 登，欢迎点击收听，京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9: 我们缺点之后，好像他的脖子跟胸都连在一起了，脖子非常的肿大。
10: 对，这个原因呢，就是如果我们的碘摄入不足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人体的这个 TSH 水平它会逐渐升高。TSH 是来自于我们的垂体分泌的这样一个激素。
9: 对对对。
10: 那简单来说，它是上游指挥你的下游干活的。如果他发现你下面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那我们的上游的这个核心指挥单位他要多发指令，我们 TSH 就会高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甲状腺呢，它有可能就会代偿性的肿大，因为他想要多分泌一点甲状腺激素，但是发现依然不够。而且呢，这种患者通常可能病程比较长，他的甲状腺对没有在早期发现，没有及时的去这个接受碘的补充或者治疗，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他甲状腺逐渐的就肿大了啊。那么我们包括甲减也是一直没有纠正。
9: 对
10: 对
9: 对
10: 对对。那么肿大之后呢，甚至我们有些患者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气管啊一些压迫呀、憋气呀等等一些症状。对，这种时间长了以后呢，单纯靠药物，即便给他补充了我们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等等这些症状，压迫的一些症状。
9: 所以一旦出现了甲减呀、甲亢哈，其实甲亢我觉得甲亢之后心里特别难受哈。
10: 对，有利于早发现。
9: 对，容易早发现。其实甲减真的很难发现。
10: 对，
9: 大家觉得哎呀，我脸肿点儿，眼睛肿点儿啊，是不是喝水多了呀？是不是累着了哈？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特别的在意。
10: 对
9: 对，所以今天我们通过您介绍这个缺点呀，我们应该特别的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甲状腺哈。
10: 对，但现在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体检相对做的也比较多了。
9: 对对，
10: 那有些是我们这种单位的福利哈，给大家做体检。
9: 没错，
10: 有些是患者有这种健康意识去主动的去做检查。
9: 对，
10: 而现在我们看到在体检的这个报告里面，大部分都包含了甲状腺相关的检查，无论是我们的甲状腺激素的检测，还是我们甲状腺超声。那么确实是呢，我们在这种经济条件或者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很多人甲状腺疾病早早的可能就被筛查出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呢，也需要两方面来看，就是早早的筛查出来呢，有些是需要治疗的，但有些呢可能是不需要治疗的
9: 啊。为什么不需要治疗？
10: 比如说我们常规甲状腺结节，很多的结节呢它可能是良性的，也不是很大，但是呢有些患者查出来之后呢，就会加重他的一些心理负担。
9: 对，
10: 所以我们说现在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它到底是真实的这个发病率高了，还是我们检查以后的发现率高了？
9: 对，
10: 有 有可能是发现率高了，
9: 没错，
10: 让我们个人就感觉周边很多人都有甲状腺结节，
9: 是的，
10: 但是要放到我们20年30年前，这部分人群可能不去特意做检查的话，

0: 筛查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感觉大家怎么甲状腺结节这么多，
1: 没错，
0: 但是很多结节都不需要处理。
1: 对，
0: 但是呢在我们常规的体检过程中，那么确实有一些需要被治疗的患者早筛查，这个是好事儿。
1: 您看哈，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医生朋友啊聊天的时候，大家还会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甲减脸。
0: 甲减的话呢，我们也分它的一个程度，
1: 是
0: 比如说比较轻的，我们有一些是叫亚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只是在我们做检测的时候发现它的甲状腺激素异常，通常这种呢我们只是一个促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升高，但是呢它的就是 FT3 FT4 是没有这个在正常范围没有异常的。
1: 对, 对，
0: 这种情况患者是不一定有症状的。
1: 对, 对，
0: 而我们所通常提到的甲减脸一般是甲减相对比较严重，或者是病程相对比较长而没有及时发现的，因为在我们的甲状腺这个激素水平明显减低的情况下而没有及早发现的情况下，我们患者会出现明显的怕冷啊、乏力啊、包括我们说的水肿啊，其实它是一种粘液性水肿啊，时间长了以后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的这种记忆力啊，我们这个反应也慢了，食欲也下降了啊，不想吃饭不想动啊，然后呢整体的人的代谢是一个减慢的状态，
1: 是
0: 包括便秘啊等等。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甲减脸，就是如果对于我们内分泌专科大夫来讲，一个非常典型的甲减患者到门诊就诊往我们对面一坐，我们大致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可能是个甲减，包括他的嗓音啊，
1: 嗓音还会变粗，
0: 对，说话语速变慢，反应变慢，这种一般都在一个长期甲减没有被发现或者没有接受治疗的患者里面，那么其实是能够见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甲减脸。
1: 甲减脸，
0: 但是很多相对比较轻的患者，他没有这些典型的表现，如果不特意去做检查的话，可能确实是发现不了。有些女性呢，她是影响到月经了。月经不好了，去看妇科的时候，现在很多妇科医生也有这个意识，
1: 没错，
0: 他会给这种月经区的女性或者是我们这种年轻的女性去查一个甲状腺功能。
1: 对
0: 啊，那么有些确实是发现，她的这个月经不好可能跟甲减相关，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她的甲状腺功能异常，然后这个患者呢再来看我们内分泌科。那我们给她调整药物之后呢，把这个甲减纠正了，那很多女性她慢慢月经也正常了。
1: 您看这个甲状腺哈，在脖子这儿，我们来月经呢，我们子宫哈在小腹这儿哈，很多人可能都不理解，这离着这么远，这甲状腺功能不好，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呢？
0: 对，其实咱们像节目一开始就说到甲状腺激素，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代谢，包括我们的生殖，所以呢，它对心脏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胃肠道啊，包括我们的生殖系统啊，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女性的甲减有时候比男性更好发现，就是因为她有月经。那么她一旦月经不好，她就需要去就诊，然后就更容易发现。而反而一些男性的患者呢，他没有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不容易早发现。那么反而一发现的时候，就相对这个指标已经差的比较多了。
1: 是，
0: 对，
1: 女性的月经不正常哈，她的内分泌的代谢出现了紊乱。那么这时候有可能也和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是有关系
0: 的。是
1: 的，
0: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像我们医院的这个妇科大夫，我们感觉现在他们这个意识还是很强
1: 的。是
0: 的
1: 啊，您看，我觉得这个妇科和您还挺紧密的，备孕的时候，
0: 对
1: 啊，怀孕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
0: 对
1: 啊，甚至月经不正常的时候，
0: 对，
1: 可能都得找您这内分泌科来找原因。
0: 一些腺体疾病都是跟我们激素有关，而激素它不仅仅是作用于一个我们某一个组织或者器官，它是一个全身性的影响。所以其实内分泌科呢，虽然看起来这个科室不大，但是它其实跟很多科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我觉得很大，这个科室高主任。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哈，所以我觉得内分泌真的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您发现没有哈，越来

0: 就是我们也说它不一定是真正的发病率高了、
1: 哦、
0: 有可能还是我们的筛查检出率高了、
1: 哦、
0: 现在体检做的非常普遍。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提到甲状腺癌，我们也简单提一下、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甲状腺癌或者是甲状腺肿瘤里面、嗯、其实最常见的还是也是我们的甲状腺乳头状癌、
1: 哦、
0: 那么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呢、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惰性的一个，就是发展和进展相对比较 慢、
1: 哦、
0: 那么过去我们如果不做筛查的话、
1: 嗯、
0: 很多患者他可能这个所谓的甲状腺癌携带终生，而对他的生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或者进展的非常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的体检做的多了以后呢，
1: 对对，
0: 我们有些患者就是在体检过程中早早的筛查出来了、
1: 嗯、
0: 甚至三毫米四毫米，就是因为我们设备越来越先进了，
1: 是的是
0: 的，他
1: 的
0: 这个检出率就会更高、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患者就需要来医院就诊。有些患者呢确实会造成了他一定情绪的一个焦虑，但是呢其实很多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状癌呢，我们的患者是可以观察随访的。
1: 太好了，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放心了。
0: 对，但是该看、嗯、该就诊还是需要的。那么我们有一些如果看起来确实是形态不太好的、
1: 嗯、
0: 这个风险比较高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医生可能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甲状腺的一个穿刺，超声引导下穿刺、
1: 哦、对对对，
0: 那我们要取一个病理、
1: 嗯、
0: 那如果病理证实呢它确实是这个、嗯、恶性的或者风险比较高、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后续就需要或者是我们的外科医生处理、
1: 嗯，
0: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微创，就是做这个超声引导下一些小的这种结节的一些消融，
1: 对 对, 对
0: 啊，也是可以的。
1: 哦，
0: 但是呢，更多的人群它是可以观察随访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甲状腺的这个肿瘤呢，我们说其实确实是这个筛查率高了，
1: 对，
0: 不一定代表。

0: 甲工五项、那么有时候他自己复查的时候甲工七项哈、
1: 哎对，一听您这个就很专业
0: 因为我老去查
1: 对、
0: 那么我们平时到底应该查几项就行的、
1: 就是如果对于一般的常规体检来讲，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条件做的相对全一点的话、我们刚才提到的甲工五项、加上抗体，那么相对来讲是比较全的、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我们的核心指标呢是我们的 TSH， 就是促甲状腺激素，
0: 对对、
1: 这一项的指标呢，它其实是在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异常里面，它一般是出现异常是最早的。如果说我们经济实惠的去做一项筛查，我们也建议是首选 TSH、但是我们反而发现一些可能不太专业的体检机构，那、只查了 T3 T4 反而不去测 TSH，
0: 对对对，
1: 那么实际上通过 T3 T4 而不筛查 TSH 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发现一些亚临床的甲状腺疾病、比如亚临床甲亢、亚临床甲减，因为它本身

0: 体高低度，像我们的 TPO 抗体就是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那么如果低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在结比如提示什么甲状腺回声不均啦，
1: 对，
0: 什么弥漫性病变啦，等等这种描述啊，那我们就推测这个患者有可能是一个我们说的桥本氏病，或者是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那这样的患者，尤其是抗体低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我们可能暂时在他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特殊的处理，
1: 是的，
0: 但是需要让他定期的去复查甲状腺功能，因为尤其是抗体低度高的患者，或者有家族史的患者，那么他将来呢，可能确实有甲减的风险，所以我们定期筛查的目的是，如果他进展到了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阶段，那我们该需要起始治疗的时候就给予相应的一个治疗，那如果不测抗体的话，相对来讲我们发现不了这部分高风险的人群，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一看到啊这个超声提示弥漫性病变，
1: 是
0: 会特别紧张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哎，对对，就来医院看病了。但其实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的话，这个可能只代表他的甲状腺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他这种所谓的弥漫性病变呢，超声上的表现基本上就是终生存在了，不用特别的紧张。而且弥漫性病变它代表的是我们的这种慢性的甲状腺的炎症的变化，它跟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没有关系。
1: 哦，
0: 甲状腺癌
1: 不是这癌扩散了，
0: 甲状腺癌的话，你至少是先存在甲状腺结节，
1: 是的，
0: 那如果恶性的结节，我们才说是甲状腺癌。
1: 对，
0: 如果你只是一个慢性炎症表现而没有结节存在，那么它就跟恶性没有关系啊，那所以看到这种描述我们不用特别的紧张。
1: 对，所以您看我们科普多重要
0: 对，是的，
1: 我觉得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有些朋友不用跑医院了就
0: 是的是的
1: 是的，您看哈，今天啊5月15日您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全国碘缺乏病的防治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认为我们这个碘缺乏呀早就消灭了，其实不然哈，
0: 是的，
1: 我们还要补碘。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高主任再给我们说一说哈，我们今年的碘缺乏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关注我们补碘这件事儿。
0: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持续科学补碘，推动健康发展。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说的这个补碘的话，其实我们要分开两个问题，一个是避免我们过度的补充，一个是避免我们盲目的限碘，就是我们一点碘都不吃，所以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的话，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也是把我们碘缺乏的危害，我们科学补碘的方法，还有包括我们特殊人群该怎么吃，这些常见的误区呢要告诉大家。
1: 对，
0: 所以我们尤其是患了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不用对我们补碘呢产生过多的一个恐惧，其实它呢对我们来讲还是对我们人体是有帮助的，我们一般的甲状腺激素合成还是需要这个原料的啊，就是今天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要做到适当的补碘，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去持续和科学的补碘。
1: 太关键了。
0: 是的。
1: 好，所以在今天呀，我们5月15日啊，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我们也特别有幸的能够请到了我们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高霞主任哈，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普及了这么多有用的和我们的碘缺乏疾病和我们的甲状腺疾病有关的知识，非常感谢您高主任，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

0: 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种用肥皂洗脸的习惯。倒退些年哈，那会儿大家可能家家都会备上肥皂香皂，用于日常的洗脸洗手。包括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到了现在都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那用肥皂呢就成了生活当中的老习惯。像他们可能觉得比那些用各种各样的水乳瓶瓶罐罐的要舒服。
0: 别说这个中老年人了，就是我现在洗澡的时候

0: 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咱们洗点什么衣服上啊，
1: 对，
0: 或者说这个枕套上啊，有时候这个头发出油啊什么的、
1: 啊、
0: 它的去油能力特别强，泡沫呢也非常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都是它的优点，但是它还有缺点。

不好。来，我给大家说两个数据啊。首先咱们使用皂类呢，第一就是要求它的清洁能力要强。那么它的清洁能力有多强？两个数据，一个是权威检验检测机构得出了结论，本产品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咱们日常当中非常非常容易接触到的一种食源性的普通的致病菌啊，它抑菌率达到多少？

可以说它在保护我们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既能够帮助您在日常当中无论是洗脸洗手还是洗衣物什么的都能够洁净，第二点就是不伤手不伤脸不伤咱们的皮肤。这样的来自于芬兰品牌的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卖多少钱？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5: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4: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6: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

0: 五大突出问题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
1: 天津师范大学举办2026届毕业生趋校握手房企拓岗大型双选会。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0: 提供有针对性的7700多个岗位信息。
1: 现场同步开展网络直播带岗、走播宣岗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活动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并推出 AI 就业赋能区，提供智能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服务，以数字化手段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为雄安新区建设汇聚青年人才。
0: 5月15号，大兴英才共创未来国聘行动2026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专场招聘会在北京市大兴区体育局成功举办。北京大兴、天津滨海、河北雄安三地73家企业携1300多个岗位参与招聘活动。
1: 活动前期，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主动对接国央企，深入推介大兴区公共就业服务举措和人力资源开发成果，邀请国央企走进大兴开展招聘，并围绕全区6家5家。

花钱就能够接受我们最前沿的最好的技术的培训，五个专业：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的检测与维修、数控机床、机器人的应用与维护、新媒体营销，这五个方向都是基于现在市场比较紧缺的这些岗位。我们所有的京津冀三地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报名，只要网站上我们有相关的报名的通道，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报名。北汽福。

0: 4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 3.7 亿元，推动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22.7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6.41%。
1: 再来关注城市发展建设方面，最近北京街头的月季花在全网刷屏，以四环路月季花环为代表，全市已建成近千公里月季景观带。记者14号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全长 65.3 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明年将达到最佳景观效果。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的报道。
2: 在位于海淀区的西北四环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流中，绿化带里的月季争相盛放，串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驾车徜徉其间，一路繁花相伴，令人心生愉悦。市民李先生的单位就在四环边，进入五月以来，他的通勤路变得格外好看。
3: 我们上下班走四环路，往左侧一看，都是这个粉色的月季花，都特别好看。我们家有时候接孩子下幼儿园，爸爸这个花真好看，真是特别好，我们都特别满意，环境提升了，心情看着都舒畅。
2: 此前海淀区四环路绿化带内主要是绿篱和色带，够绿但是不够美。去年园林绿化部门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精心挑选花卉，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杨颖介绍，
4: 我们选用的是咱们的市花月季，一共精心挑选了10个品种，以粉色系为主，然后点缀的是橙色系和红色系，一共种了将近14万株。在咱们的中间隔离带的安全护网上，咱们种了这个爬腕月季，同时呢在这个桥区挂了这个花箱，把以前的一条色彩单调的一条路，现在变成了繁花相伴治愈的上班路。
2: 海淀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光介绍，今年在四环路上种植了多个新优品种月季，养护手段也全面升级，保证有绚烂的开花效果。
5: 我们开春呢对植物呢进行了修剪，把花芽呢那个进行了保护，另外一个呢在浇灌过程中都用的是智能的滴灌，既能监测土壤的一个湿度，还能监测下雨的雨量。我们有一个手机的终端能够感知这些信息来控制浇水的水量，所以呢今年的五一的时候花量是集中绽放的。
2: 以四环路月季花环为代表，目前北京全市已建成近千公里的月季景观带。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唐小川表示，今年11月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全面完工，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
6: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配合交通委在四环大修继续实施东北四环以及东南四环段，计划将在五月和六月陆续完工。在六月底呢，我们还将在丰台段进行改造提升，在11月整个四环的月季花环呢将整体亮相，全线长度呢是 65.3 公里，整体的月季的量将达到71万株，到了明年整个四环的效果将达到最佳。
7: 社会日即将到来，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14号举办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发布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报告显主要发展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我省信息通信行业赋能千行百业实现新突破。周景耀介绍，2025年新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90个，累计达到529个。2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数量居全国第十位。周景耀介绍，我省信息通信业还聚焦反诈治理攻坚，筑牢人民财产安全防线，
9: 深化技术反制与源头治理，切实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坚固防线。全行业配合公安机关，共打掉涉诈窝点3900余个，返还资金2.29亿元，查扣涉诈电信设备3200余件，手机卡6800余张。
8: 我省信息通信业助力新型工业化与数字河北建设提质提速，全省政务中心、文旅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基本实现 4G 和 5G 网络覆盖，沿海行政村 5G 覆盖。

0: 率达到 99%。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介绍，我省加快推动双万兆网络建设，
1: 构建完成全域覆盖的双万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我省石家庄市、廊坊市成功入选工信部2026年度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全力打造双万兆融合应用示范项目。我省14个万兆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验收，数量居全国前列。
2: 15号举行的副中心会上确定了，目前北京通州大运河完成升级，滨水景观带提质增效，全域无界公园计划本月底实现，多场特色音乐节也将陆续登场，文旅活力持续释放。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作为北京东部首个五 A 景区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目前已换新升级，形成了一条总长约13.5公里的运河滨水景观带。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岩介绍说，景观带优化提升乔木4000多株、灌木2万多株，同时结合运河文化、漕运胜景等元素，在二号码头、漕运码头、双井天城打造3处主题鲜明的特色花园。
4: 这次打通了我们5处断点，是游人呢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行能够实现28公里的畅通的空间。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很多的服务设施，包括休闲草坪啊、帐篷区啊。
3: 副中心目前共有57个公园，近两年一直在打造无界公园。王岩说，
4: 有一些今年提升的在施的，比如梨园公园啊，4个公园没有实现，那么到今年的5月底6月初，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域的公园的无界化，游人更畅通。
3: 北京通州站去年底投用后，已成为轨道上京津冀的重要节点。除了交通功能外，今年这里还将进一步集纳文化、产业等多重功能。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翔透露，
5: 交通枢纽上盖规划了高端商务、科创服务活力街区，我们将打造通州站金帆广场启幕，北京民族乐团、本地知名歌唱家、演奏家现场表演，交通枢纽里办露天音乐会，在北京还是头一回。
3: 即将到来的6·1档，市民朋友还可以去北京艺术中心感受森林音乐节。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涛说，5月29号到6月7号，北京艺术中心将推出6台多元音乐会，配套80多场艺术活动、创意市集、露营区等，
6: 带来了商业演出、艺术活动、文创市集，还有很多像歌剧电影啊，还有很多露营打卡，这些我们都做了一些安排。我们大概有3700平米的露营的一个，打造一个和自然艺术相关联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
7: 5月15号，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荣石广场隆重举行。这场融合5月24号7:30鸣枪起跑。作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全球跑者将齐聚石景山，在奔跑中感受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魅力。
2: 本次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独特的赛道体验，赛道沿永定河岸延伸，途经滑雪大跳台等标志性建筑，跑者奔跑其中，一侧是永定河波光粼粼的生态画卷，另一侧则是首钢高炉与大跳台交织的硬核景观，恰如穿越一条刚柔并济、古今交融的时空长廊，生动诠释着城市转型之美。
7: 来关注简讯。14号，一场以践行嘱托护长城、协同联动促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京津冀长城沿线乡镇主题交流座谈会在八达岭镇石峡村启幕。来自京津冀3地长城沿线的八达岭镇、渤海镇、下营镇、东花园镇、巴克石营镇5个乡镇的基层干部齐聚一堂，共议殷殷嘱托，共商保护大计，共谋协同发展。
2: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有公园文创天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十五号

0: 开始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精彩亮相。市集现场绿意环绕，以花卉、公园礼物与潮玩新品融合展示的方式，展现了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当前广受关注的热销文创产品，并开展公园研学项目的现场推介活动。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0: 5月16号，天津自然博物馆感触自然无障碍体验展区将正式启用。展区不仅在内容上融入常设展览，还通过听、看、触、闻等多种感官体验，打造用手看见自然、用耳聆听生命、用心感知万物的无障碍观展方式。
1: 14号，全球知名高端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闭店公告显示，北京闭店后，顾客仍可前往全国任意门店，继续享受包括积分、折扣等在内的完整会员权益。会员账户内已累积的积分将按照原有效期保留，可在全国任意门店正常使用，如需退卡也可联系商场客服或拨打客服电话办理。
0: 据国家应急管理部介绍，5月15号到19号，我国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0: 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2: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

0: 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0: 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

0: 行程，消
1: 不手将我们裁剪缝润，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2: 据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3: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4: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五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5: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4: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6: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7: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9: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8: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0: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8: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11: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1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14: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

0: 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

全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

0: 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0: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

0: 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1: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

0: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列出来而已。
1: 中国涉科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
2: 新时代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4: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3: 非洲疾控中心15

0: 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

话说天下，同志之死，上集。同治皇帝本名叫爱新觉罗载淳，是咸丰皇帝的大儿子。想当初咸丰皇帝年纪轻轻的，才30来岁，撒手西归了。这一个大国家没了领导，那可是大乱子。底下这帮大臣赶紧把当时6岁的载淳给推上了皇位，视为同治皇帝。您想想，一孩子6岁

心呐，再加上自己想独揽大权，最后只好把同治大婚和亲政的日子往后推，一直到同治快十八了，慈禧这才退居二线，让同治亲政。同治亲政以后，第一件大事儿就是给他娶老婆。两位皇太后为了这事儿，忙的是脚朝天呐。经过一系列的筛选，最终选上了阿鲁特氏和富察氏两位候选人。话说那年阿鲁特氏19岁，富察氏14岁。从年龄上看，当然是年龄偏大点的适合当皇后了。可是这结果慈禧不太认同，原因在于这阿鲁特氏的外公是咸丰皇上当年钦点。

更可气的是，慈禧一直就是看在慈安比自己位置高，这些年才碍于面子没下黑手。这会儿可好，都用不着自己感觉，就连外人都能看得出来，人家仨人是一家子呀。慈禧天天在后宫里头琢磨呀，这气我怎么能出？皇上，我是不能怎么着啊。一个是没人能治皇上的罪，再有俗话说得好啊，虎毒还不食子呢，好歹那是我亲生儿子。慈安呢，我也没辙，最起码不能明目张胆的。那最后想来想去，就剩下儿媳妇了，结果可。

到最后，本来热热闹闹的戏园子就剩下慈禧一个人了。慈禧一看，大伙全走了，他这心里头啊，火都快烧到脑门子了。他看得出来呀，大伙都冷落他。虽然自己在宫里没人敢反驳他，可是也没人跟他亲近。早先还有个儿子，可是现在真成了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而且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还对别人那么孝顺，整个皇宫里头就只有他孤孤单单的。其实换个角度想想，慈禧也挺可怜的。要是其他人可能认识到这点之后，都会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可是慈禧就是慈禧，她却把这一切的变化、一切的不顺心全都认准了，就是因为这个儿媳妇才导致的。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逛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2: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

0: 围绕成果转化和重点产业链路演对接，同步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吸引更多人才来京津冀创新创业，不断提升公民科学素养，跑赢创新文化的软实力。
1: 15号，河北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活动由人社部、河北省联合主办，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覆盖北京、雄安新区以及保定等周边地区，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7700多个岗位信息。
0: 现场同步开展网络直播带岗、走播宣岗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活动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并推出 AI 就业赋能区，提供智能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服务，以数字化手段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为雄安新区建设汇聚青年人才。
1: 5月15号，大兴英才共创未来国聘行动2026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专场招聘会在北京市大兴区体育局成功举办。北京大兴、天津滨海、河北雄安三地73家企业携1300多个岗位参与招聘活动。
0: 活动前期，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主动对接国央企，深入推介大兴区公共就业服务举措和人力资源开发成果，邀请国央企走进大兴开展招聘，并围绕全区6家5家毕业生就业岗位。同时依托兴滨雄人才交流合作机制，主动对接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多渠道归集岗位资源。本次参与招聘的单位中，国央企占师、项目经理等，为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
1: 近日，北京市人社、市场监管、网信、教育、公安、金融监管6部门在全市联合开展2026年护业北京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将持续到7月31号。专项行动将全面摸排市域内各类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业务开展和用人单位招用工情况，对网络招聘行为不规范、招转陪带、欺诈、就业歧视、侵害女职工权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等行为集中整顿。通过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违规问题，为用人单位依法合规用工、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营造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
0: 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15号举办。北京市依托院校优质实训资源，面向京津冀三地退役军人推出5大市场紧缺专业，破解退役军人战场转职场就业难题。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车身维修车间。
3: 记者跟随北京汽车技师学院导

0: 接受我们最前沿的最好的新能源汽车的检测与维修，数控机充用与维护，新媒体营销，这五个方向都是基于现在市场比较紧缺的这些岗位，我们所有的京津冀三地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报名，只要网站上我们有相关的报名的通道，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报名。
1: 北汽福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人力总监孙晶谈及企业用工时表示，
2: 我们招收了大概有300多名的退役军人，在我们的管理和技术两条通道上，有一些也在做研发。
1: 杜雷还介绍，学院培训全程严格对标企业实际用人标准，同时为参训退役军人提供企业实习机会，学院将建立退役军人培训服务终身保障机制，通过建档立卡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帮扶。
0: 学校里面培训按照企业的实际就业的标准，同时呢我们可以安排到相关的企业去实习，跟他所属的企业提供优质的这个数量充足的就业岗位，供我们的退役军人去选择，他可以自主去创业，我们可以再支持他开设汽车修理厂，
1: 扶上马还可以送一程。
0: 送一程。
3: 日前，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人社部门共同举办2026届毕业生驱校握手防企拓岗大型双选会。本次双选会充分整合区域优质人社资源，集中转化前期房企拓岗成果，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精准高效对接平台，全力护航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本次双选会聚焦区校协同、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充分发挥校地联动优势，吸引113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优质民办学校等多种类型，科大讯飞、天津力神、中华财险、小城集团等知名企业悉数到场，岗位覆盖教育服务、现代金融、文化传媒、生物医药、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提供优质岗位4000余个。
3: 今年以来，河北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河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5: 在衡水深州市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堂开在生产车间里的技能提升课正火热开讲。这场技能提升课正是我省持续开展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帮助在岗职工补理论、强实操、提技能。深州市高级技工学校党总支书记张爱学：
6: 根据企业实际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课程，精准破解企业的招工难、员工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痛点。我们先后与11家企业合作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累计培训企业职工1100余人。
5: 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我省还对培训后考核合格的职工按标准给予补贴，创业扶持则为带动就业拓空间。在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不少创业者前来咨询办理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者丁世达：
7: 我是大四毕业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想在石家庄这边创业，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创业贷款，我还想尽快的申请到这笔贷款，然后尽快在石家庄这边落脚。
5: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创业主体融资压力，今年我省创新推出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全面升级创业者普惠金融扶持政策，聚焦个人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在银行准入途实现多重突破。今年一季度，我省新发创业担保贷款5.24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3.7亿元，推动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6.41%。
4: 再来关注城市发展建设方面，最近北京街头的月季花在全网刷屏。以四环路月季花环为代表，全市已建成近1000公里月季景观带。记者14号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明年将达到最佳景观效果。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的报道。
8: 在位于海淀区的西北四环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流中，绿化带

0: 大理的月季争相盛放，串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驾车徜徉其间，一路繁花相伴，令人心生愉悦。市民李先生的单位就在四环边，进入五月以来，他的通勤路变得格外好看。
1: 我们上下班走四环路，往左侧一看，都是这个粉色的月季花，都特别好看。我们家有时候接孩子下幼儿园，爸爸这个花真好看，真是特别好，我们都特别满意，今年看着都舒畅。
0: 此前海淀区四环路绿化带内主要是绿篱和色带，够绿但是不够美。去年园林绿化部门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精心挑选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杨颖介绍，
2: 我们选用的是咱们的精心挑选了10个品种，以粉色系为主，然后点缀的是橙色系和红色系，一共种了将近14万株。在咱们的中间隔离带的安全护网上，咱们种了这个爬腕月季，同时呢在这个桥区挂了这个花香，把一条路现在变成了繁花相伴治愈的上班路。
0: 海淀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光介绍，今年在四环路上种植了多个新优品种月季，养护手段也全面升级，保证有绚烂的开花效果。
3: 我们开春呢对植物呢进行了修剪，把花芽呢那个进行了保护，另外一个呢在浇灌过程中都用的是智能的滴灌，既能监测土壤的一个湿度，还能监测下雨的雨量。我们有一个手机的终端能够感知这些信息来控制浇水的水量，所以呢今年的五一的时候花量是集中绽放的。
0: 以四环路月季花环为代表，目前北京全市已建成近1000公里的月季景观带。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唐小川表示，今年11月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全面完工，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
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配合交通委在四环大修继续实施东北四环以及东南四环段，计划将在5月和6月陆续完工。在6月底呢，我们还将在丰台段进行改造提升，在11月整个四环的月季花环呢将整体亮相，全线长度呢是65.3公里，整体的月季的量将达到71万株，到了明年整个四环的效果将达到最佳。
5: 517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即将到来，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14号举办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发布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省信息通讯行业聚力攻坚、稳中有进，主要发展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我省信息通信行业赋能千行百业，实现新突破。周景耀介绍，2025年新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90个，累计达到529个，2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数量居全国第十位。周景耀介绍，我省信息通信业还聚焦反诈治理攻坚，筑牢人民财产安全防线，
7: 深化技术反制与源头治理，切实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坚固防线。全行业配合公安机关，共打掉涉诈窝点3900余个，返还资金2.29亿元，查扣涉诈电信设备3200余件，手机卡6800余张。
6: 我省信息通信业助力新型工业化与数字河北建设提质提速，全省政务中心、文旅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基本实现 4G 和 5G 网络覆盖，沿海行政村 5G 覆盖率达到 99%。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介绍，我省加快推动双万兆网络建设，
8: 构建完成全域覆盖的双万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我省石家庄市、廊坊市成功入选工信部2026年度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全力打造双万兆融合应用示范项目。我省14个万兆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验收，数量居全国前列。
9: 15号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四场新闻发布会聚焦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会上确定了目前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完成升级，滨水景观带提质。

0: 园计划本月底实现，多场特色音乐节也将陆续登场，文旅活力持续释放。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作为北京东部首个五 A 景区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目前已换新升级，形成了一条总长约 13.5 公里的运河滨水景观带。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岩介绍说，景观带优化提升乔木4000多株、灌木2万多株，同时结合运河文化、漕运胜景等元素，在二号码头、漕运码头、双井天城打造3处主题鲜明的特色花园。
2: 这次打通了我们5处断点，是游人呢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行能够实现28公里的畅通的空间。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很多的服务设施，包括休闲草坪啊、帐篷区啊。
1: 副中心目前共有57个公园，近两年一直在打造无界公园。王岩说，
2: 有一些今年提升的在施的，比如梨园公园啊，4个公园没有实现，那么到今年的5月底6月初，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域的公园的无限化，游人更畅通。
1: 北京通州站去年底投用后，已成为轨道上京津冀的重要节点。除了交通功能外，今年这里还将进一步集纳文化产能。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翔透露，
3: 交通枢纽上盖规划了高端商务、科创服务活力街区，我们将打造流光逐梦、策

0: 家现场表演，交通枢纽里办露天音乐会，在北京还是头一回。
1: 即将到来的六一档，市民朋友还可以去北京艺术中心感受森林音乐节。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涛说，5月29号到6月7号，北京艺术中心将推出6台多元音乐会，配套80多场艺术活动、创意市集、露营区等，
2: 带来了商业演出、艺术活动、文创市集，还有很多像歌剧、电影啊，还有很多露营打卡，这些我们都做了一些安排。我们大概有3700平米的露营的一个面积，还有5000平米的市集等等，这样东西把它加在一起，打造一个和自然艺术相关联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
3: 5月15号，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荣石广场隆重举行。这场融合工业风情、双奥荣光与自然生态的路跑赛事将分鸣枪起跑。作为北京市石景山区重点打造的城市体育名片，近万名全球跑者将齐聚石景山，在奔跑中感受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魅力。
4: 本次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独特的赛道体验，赛道沿永定河岸延伸，途经滑雪大跳台等标志性建筑，跑者奔跑其中，一侧是永定河波光粼粼的生态画卷，另一侧则是首钢高炉与大跳台交织的硬核景观，恰如穿越一条刚柔并济、古今交融的时空长廊，生动诠释着城市转型之美。
3: 来关注简讯。14号，一场以践行嘱托护长城、协同联动促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京津冀长城沿线乡镇主题交流座谈会在八达岭镇石峡村启幕。来自京津冀3地长城沿线的八达岭镇、渤海镇、下营镇、东花园镇、巴克石营镇5个乡镇的基层干部齐聚一堂，共议殷殷嘱托，共商保护大计，共谋协同发展。
4: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15号开始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精彩亮相。市集现场绿意环绕，以花卉、公园礼物与潮玩新品融合展示的方式，展现了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当前广受关注，开展公园研学项目的现场推介活动。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4: 5月16号，天津自然博物馆感触自然无障碍体验展区将正式启用。展区不仅在内容上融入常设展览，还通过听、看、触、闻等多种感官体验，打造用手看见自然、用耳聆听生命、用心感知万物的无障碍观展方式。
3: 14号，全球知名高端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

0: 正常使用，如需退卡也可联系商场客服或拨打客服电话办理。
1: 据国家应急管理部介绍，5月15号到19号，我国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大运河。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教育面对面。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

0: 市区通过的单独代码招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时候，通常第一届一定会是倾力打造，不能砸牌子的产品，
1: 必须的。
0: 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可非常值得期待。那能不能讲讲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1: 我先说对我们家长最利好的吧。我想对我们

0: 最前沿的科技发展以及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科技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种角度，
1: 嗯，
0: 啊，我们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丰富的资源。
1: 嗯，
0: 那我们也想聚力于新医科、新工科这样的大家最关注的哈，最前沿的科技的角度，能够链接高校资源，通过我们的大中衔接，为孩子们未来的成长、为孩子们的职业规划提供更好的可能。
1: 究竟这样的一所学校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那我接着继续请王校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0: 嗯，
1: 就是他怎么样去实现就是我们的这种教学，刚才你说了有这种大中的衔接，
0: 嗯，
1: 那么我现在看啊，好多这个教育专家，包括最近我也去了几所学校，
0: 嗯，
1: 然后呢我跟校长聊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

可以进入我们的徐特立班。那么他为我们提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工程，我们的科技，这方面的科学教育的一整套的这种培养体系。同时我们还会为孩子们开设一些高校培养的课程，以及我们的竞赛课程。那么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人文见长的，因为今天我们说其实人

0: 不是，一定是高素质，
1: 哎，
0: 一定是高综合素质。
1: 对的。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每一年的高分越来越高，而我们每一年的高分越来越多，
1: 嗯，
0: 那么也和首先我们盟校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学校整体的从

0: 对吗？
1: 对，
0: 如果要是我为了纯为高考考，那我就不让他去干竞赛，我就给他摁在这儿，你好好给我学课内知识，你不要搞竞赛了。
1: 是，
0: 那他一定会获益会更高。但是我们愿意支持他，而且我们有能力支持他，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对吧？能不能简单，我觉得这也来不及说了，这样吧，我觉得咱们从咱们的日常生活来说，然后这些内容我待会儿明天会体现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1: 没问题，
0: 然后大家通过公众号来看，好不好？
1: 可以，
0: 咱们学校生活讲一讲。
1: 好嘞，因为如果家长可能身边有朋友的孩子。

里的几大块是刚才蒙校提到的我们的十一中科学实验学校增加了一个代码来招生，那么以及我们原本的十一中本校也有招生，我们整体的招生呢分成三大块，一个呢是提前批，包括我们的集团内直升，

0: 尤其是有比较，就是大家呢都有开放式，你比较一下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上的不同。这实习中真的是一个很有趣也很有魔力的学校，我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好，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教育面
1: 面。谢谢杨
0: 老师。好，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是大清清华学校。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直

0: 我可以管它叫全兼容。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把咱们学校的师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嗯，好，有几个关键词哈。
0: 嗯、
1: 首先，我们认为选一个学校，肯定是希望第一个要看他的师资，我们希望老师好。那咱们学校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依托整个京华教育集团，我们会将很多在总部或者在其他校区，
0: 嗯、
1: 我们教课非常优秀的，那怎么衡量呢？就是教出过清北学子的这些老师，
0: 哦、
1: 我们就会把他也有。

0: 我们老师的这种教学教研的一些成果来让他的成绩上或者是在他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被提升。所以说这个教研的力量，教研的核心的这个我们说是一个核心的我们的一个方法论，其实在大兴精华也一直是在沿用。它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我们整个精华教育集团有一个精华教育考试研究院。
1: 确实是。
0: 那在很时间紧任务重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需要有一支专业的队伍在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一些工具。

0: 好的一家医院，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协和医学院这样的一个产出最就分最高，因为它这个全国招的分最高嘛，这个医科里边有这些学霸的医生，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它非常强大的辅助科室体系，比如说它的影像科，比如说它的检验科，它的病理科，这样的一些科室才能够支撑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又顶级的医院的运转。我觉得其实可以同样类比，金华教育考试研究院作为一个民办机构的研究院，应该在北京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它这样存在，它支撑了金华本身它自己的复读，我的艺考中心，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大庆金华学校三部分，而这里其中是有重合的部分，就是因为生源质量上是有一些重合的部分，所以相当于它也蛮划算，就干一件事能够服务好多的内容，但是最厉害的，其实借由它要说到我们有一个这个叫教学评价系统。就是一个就是成绩分析系统，

0: 计还挺不友好的。
1: 嗯，
0: 这两年看起来像一个正经，哎，我开发出了一个软件的感觉。
1: 是，
0: 而且它包括从智能识别到这种智能分析归类，已经做的速度好像貌似现在已经很快了，
1: 是，
0: 就是非常及时就能出成。

一个全局的一种状态来看待孩子的这个成绩，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科技跟我们的教育去结合在一起，所以这就是其实我们成绩分析系统的一个需求的点。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成绩分析系统呢，主要不仅仅是说大家能够看到的很直观的你平均分是多少，位次是多少，你的区分度、风度、偏度这些基本的数据，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在相对数据，我们有40多年的这个教育经历。

得分了，而我失分了，那这个一定是我最容易补齐的一个知识模块或者是能力模块。那我们就这个基于数据的情况，能够帮助老师精准的去了解学生的学情。那么根据一套题，我们首先分析了自己班里面学生他所存在的知识和能力，包括素养上的一些缺陷。那紧接着如何去解决，其实也需要很大的一个心力，或者去找一些题目。这个时候我们成绩分析系统就也会就相应题目相应的这个措施的知识点或者是能力给予对应的相应的一些题目。比如说我某一个选择题错了，好，那么我们的系统就会给出相关的三道选择题。那我们就触类旁通的学一道题，研究一道题，可是我会的是一

0: 一次考试，甚至包括大型金融学校都会把孩子的这套考卷试卷尤其答题卡啪就扫描了，
1: 对，
0: 扫描然后直接就进系统了，它成为一个孩子的匀速题本。这事儿现在市面上很多机构也在干，对吧？不意外。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根据孩子得分的情况，你首先在班级里有一个比较，
1: 对，
0: 在年级里也有一个比较，在区里，而且它比较的是海淀区的一个得分率，尤其是一些大考啊，就是海淀区如果有统考的话，海淀区那边有数据，那么你就可以知道我的差距在哪儿，弱势在哪儿，短板在哪儿。而且同时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了以后，老师也会发现说，哦，这个知识点我当时教的时候孩子做的没问题，但是可能后续他的训练没跟上，所以导致他这个知识点把握不牢。好，别废话，所有的孩子再来一遍，
1: 对，
0: 晚自习再来一遍，回个锅，我们让他重新这个加加温，让他再来一遍。哎，这个是他这套系统另外一个功用。然后我这最近看到这个系统，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功用，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老师也很累啊，老师要带很多班，很辛苦的。而且孩子就是大型精华学校，说实话啊，在班里面内部生源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参差，但这个参差不是说你那500分我300分，不是这种参差，是有可能你数学好我物理好，他英语好他生物好，是这种参差。那这种参差作为老师来说他可能不好教，那不好教就要耗费大量时间去给他去做单独的讲解，那么出题这件事就是一个基础性很高但是又很费时间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就是非常耗时，但是每个人又都得干，怎么办呢？哎，厉害了，这套系统就是成。

0: 但是又很累的这样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我觉得金华给出他自己的这套答案很有意思。哎，而且你知道，我在想，我如果是老师，我用这套系统，我一定特别 happy， 因为我解放了，我不用天天干这种事儿，对吧？我干这种事儿的话，我其实很焦虑、很焦躁的。然后我不用干这些这个作业，我还一道一道题给孩子出，我就开心，我开心，我的好心情是可以传递到我的学生们身上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如果天天我就已经熬得我都脸都绿了，我见孩子也没好脸色，怎么教啊？对吧？
1: 对，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过程，就怎么样进入这个正向循环？他用技术的方式解决了，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选择。而且又说回来，就金华教育考试研究院，
1: 对，
0: 他提供了大量的题库的支撑，
1: 对，
0: 各类型的题，一个知识点10道20道。对吧？
1: 是
0: 出来，那不同的层次的题，低中高难度，一个知识点低中高难度的题，
1: 是
0: 这个出来以后就用上了呀，对吧？
1: 嗯，
0: 而且根据每年高考的考点，然后包括各区的模拟卷还在更新，
1: 对
0: 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好，这个好多人在说呢，说这个节目能听回放吗？能，没问题。您去听听 FM 可以听回放，然后去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快手可以看视频回放。然后还说师资力量非常雄厚，金华对孩子学习非常有帮助。谢谢您这个关注这个学校，这很年轻的一所学校啊。
1: 是。
0: 但是这个有您这样的认可，我们也非常的开心。来说件事儿吧，这个好多朋友还在问呢，说怎么能够进到金华学校去？开放日咱们什么时候？我给大家念一下，您稍微休息一下。我今天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杨校长今儿下午刚上了三节课，很辛苦了。我先把这个不用动脑子的事儿我来说，好不好？
1: 谢谢
0: 您休息休息。这样，在5月17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上午，大兴金华学校可以预约进校参观。然后呢，可以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在微信搜索“金华中考”，就是 JHZK 1978。金华中考首字母加数字1978，就是勾HZK 1978。然后呢，一会儿呢，如果那个画面切到杨洋校长前面了以后，他前面有二维码，您先截屏，然后扫这个二维码也可以去加小助手，然后预约参观。那么在当天呢，不仅可以参观校园，还可以感受学校的氛围，听校长现场答疑，分享办学理念。然后在这个周末也欢迎您去大兴银海镇，就在黄一路出来没多远啊，就可以去到那件软件的设施上还真是有些变化，包括这个食堂都有变化，这都挺有意思。行了，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关于这个我们的成绩
1: 介绍的督课系统。
0: 那
1: 学校是小班授课，
0: 是，
1: 而且呢我们班主任老师也是要不进班听课，要么就是在办公室，也会通过这个督课系统呢来看大家的表现。这是什么呀？主要是看孩子。既然精细化管理，而既然又是孩子，他是需要时不常的去督促，去看见，甚至呢可能得去干预的一个行为。所以咱们的班主任老师呢就会根据这个督课系统看一看孩子上课的表现，要么就当场可能就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在课下的时候看他，哎，最近的这个状态就不太好，就可以第一时间呢去跟孩子进行聊天。其实我们大兴金华的全体教职员工都特别理解，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所以说一定是在这种细微的时候，在这个一点一滴每天的这个积累过程当中，来帮助孩子去提升完善人格提高成绩的。所以这个督课系统第一个就是看孩子。第二个呢，这个督课系统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咱们学校的三级教师的这个队伍，其实就这个系统就显得更加重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年轻的教师每个人都有一师傅，那他呢就需要听，每周需要听两节以上师傅的课程。
0: 哦，有要求。
1: 对，我们因为这是一个老师 KPI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得拿数据说话哈。就是要求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会有相应的评价。那老师呢就要通过督课系统来学习师傅的现场的这个课程。
0: 原来不都是进班然后在后面坐着听老师讲课，
1: 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呢
0: 撞车啊，这是课撞车了时间。
1: 对，他我们同一门课，因为这他师傅肯定跟他教同一门课，他俩不在一个年级，一般下午比如都是选科，那这老师就没有办法去进班听课了，所以就弥补了咱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徒弟就会听师傅的课，通过督课系统。当然呢师傅也会听徒弟的课，
0: 也要看徒弟的课。
1: 对，因为师傅也有任务，每一周也至少要听一节徒弟的课。那么因为每一周有一次教研，那在教研的过程当中，咱们师傅就会告诉徒弟，那我们

0: 何去激发学生的这个课堂的一个思维活动，甚至我们如何去评价这一节课学生的一个授课感受，我们作业的布置是怎么巩固这个学生日常的就是每一节课的一个学习收获的，所以这个就是很细致很闭环的一个事情。那咱们的师傅也会通过督课系统来看待我们学生的这个课程。所以呢第二个这个作用就想突出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核心力量还是在课堂啊，我们要把握好课堂教师主阵地学生学习主战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把课堂的效率提升上去，这第二点哈。第三点叫教学干部了，无论是我们的年级组长我们的教学主任包括我们各级的这个教学干部还包括咱们总校的这个京华教育考试院的领导都会去听咱们大兴京华在网上随机去听我们的这个课程，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帮助青年教师能够迅速成长，第二点呢也是让老师有一个危机感，就认为我们不是口头上的说的课比天大，事实上我们也要通过一些监督的这个手段来既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更加的对课堂有一些敬畏，对我们的课堂要求会有更大的一种期待和提高，所以这个督课系统呢从管理的这个角度，从咱们师傅和徒弟之间互相学习的角度，再包括去观察我们孩子上课的角度，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而且会很迅速很有效。
1: 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0: 好的，大家首先我们今天先让大家可以先微信搜索JHZK 就是京华中考1978，
1: 我来不及了，最后再说一下电话是400-010-1978。那么在本周日的上午会有这样的一个校园开放日，欢迎大家现场去进行咨询。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稳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柔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5: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7: 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15: 京津冀之声，
16: 京津冀之声，
15: 调频10.6。

0: 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从今年5月1号开始，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它是副中心迈向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一把金钥匙。很多市民可能觉得条例离自己有点远，我们怎么样把条例从纸上请下来，让它走进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从一本翻开的书、一杯慢慢喝的咖啡、宋庄艺术小镇里的书店开始讲起。为什么要从书店开始来说呢？因为在这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第57条就明确写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城市、演艺与体育休闲聚集区建设。书香城市这四个字，在宋庄这个有上万家艺术家工作室、十几家特色书店的小镇里，现在有了特别生动的注脚。所以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要把书香城市带到大家的身边，这也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艺术生活的大文章。在宋庄啊，有一句话我其实是特别喜欢的，我相信很多京津冀的游客也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艺术养心，书香润心。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家公室负责人王静怡，王科长，他也是宋庄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那儿的朋友。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马超马处，从产业政策的这个层面为大家来解读条例怎么样为像向燕这样的小书店撑腰，为我们的文化产业赋能。首先呢，我们先要来说说我们的，也就是今天在我们城市副中心创业的主理人蜗牛慢慢的主理人何向燕啊。蜗牛慢慢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用慢生活、用蜗牛这种定义来命名一家书店呢？
3: 开业的时候和我们的一些合伙人讨论了很久要起什么名字，后来呢，我想起来一首我读的散文诗，是一个台湾诗人张文亮写的。在他的诗歌里边呢，曾经提到这么两句，就说教育孩子呀，就像牵着蜗牛去散步，你要慢，就想要这样的一个书店的环境。因为我们在非常美丽的格拉斯小镇里边，本身是一个花园的小区，另外的话我们挨着一个学校，所以的话到我们书店去的呢有很多是家里有孩子的父母，我就特别希望把这个慢慢的精神传递给大人们，传递给孩子们，传递给所有到书店的书友们。特别是在现在大家特别快节奏，特别喜欢看那种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的小视频，就很着急的时候，如果到书店里来能慢慢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一本书，即使就是和朋友和孩子聊聊天，也是非常好的，对灵魂滋养的一个时刻。
2: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那首诗其实感动了很多向往慢生活的人。我当时读这个诗的时候，其实很有感触，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迫使自己啊去前进，虽然建设的这个脚步我们说副中心速度是快的，但是每个人在我们这样的艺术小镇里，在书香城市里，其实反而想感受这种静下心来的感觉啊。你看向燕在宋庄的哪个氛围下能够感受到这种书香城市，包括很多朋友想听您的故事啊。

0: 我们一块儿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其实第57条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书香城市。刚才也说了，您那也在推动我们这个书香地图。来说说我们的宋庄吧，目前有十几家的特色书店，像蜗牛漫漫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蜗牛漫漫书店呢，在我们宋庄的十几家特色书店里，代表的是一种慢生活的美学。它不只是一家书店，更像是一个能让你静下来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能看书，能够喝咖啡，甚至你可以发呆或者做一些手作。我们宋庄呢有很多艺术门类啊，包括国画、油画、雕塑、装置艺术，还有非遗手工艺等十几类艺术门类。艺术家能够可能就是住在你的隔壁。在这样的艺术土壤里呢，蜗牛漫漫就像一个温柔的客厅，让你看完展览之后还能够坐下来翻翻书，把这份美好在心里多留一会儿。
0: 我又想起刚才提到的那个张文亮教授那首诗了，我记得里面还有一句，我当时还背过，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啊。到了宋庄，到了城市副中心以后，你会感觉，咦，我看到了这种非常有书香魅力的，包括有艺术气息的生活，原来这边还有一个艺术小镇。也想跟静怡来聊一聊，其实从您的工作来看，你看你又做我们的书香城市的地图啊，做宋庄的文化产业的各种引注，我们在条例实施以后会给宋庄的文化产业带来哪些最直接的变化呢？
1: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更清晰了。以前大家就觉得宋庄呢是一个画家村，但是现在我们升级了，称得上是元征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以前大家来宋庄呢可能只是看看展览啊或者买画，现在呢我们就有14家特色书店，比如说像佳作书局、智他书店、蜗牛漫漫等等。很多人会为一家书店来

0: 门面，可以让大家到这儿先做停留的一个地方。
1: 提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对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这么一个描绘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的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啊。马处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从您的角度，产业规划的角度来看，您对副中心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有什么样的理解吗？包括宋庄我们在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版图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好的，哎，谈到咱们城副中心条例对文化产业的布局啊，其实很多关注副中心发展的朋友都能切身感受到，
1: 嗯，
2: 咱们城市副中心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里既有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同时又汇聚了像宋庄这样充满活力的当代艺术区啊。
1: 嗯，
2: 文化旅游不仅是副中心四大主导功能之一，更是实实在在的支柱产业。也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咱们副中心的文旅市场共接待了325万人次的游客，
1: 嗯，
2: 这份火热的成绩单也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对，这跟前两年的是有成倍的。
2: 立法层面进一步我们的文化产业，对咱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呢，作为咱们副中心的三个特色小镇之一啊，它的艺术资源高度聚集性，文化旅游主导。
1: 在副中心的建设当中啊，其实有三个特色小镇，大家应该比较了解副中心发展的朋友都知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张家湾设计小镇；第二个是我们的台湖演艺小镇；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宋庄艺术小镇。这也是我们京津冀的游客包括创业者非常关注的三个小镇的建设。所以您提到的这个文化产业啊，很多我们的产业的创业者啊，包括我们的主理人都选择在这个三个小镇当中，尤其是宋庄艺术小镇，整体的氛围，同时它也有我们的政策上的支持和规划上的一个高。静怡，我们不妨再接着马处的话题来聊一聊，在城市副中心推动文化产业的方面，其实现在是有特别多的新的政策的，比方说宋庄艺术创意小镇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是元真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哎，在这个定位下，您觉得书店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书和艺术之间又应该怎么样互相成就呢？
3: 在我们宋庄啊，有一句话叫艺术养眼，书香润心。艺术呢是让人能够看见美和感受美，
1: 嗯，
3: 而书呢就是帮人能够读懂美和留住美，
1: 嗯，
3: 您再去看一场展览呢，你可能先是被画作所感动，那是艺术的带给你的力量。如果你走进一家书店呢，可以翻翻相关的画册呀，那些打动就会留在你的心里，能够扎得更深，留得更久。在宋庄，艺术和书籍呢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一个负责经验，一个负责陪伴。书店在这里不是艺术之外的附加物，而是艺术生活的翻译官。我是这样总结的。
1: 就书和艺术啊，它总是融合在一起的。你看今天我们见的我们的蜗牛漫漫的主理人香艳啊，何香艳，这一看就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包括那个诗歌也好啊，画作也好啊，香艳应该这些书店都特别了解，之前想创业的时候都了解过吧。
4: 哎，那我们就是去到一个新的城市，甚至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啊，基本上都喜欢去书店逛一个，中书阁呀，正阳书局都是去过的，
1: 还是代表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气质的啊。你看副中心的气质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像蜗牛漫漫的这样的实体书店，我们让它在副中心能够深深的扎下根来的。我们来问问马初啊，马初您还在线上吗？
2: 哎，还在，还在。
1: 您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很多朋友其实说到一个城市或说到某一个书店，都是很有情感的，无论是天津啊、北京啊。您看，城市副中心现在，您刚才也提到，在推动文化产业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大的一个政策的。那有哪些具体的扶持的小细节吗？比方说蜗牛漫漫这样的实体书店，有没有一些专项的支持呢？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副中心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有很多有含金量的政策，比如目前我们城市副中心已经出台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文化的一个实施细则，主要是从三个方向进行支持，以联动释放消费潜力，包括四项支持措施，主要是支持举办文旅庆节活动，打造文旅消费场景，

0: 建设新型文化空间，举办有影响力的体育活动，最高支持200万元。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无论看到我们的各种常规的那个足球、篮球、排球比多新型的赛事啊，什么还有我们桨板啊、赛艇啊，这些附中性都特别的常见，还有冰球，这都是马厨刚才提到的，因为最高有支持是吧，200万元的。
0: 是的。
1: 那像一些企业聚集的，我们一些产业，其他产业的，除了这些文体活动以外，
0: 对，第二，也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二方面，我们是支持企业集聚来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5项支持措施，主要是一是加快链式集聚发展，二是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
1: 链式是不是就够产业链？
0: 对，就是产业链。对。然后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支持文化 IP 的一个培育转化，利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积极推进艺术品市场建设，最高也是支持1000万元。
1: 科技的那个融合发展，现在好多那个 AI 企业开始集聚在那个大运河边，所以我们好多的京津冀的游客也好，包括全国的游客，甚至全世界的游客，其实到北京现在都把我们的副中心当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啊。怎么样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品质？马厨是不是也得有支持的政策呀？
0: 是的，是的，我们也围绕这个促进提升旅游品质，也有3项，主要是培育中高端酒店品牌，旅游服务机构级，同时也鼓励住宿业融合发展，也最高支持200万元。
1: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看了那个副中心的一个短剧，然后就说这点不错，因为他住在大西头，专门去看了一看，觉得真不错。所以现在网络视听产业真的也是非常的发达，它一面窗口啊，马车。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副中也在大力发展这个网络视听产业，特别是围绕这个温榆核弹，大力发展这个网络视听产业，目前也出台了相应的专项支持政策，企业集聚、园区建设，还有技术创新、内容创作以及直播电商等多维领域。
1: 这都是我们现在应该说是风口上的一些行业了。那再说到我们的蜗牛漫漫书店，这些年我们怎么样去加大它的支持力度，包括条例实施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是，对于像蜗牛漫漫这样的实体书店，这些年也咱们市区两街也是持续开展扶持工作，从本市层面也是专门出台了北京市实体书店的扶持项目管理办法。当然我们副中心也有相应的配套奖励政策，对于这些新开办的书店，像蜗牛漫漫这样持续运营并且组织开展这种阅读文化活动的这些实体书店，也都会给予支持奖励。当然后续我们也随着条例的深入贯彻实施，

艺术家的创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里，那书店就更加不容易了。那咱们现在从宋庄的角度，咱们怎么样去理解让艺

0: 在想这些破解之道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们有一家书店，它是副中心第一家女性主题书店，它叫致他书店，关注于女性成长和艺术疗愈的书籍，还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来吸引客流，比如说掐丝珐琅啊、香薰蜡烛这样的手作送装是陪孩子来的，来受到艺术的熏陶啊，带孩子来看展。现在呢，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角落。这种精准的定位和温情的运营，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书店能迸发出很大的生命力。
1: 刚才其实马厨说了，我们城市副中心啊，尤其在后续我们条例继续落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好的政策。那像送装，我们有没有对这些书店啊，包括我们的艺术展览，有一些我们政策上的我们送装自己的一些支持的方式呢？
0: 比如说在展览上，其实我们更想说是多方形成合力的一个状态，就是送装首先它是艺术产业视为特色的嘛，然后很多书店呢它会也会借鉴一些艺术上的元素，然后同时我们会有艺术区党委这种引领型的组织，从在党建引领方面给各个展馆呀、还有一些艺术品布展的点位，然后给他们做一些指导和一些监督的工作，然后在宣传上我们也是定期呢会推广他们有所要举办的展览，还有一些我们送装优秀的艺术家。
1: 所以您看，包括刚才向燕也提到了，说我们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艺术展览我知道都在书店里同步的去进行，我就在很多城市一进到一个书店，一进到咖啡店，它都有同步的艺术家的展览，互相去促进的。哎，向燕，我们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很普通周末的下午，有人走到您的书店里，他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描绘一下
2: 啊？蜗牛漫漫书店呢，在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的别墅区里边，相对人流量比较少，但是非常美。潮白河的温榆河的一部分就在它的小区里边，进到格拉斯小镇的东门呢，首先你可能会看见两边非常葱郁的树木，然后呢会看到一个大花坛，然后看到阶梯和温泉的时候，就能大门口哈有一个雕塑，就是一个我们宋庄的艺术范儿嘛，有一个红色
1: 的感受。哎，你为什么会选择在宋庄，包括还有什么样的书店故事？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艺术生活的大文章。在宋庄啊，有一句话我其实是特别喜欢的，我相信很多京津冀的游客也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艺术养心，书香润心。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静怡王科长，他也是宋庄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那儿的朋友。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马超马处，从产业政策的这个层面为大家来解读条例怎么样为像向燕这样的小书店撑腰，为我们的文化产业赋能。从我们副中心条例的施行以后，我们到底副中心有什么样的新生活的角度来给大家讲故事。我们今天是书香故事，也是我们的艺术故事。刚才向燕刚刚给大家描绘了一下我们蜗牛慢慢书店里周末常见的这个情景啊，这刚才你提到的其实更多是我们青

0: 就是如果进到我的书店的话，这方面的书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就别的书也有文学类的，不见得是全部获得大奖的，收得那么全的。
1: 我一开始说爱是学校，我出了好多教辅，把我吓一跳啊！但的确是那些画册，尤其是您说那个安徒生那些书，平时自己买很贵，又能买又能试读的话，他的感受是不一样。
2: 书店可以说是很特殊的一种存在，在我们艺术创业小镇啊，它就是像一种活的艺术品，就是它不是说像艺术画作那样挂在墙上的，让你能够走进来坐下来聊起来的那种。在宋庄呢，书店的墙上呢可能就画着艺术家的原作，
0: 对，
2: 然后书架上也有艺术家独立出版的小众读物，甚至书店的灯光、座椅、咖啡的香气，它都是我们艺术生活的一部分，把艺术融入了生活的一个载体。宋庄的艺术资源就是能让你看得见感受美，书店呢就是能帮你读懂美留住美，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视觉的盛宴，也是我们在精神上的一种体验。
1: 我去过刚才你们提到的佳作书局啊，里面还有一些火漆，我专门买过那个文创送给来北京旅游的我的朋友们。佳作书局也是80多年历史了吧？
2: 对，
1: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那个致他那个女性主题的那个书店，你看在我们城市副中心的书店，它也各自有各自的气质和性格。哎，想问问静怡啊，因为静怡也是一个

0: 配套的顶配了。
1: 对，京津冀的好多人，包括那个河北天津的朋友都过来。
0: 对，经常看到大家在网上发自己打卡的照片。但是呢，我们宋庄的书店呢就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了，就是它的首先它氛围不一样，在这里

喜欢的窗边，阳光里打开你喜欢的一本画册和书籍，一抬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宋庄小院里的老槐树。然后商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买到的很多文创艺术品啊，还有画册呀，还有一些签名的文集，还有艺术家出的独立的小众读物，都是可以丰富你的一下午的这个体验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不

0: 也去找到很珍贵的一些书籍，我们可以去那里读书。在宋庄的书店呢，就是你去过一种有书的日子。
1: 副中心的发展就是这样，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它有我们各种顶级的大项目，它有这样的高质量发展的地标性，同时呢，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各个毛细血管，它足够的鲜活。
0: 好，马处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呀，
2: 朋友们好。
1: 您看，刚才您也一直在听我们马处长，其实我们提到副中心的时候，老说近者悦，远者来。那从我们的产业促进角度啊，包括我们的法治角度，您认为条例施行以后，宋庄乃至整

来到副中心来投资兴业，让我们的区域同时我们这个区域内的各一些精彩性的景点啊和这些资源要加强更加强联动更紧密。从我们副中心的大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条例明确， 副中心要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承载区，国际旅游目的地。但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比如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原创资源， 会与怀丘影城的文化IP、台湖的演艺资源、张家玮的社

法呀、手作呀，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真正的实现一个精神大客厅。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未来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挨着学校，现在随着

0: 美好家园。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琴，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

行舟古街，这个行舟古街呢，是以青砖瓦带诉说着3500年的建城史。这一河是什么呢？一河是七里河，可以叫一河润城阳，对吧？这个七里河碧波荡漾，贯穿着我们整个城市南部的东西。还有五湖啊，这个五个湖呢，是由打狗泉湖、狗头泉湖、板

0: 整体格局。今天我们通过电波向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行州古城这个行州老街。
1: 哎，
0: 这个行州老街刚才我说的就3公里左右。
1: 嗯，
0: 如果是从北向南，它这个3公里是每个段呢都有每个段的名称。在这个团结东大街，就是和北大街交叉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牌坊，上面写着是行州老街。从这儿开始就是北长街，过了光明街以后呢叫南长街。过了南长街和再到了东门里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往右拐了，叫府前。

0: 街115号院和顺德路的民居，它里面有这个美食，有手工业，有特色书店100多家，年产值也是不少的。而且呢，整个这条街呢是遍植了国槐还有梧桐，真的走在里面就有一种走在古街上的这种感觉。
1: 对，这条街呢现在也经过这几年的改造啊，以后哈也提升，其实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哈。
0: 嗯嗯，
1: 原来时候这条街也经过历史的沧桑的变化，可能街很多的都比较破旧了，但是又就这几年呢政府也加大了投资的力度，
0: 嗯，
1: 使这条街呢也焕发了生机。现在全国这样的古街道也很多的哈，
0: 嗯，
1: 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去过北京的这个白塔社区。

0: 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还是邢台的城市原点。什么是城市原点呢？你比如说我们邢台到邯郸55公里，
1: 嗯，
0: 从哪个地方算50公里？你是从北头算的，南头算的，
1: 哦，
0: 东头算，
1: 就是说
0: 是从这个地儿，
1: 这个点就代表着邢台的
0: 这
1: 个
0: 点，从
1: 这
0: 个
1: 地儿
0: 离邯郸某一个地儿，
1: 嗯，
0: 是55公里。
1: 嗯嗯，
0: 比如咱们像全国，好比说是，

0: 曾经就是咱们邢台最繁华的地段，被誉为邢台的王府井了啊。
1: 这个好难关呢，最早成型是以什么时候呢？是从

0: 三十，
1: 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屑减40%，剩余30%。
1: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

0: 母亲河，探索其经历千年的蜕变和今朝的蓬勃生机。我们也有请我们的潘老师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 嗯，好，这个七里河呢是位于我们这个城南啊。说起七里河呢，就是我印象中在十几年以前，这个七里河改造好了以后，外地的朋友来到邢台以后，我都是推荐到七里河开着车转一圈的，因为那个年代就是除了看打火泉就是看七里河。七里河可以说是我们邢台的母亲河。
0: 对，现在这个河被治理和改造的非常漂亮，不光是河，还有两边的绿道，还有健身道。但是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家人经常带我去周边游玩嘛，去七里河这边，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夏天整个七里河蛙声一片，然后呢非常清亮的水，另外呢还有这个芦苇荡，还有我们邢台以前特别标志性的干石山啊，邢梅这边的干石山，现在呢整个景区的这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变了。现在的母亲河非常漂亮。
0: 嗯，
1: 这个七里河呢

0: 好，
1: 更好，更漂亮了。原来这河道呢是一个自然河道，
0: 嗯，
1: 现在呢经过治理以后，可以说长达20公里左右的这种带障公园，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
0: 嗯嗯
1: 啊。目前呢可以说是七里河，刚才我说的就11级的橡胶坝，16座的这个桥梁，周边呢有化妆泉、攀升泉，还有这个百泉渊水。

0: 这不是现代的东西吗？怎么能跟这关系呢？其实啊，这个橡胶坝它既削减了东西两端40多米水面的高差，是蓝渗水源的啊，又形成了跌水的景观。它其实就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梯级水系理论的当代实践啊，实现了跨越700年的智慧传承。就是每次这个过七里河的时候，都有这个大坝在拦着啊，这个橡胶坝。其实也没有想到啊，原来也是我们元代科学家的一个理论的当代的一种实践形成的。当然了，七里河还有很多生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钓鱼的区域去钓鱼啊，比如说去拍摄一些珍稀的鸟类啊，有白鹭，还有斑头雁啊，一些珍稀的禽类。
1: 七里河呢，这个现在也成为这个鸟类的一个天堂。现在很多原来是我们没很少见的这种白鹭，包括斑头雁呢，现在也都栖息在这个七里河附近。因为七里河的生态非常好啊，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个拍鸟的摄影师专门等着在这个地方拍鸟。原来说我们很多摄影师拍鸟可能到山上啊去等啊，或者是到这个衡水湖去拍鸟。因为衡水湖这个面积比较大嘛，现在很多拍鸟的这个人就是专门在七里河附近啊拍一些鸟。
0: 你看，这就是生态好了之后的影响啊。七里河也先后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奖，然后还有呢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等等五项国家级，我们凭借的这个治理成效所获得的。所以呢，这个七里河啊，这个二

0: 级的体育公园。
1: 对，因为在七里河的北岸是我们的健身绿道，景观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到了周末，我们邢台呢，尤其是萍乡又是自行车的基地，对对对，然后每到周末的时候，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各大企业的啊，都会到这个健身绿道去举办一场这个自行车大赛啊，不光是比赛，其实也是在游览，也是在观看。
0: 关于自行车比赛呢，我们邢台是可以说是叫得天独厚。我们邢台的萍乡县和广宗县这两个县呢，是全国的自行车童车的生产基地。现在呢，有整车企业呢，大概有4500多家，这是整车企业啊、哦，不是说大家那个生产单一某一个零件
1: 的
0: 那就，所以说现在年产自行车有多少呢？有2000万辆。
1: 嗯
0: 啊，好多地方，你们很多城市里面那个共享单车，其实都是骑了我们邢台的车子，都是我们萍乡某些厂子生产的一些车子啊。
1: 对，
0: 包括这个运动自行车，现在也是每年能够产这个770万辆，童车能多少呢？8000万辆。
1: 嗯，
0: 八千万辆是什么概念呢？你想想看。
1: 就是全世界卖的童车当中，多少辆就有一辆是我们的。
0: 对，这些童车呢，在这个自行车产量占世界份额的15%以上，这个占全国的自行车展大概占到30%左右。是吧？也有人说我们这个童车呢能占世界市场的60%。是吧？说在全国市场的这个70%左右。现在就是推出一个品牌叫骑行太行，全程骑行这样的品牌。也规划出了很多的精品的线路。比如说那个太行山70公里的康大骑行啊，8公里的山地骑行啊，还有扁鹊湖的骑行啊，还有这个七里河20公里的骑行等等，现在全国的很多的这个自行车赛、青少年冠军赛，还有各种积分赛，都是在邢台举办。从2017年开始举办这个国际自行车赛，我们这几年通过自行车赛呢，我们邢台的道路建设，无论是我们邢台到萍乡的各种公路，还是山区的各种这个道路建设，都是在全国。
1: 好的环境就会造就我们一个好的身体，让我们去运动。不光是有健身的绿道啊，你想吧，我们有七里河了，那肯定也有水道，对不对？
0: 对。
1: 这水道其实呢，也可以让大家举办各种各样的大型赛事。邢台市呢，也是依托七里河的这个水路啊，开展了2023年太行全程杯邢台国际龙舟邀请赛，2024年的中国邢台全国青少年龙舟公开赛，还有2024年的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啊，河北邢台站，还有邢台市首届的全民健身大会等等的这些活动啊，其实吸引了众多的体育爱好者前来参与。这个随着七里河河道的这个健身绿道环境越来越好，运营也是越来越发成熟。从2025年的1月开始啊，每个月都会有一次长跑活动啊，然后呢，北岸的健身绿道每个月也会开展一次骑行活动。说实话，在邢台，我们的这个骑行的群体真的是有专业的俱乐部，还有其实很专业的民间的爱好者的活跃，不少的这个中老年骑手其实完成了跨省份的超长距离的骑行，也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健康生活理念，还有一种康养方式啊，不仅是带动了我们的旅游，其实也带动了我们的体育业，我们的康养业。
0: 这个刚才你谈的这个邢台的龙舟赛，它是咱们邢台的一个品牌赛事。都是在七里河为核心的赛区的。2024年这个咱们首届这个龙舟赛的冠军队，你真的想到是哪个城市？是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获得的冠军，是可以当时时候有十几个队。我们一提到龙舟赛，可能想到浙江啊，想到了这个广东啊、福建呀、啊，对吧？或甚至湖南呀、啊，很少有人感知到我们邢台也是举办全国龙舟赛的一个城市。四年，在2025年的时候，你又想不到，这是有18所全国各地高校进行竞技，有来自中山大学的、华中科的。我们邢台呢，不管是在七里河附近举办了很多的自行车赛、跑步比赛，还在举办这种龙舟赛。其实我们这个城市应该说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城市，各种体育赛事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对，所以。

不管外地的您是喜欢风景还是喜欢体育啊，都可以来我们的邢台来逛一逛。真的想对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啊，虽然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了，但是我们对邢台的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当中的一街一河的介绍啊，真的是只介绍了其中的一半都没有啊。声音里的描绘真的是远不及真实的万分之一。这期节目是邀请大家来邢台逛邢州老街，游七里河畔，而这个下期节目呢，就想邀请大家来到邢台来去逛一逛五湖十六泉旁，听泉这里向您发出最热情的邀请，欢迎您随时启程来到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发现属于您自己的惊喜还有感动。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大运河。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

0: 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周礼，考公记曰：方九里，行三门。
3: 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问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主动减排，从我做。
6: 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7: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必走出国门，搭配 VR 实景解密活动，穿越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聊一个地方哈，很多人呢对这个地方呢是既熟悉又陌生哈。它就是曾经我们这个日夜轰鸣的高速路哈吧，它是却变成了一条长达2.5公里的空中花园，我们叫它福园。这里就是原来的东六环的高速路改造而成的。
0: 没错，其实我们在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的整个施工过程当中都已经去探访过好几次，没想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空中花园啊！而且五一期间这条高速公园的开园数据是让我们震撼的，7天一共是38.8万人次。但其实对比这么震撼的数据，我们更想追问的是，它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1: 它
0: 现在已经不仅是吸引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人，听说现在来自京津冀地区啊，还有来自全国的地区，来到通州又多了一个打卡地，就是我们的福园。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关注为什么吸引人，以及如何避免成为这样的网红昙花一现。桥下的这些夜经济啊，刺激的景观，还有主题的活动等等，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工程攻坚，我们本期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请到了我们福园项目的建设方和运营方哈，请两位嘉宾呢带着大家一起走上福园来聊一聊它的前世今生，比如说我们怎么对它打造的，它对大家的一些意义又是哪里哈，包括未来我们这些14公里的宏图到底是怎样规划。

0: 规划的。
1: 是的，那么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投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的副总经理孙家伟，欢迎孙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哈。其实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哈，这个他现在是由于这个交通管制了，
1: 是这两天确实是因为重要活动比较多，
0: 对对对，
1: 交通管制时常发生，所以不着急，马上他就会到来、
0: 没错，稍后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在不同的一些渠道可以收听和收看，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细节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曾经的东六环高速路如今变身为幅员，从车流滚滚到空中花园，这条2.5公里的高线公园怎么做到的？桥下咖啡馆、12生肖福字、工业烟囱地标，设计巧思又在哪里？四季长虹怎么避免昙花一现？夜经济社群运营、冬季景观如何破题？路基仅26米，要塞进漫步、跑步、骑行道，还要离地8米。什么技术难题让工程师睡不着觉？未来14公里串联运河、环球影城，北京的高线公园有哪些独特可能？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建设运营负责人，听幅员的前世今生与长虹密码。
1: 刚才我们在片花里也了解到了，片花里面说到的细节可能只是关于他的前世究竟是如何改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在开头地方先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孙总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副总经理啊，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幅员，就是之前的东六环高速公路，对不对？
2: 没错。
1: 你看这个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老的这个东六环历史的演变过程是怎么样的，历史在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碍？
2: 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幅员啊，京华幅满园，就是咱们通州地区的老东六环的其中一段跨大运河的这段然后大家对这个老东六环呢应该比较感情比较熟悉了。老东六环呢是1998年开工建设的，26米双向4车道的一个快速的城市通道，这个是由在2009年底呢全线通车，距今呢已经通车运营了17年了。当时呢通州呢还叫通县，东六环外呢还是一片未进行城市开发的建设的区域，属于郊区中的郊区，比较荒凉。但是呢随着这些年北京城市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等各项政策落地的执行，老六环外的区域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城市空间开发建设，同时呢也从市中心呢疏解了大量的人口到副中心，尤其是到六环以外的区域进行工作、学习和生活。那这样一来呢，当年建设的老东六环呢就成为割裂现在城市发展的一个屏障，因为当时的路网比较稀松，路呢相对窄一些，满足当时的通行条件，但是按照现在的规划来讲呢，这个路网需要加密，道路需要拓宽，但是老六环在这儿一直通着车呢，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改造，为了这个呢，市委市政府呢大力协调调度，在去年的4月20号呢，六环入地隧道工程呢建成通车，也就将原来在老东六环路上行走的车辆导行到六环入地隧道里进行通行，这样呢，南北向的交通可以实现那个快速的通行，然后老的六环呢可以按照城市更新的理念呢进行了城市更新，分期分批的建设，我们全长呢一共是14公里，形成一个公共活力空间，而且呢在这个咱可以说从原来的10几条路网拓宽到23条路网，路网的间距呢也由原来的1公里缩短到750米，大大的实现了交通的一个缝合功能。
1: 你看啊，这个98年开工，06年通

0: 车再到现在实施之后，我们这个算是东六环的入地改造工程成为了城市副中心的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跟大家去分析和分享这个整个改造的进程啊，比如说去以前它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很关心。
1: 其实刚才袁浩说了以前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孙总是最有发言权的哈，因为我们在两年前也是在这个直播间哈，当时呢这个东六环这个地方呢也是正在规划和设计当中哈，当时我们还在畅想哈，这个地方如果建成之后是一个什么样，那么两年之后的今天哈，我们坐在这里就已经看到了它的成果哈。说实话，这个特别是住在这个附近的一些百姓朋友们哈，他们对这个东六环的这边的整个的变化，包括现在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是这个城市第二客厅哈，对，出门哎，这个特别是住在附近的朋友，出门就见绿，然后呢，而且这个可以在整个特别宽旷空旷，然后还有景观特别美的这样地方哈，去打卡呀，去遛弯啊，这个生活感觉怎么讲，幸福感满满的哈。
0: 是，而且

0: 也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刚才孙总在这个里面也提到过了，去年4月20号的时候哈，我们这个东六环入地通车的情况哈，我们也找到了一段这个之前我们的新闻的一个采访的一个录音哈，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哈。
1: 今天凌晨，随着首辆机动车驶入东六环隧道，历经五年建设的北京东六环改造路段开通试运营。9.2公里道路转入地下，原有地上部分将变身公园，重塑城市空间格局。
2: 东六环改造工程全长约16.3公里，南起京哈高速立交，北至路苑北大街，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加宽至六车道。全线设置诗园立交、环球东立交、土桥立交与团里立交四座互通立交，满足东六环路与京哈高速、环球度假区、京津公路以及周边片区的交通转换需求。其中土桥立交建成北京首个地下互通立交，东六环也自此引入地下。
0: 好，那这一段这个录音哈，也让我们这个是一下子把时间又拉回到了一年前哈，东六环入地通车的那一段时间。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现在东六环确实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交通啊，这个改善的非常的顺畅哈。
3: 其实我在咱们东六环改造的房入地到地下，看到发现咱们地下这个隧道啊，其实不只是一层，它有好几层。首先你先下到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距离以后，你才发现你走到了第一层，它前面上面还有一个保护层哈，就是逃生通道，然后再下面还有一层这个空气净化的隧道，反正就是好几层，保证
0: 都是
3: 安全。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在这个以前人都想的是往天上跑是安全的，比如说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但现在咱们的设计师告诉我说，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没关系，在咱们的隧道你可以往下面跑，依然是安全的。所以我
0: 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这个东六环入地最深处应该有50米吧，是吧？好，那其实这个刚才孙总也提到了哈，这个随着时代的演变呢，我们东六环也是成了这种割裂城市发展的一个不小的障碍了。但是那规划之初呢，我们是怎么构想的？比如说让东六环入地的这样一个想法呢？
4: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为什么六环要入地？因为它老的六环呢，是阻碍城市发展的，只有把它摁到地下，然后把地面还给老百姓的生活休闲的区域，同时实现东西向的交通缝合，这样才能够实现副中心的规划，要不然的话它就成为一个阻碍城市发展一道墙。它入地之后呢，然后至于怎么去处理这个老的东六环，最早的时候是有两种声音，一种呢是按沿用当时大拆大建的思想，那就是为了实现路网的连通，那么就把老六环全部拆掉，全部拆平，进行路网的东西向连通，这是一种想法。还有另一种想法呢，就是参照这个国际上成熟的高线公园的模式，就是把利用老的这种六环的路基啊，或者铁路桥梁进行一个改造，城市更新啊，不仅保留了东西向通行的路网，同时呢还能够给老百姓提供一个非常绿色休闲的城市休闲空间。
3: 对，这个是不是当初是参考咱们纽约高线公园的一个设计理念？他当时是不是也是这种上下两层的分层结构呢？
4: 对，当时废弃的老的铁路桥进行了改造和升级，我们副中心呢是因地制宜，咱副中心有的是咱们老的东六环，其实跟它类似，高度长度都远超于它，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当时研究的时候，市委政府带着相关深入的研究，最后确定了保留老六环进行城市更新，打造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是有当时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呢也是我们集团作为我们集团的最核心的一个项目发挥我们北投集团作为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从前期的投资规划建设到后期运营进行一体化的开发建设，能够更好的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空间的服务。
0: 其实这里也提到了哈，就比如说我们说它有这种缝合的作用哈，那这
4: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功能缝合，一个是景观缝合，一个是交通缝合。功能缝合呢，就是注重功能的补植，植入配套功能设施和场地，聚集产业，辐射

0: 带动周边以创新的功能模式实现整体的创新发展。
1: 嗯
0: 啊，第二一个呢是景观的缝合，主要是注重绿色生态的本底，加强两侧公共空间和绿色绿化的渗透交融，促进新老城区的一个融合。第三一个就是交通缝合，强化南北慢行的贯通，加强东西的连通，缝合城网，在此基础慢行交通系统。可以说高县公园的建成呢，它不仅给副中心增加了一片绿地，更是实现了一个创新发展轴，这个以这个咱们的南北向老六环改造成这个创新轴，带动周边的和串联引领的作用啊。
1: 其实它也是激活了我们这个周边的商业呀，
0: 是的，
1: 也带活了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增值吧，增值价值是吧？
0: 没错，没错，
2: 确实啊，你看有功能缝合、景观缝合以及交通缝合，这三个缝合其实就让我们之前说到的这条伤疤现在变成了一个纽带的作用。那其实落到这个具体的设计上面啊，老六环是26米宽的路基，而现在变成了这个漫步街设计的理念，比如说，在设计上的巧思啊。然后比如说五轴摩天轮，我听说是咱们抚源的地标，那给我们来具体细节讲一讲吧。
0: 好的好的，我应主持人的要求我介绍一下，咱们高县公园其实最大的特点呢，为什么叫高县公园，它是在半空中形成的一个公园啊，它不是普通的地面的公园，它是一个线性的啊，长高县段呢大概5.2公里，跨简河、北运河啊，这个等各种的水系啊，由原来的咱们说的钢筋混凝土没有生命气息的一个基础设施，经过我们绿化、彩化、立体化的形式给它赋予的勃勃的生机，形成一个绿色的小山脉啊，这个山脉还是高低起伏，它在低的地方，比如下穿京津铁路，它是贴着地面降为零，然后跨简河、跨北运河又抬到8米，然后跨到通森铁路又抬高到11米，它是一个面临起伏的一个脉啊，它是一个非常特点，而且在我们这个说最大的特色，而那种宽的路基上，我们形成林荫化的四道系统啊，就是在它路基上进行植树、植行道树，然后形成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观光道啊，四道系统并行的，根据大家的不同的需求进行休闲运动、健身啊，各种各样的满足人们的户外需求的要求。同时呢，咱们高县公园最大特点就是说，我们本身高公园打造的很精彩，大家在里边会看到很多精彩丰富的绿化和景观。同时呢，它因为它是一个线性公园，半空中的线性公园，它在向内看的同时也会向外看。它向外看就是由北到南5.2公里，整个贯穿副中心的南北向的纵轴，可以看到副中心的历史变迁，副中心的城市风貌，绿水青山尽收眼底啊，这个这种感觉是别的任何一个公园都没有的，都无法比拟的啊。
1: 是的。
0: 另外呢，就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高县公园高嘛，这还8米到11米还不算高，我们想的高点正在谋划一个制高点观景平台，就是一个世界全球首创的莫比乌斯双环五轴摩天轮正在进行谋划。
2: 这个可能会有多高啊？
0: 这个高度按照我们的管控要求啊，能到128米，能到128米啊，正在积极的谋划。我们相信真正的高县的最高点就是这个点，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无与伦比的体验，因为这个位置正好是在视觉的通廊的一个最佳观赏点。
2: 对，它这个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啊，什么叫莫比乌斯双环，而且是五轴的摩天轮，这个五轴体现在什么呢？
0: 对，它就是一般的世界上的摩天轮啊，它都是在一个平面内是吧，它在平面内进行单轴的一个循环，但现在也有许多有轴摩天轮，也有一些无轴摩天轮，但是它无论是什么样，它都是在一个平面内进行旋转，但是我们莫比乌斯呢，就是说是双环首尾相连、无限循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大家最简单就是坐摩天轮坐两圈，然后是这个立体的一个交相互首尾相连的空间的一个摩天轮，这个全球上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正在积极打造这个这项
1: 这个太期待了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好，那现在

0: 现在呢，也是大家哈看到我们这个嘉宾席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呢，终于这个穿过我们的阻碍啊，来到了我们现场哈。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呢，这个坐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哈，是我们
1: 来自北投商业公司的品牌总监周英奇，周总监，欢迎您，也跟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分享关于六环高线公园的点点滴滴。
0: 好，那刚好呢也是下面一个问题哈，就是特别想这个跟您来交流一下哈。第一次走上这个改造的这个服务员，其实也就是五一前期哈，我们这个试营业的前一天，感受呢还特别的深，特别是结合刚才孙总给我们介绍的哈，从这个六环改造之前一直到现在，它的变化简直是脱胎换骨哈。对比当年那条川流不息的高速，最让您感到特别不真实的瞬间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可能这段时间您都穿梭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服务员的这个园子里面哈，您觉得这个像普通游客如果看改造的话哈，就是他的这种反
2: 应。好的，那我也对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啊感受，其实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北投集团从投资建设到运营一体化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型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作为运营的一个主体，其实在建设的过程中就已经和孙总这边在密切的进行一些合作了。那么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其实我几乎每天都上去，但是当整个服务员段整个亮相的时候，我还是震惊到了。因为一开始上去看的时候是建设时期的各种的工程车辆，那么以及最一早的非常平坦的这样的一个公路，那么当我们建完之后上去就像非常优美的花园，可以说是四季一景。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是一步一景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相信我们的游客和市民上来之后感受和我一样，而且他们应该会更震撼更有冲击力，因为他们此前是没有见证过这个建设过程，看到的就是从光秃秃的路基变成了现在特别的繁花似锦的花园这样的一个感受。
1: 也想来问问周总，您如何判断抢先型的客流和回头型客流的比例？
2: 好，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哈，当我们的六环高线公园首次对外开放的时候，肯定是尝鲜类的客群是非常多的，因为大家都想看看世界上最大的独一无二的高线公园到底是什么样。那么在整个的开放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七天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人流的高峰，但我在这儿呢做一个整个的对比，在我们五一过去之后的第一个周末，也就是上一个周日的时候，我们当天的客流也是达到了1.5万的这样的一个客群的人数。这里呢，其实我认为也从另外的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整个公园的硬实力。为什么呢？第一次来了之后觉得好，他才会来第二次。所以这呢，也是从我们的尝鲜型客流转化成我们整个的常态化客流的一个点。说白了，还是高线公园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一些休闲、一些体验、一些美好，所以大家才愿意第二次来。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后续可能也会继续的拓展我们高线公园的一些体验类的内容，让我们3到5公里内的这个居民把高线公园当成自家的第二客厅，相当于家里来客人了就来高线公园转一转。除了硬件，在软件上我们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些搭配，让大家有更多可以体验的地方。
1: 能不能给我们先透露一两个这个未来可能会有的新变化和新更新呢？
2: 比如说在这个四季游景的这个方面啊，就等下孙总可以再继续的去介绍一下。那么在活动的层面呢，我们可能会继续推出类似于像亲子类呀、宠物类的一些互动的友好活动，包括我们现在主打的高线公园就是这种与大自然去进行这种无界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包括呢像一些丁香越野呀、猫鼠大战的一些趣味的户外活动，还有像常规的跑步啊、骑行、露营等等的常规的活动，我们希望通过各式各样全龄友好的这样的活动的植入，让大家在这里有的玩、有的逛、有的体验。
1: 确实，咱们这个尝鲜是起点，回头才是本事。我也希望咱们服务员未来的运营上可以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安排啊。
0: 是哈。那现在呢，你看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把它这个特别好的哈这个尝鲜过去了，那未来我们还会有一些

0: 什么样的，比如说达到月月有活动啊，或者是包括这个夏季到了，我们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吗？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尝试了很多的一些活动哈，像这个面包市集呀、等等哈，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长，2.5公里哈，所以呢会不会有更丰富的一些常态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月月都有一些不同的安排。周总、
1: 对，是这样的。那么月月有主题，周周抱歉啊，周周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这个其实是我们北投商馆从去年就一直在践行的一个整体的活动铺排的路线。那么对于六环高线公园呢，我们也是期望在常规活动

0: 3到5公里内的居民能把我们这里当成第二会客厅，经常能来，稳固住我们整个的客群的基数。那么大型的活动，我们期望它能实现的是一个拓客的整体的效应。我们期望让北域包括京津冀三地，甚至更多更远外地的以及一些海外的朋友能了解到我们这儿，通过我们的大型活动让他们认识到这里，知道这里，然后来到这里。那么通过我们的硬件，就刚刚说的整个的一个美好的体验，让大家再从这种尝鲜型的客群转化成我们一个回头型的客群。那我
1: 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半同心，半半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
2: 事。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唤童儿少时要亲，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4: 庭前见别红娘子，
3: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6: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成为顶流网红地的哈，我们京城福满园，我们叫它福园。这里就是原来的这个东六环高速路改造的。
5: 没错，这条高线公园开园数据啊，是让我们震撼到的。7天是38.8万人次。那在这背后是什么吸引人，又是如何避免成为网红的昙花呢？那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邀请到了福园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负责人，让二位带我们一起走上福园，聊聊它的前世今生、长虹之策以及未来14公里的宏图。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斗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副总经理孙家伟。孙经理，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欢迎孙总啊，还有来自北投商业公司品牌总监周英奇。周总，欢迎您。
0: 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6: 好，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这个呢，我们今天有两个互动话题，第一个呢就是你记忆当中的东六环，第二个就是福园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同时呢，本节目在

0: 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曾经的东六环高速路如今变身为幅员，从车流滚滚到空中花园，这条2.5公里的高线公园怎么做到的？桥下咖啡馆、12生肖福字、工业烟囱地标，设计巧思要在哪里？四季长虹怎么避免昙花一现？夜经济社群运营、冬季景观如何破题？路基仅26米，要塞进漫步、跑步、骑行道，还要离地8米。什么技术难题让工程师睡不着觉？未来14公里串联运河、环球影城，北京的高线公园。

0: 市已经带大家了解到了，现在我们再来聊一聊现在的京生如何长虹之策让福园开得越来越好呢？刚才我们的周总也说到了，即将举办一些亲子运动会啊、宠物社交啊、单身联谊、蜗牛草坪音乐会等等，其实这些活动听起来就是冲着让周边的居民把福园当做自家的会客厅去的、那说到这个自家的会客厅，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我注意到是传统公园都是日落关门，而咱们的福园却是24小时开放的，桥下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咖啡馆酒吧。那么周总，你们是不是打算重点打造咱们现在副中心说的夜经济啊、微醺经济？会不会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会不会担心晚上有扰民的行为呢？
1: 好，那么跟传统的这种日落关门的公园不一样的是，福园呢是24小时开放的这种高线公园，核心是为市民提供这种全天候的休憩和运动空间。我们呢现在也是充分尝试啊，就是一些旧改的这样的项目，在桥下我们去打造了

包括单身经济、宠物经济同样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我们期望呢，就是在这样的夜晚能为工作一天的忙碌人群去提供一些轻松愉悦的一个空间，同时也带动咱们的夜间消费。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后续在这个活动期间会不会有一些扰民。那首先呢，我们是在这个业态的整体布局以及活动的安排上会充分的考虑

渗透不足，没有让客户到达他的店里，这个是我们在去年运营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个点。那我们今年就期望打通商户和客户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客流来了怎么把它吸引到店，并且在店去形成消费。那我们今年比如说像传统商业，我们会搭配比如说在现场会有一些外摆，然后在店内会有一些这样的消费的补贴，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客户能来到我们商户的店里。那么对于服务员这边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场景打造好，我们把我们的商户作为我们的一个亮点，

0: 个。
1: 好，我先跟大家先回应一下，就是高显公园呢，它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园绿地，它是一个世界级公共活力空间。
2: 嗯
1: 啊，它里边我们要建设呢，不仅有那个绿化，有桥梁，南北向的慢行桥梁防建工程，还有东西向的市政道路，还有东西向的过街天桥，还有雨水泵站，还有外电源工程，还有各种水利水系。它是一个城市公共的工程的一个集合，所以城市工程非常复杂，就海陆空立体吧，交错在一起的一个工程，需要交织统筹，实施难度确实非常大。说到最让我头疼的一个项目，就是咱们

造纸漆厂，也是在我们现在福源的这个应该是东边的这个位置吧。如果我没记错的情况下哈，还有呢，就是大家这个被萌化了的这个橘猫啊，我们叫他橘猫副主任啊，就是以这个为核心 IP 形象哈，也是成为现在大家的网红打卡点。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大烟囱也是被量化了，现在也是成了一个地标。还有现在桥下空间也是变成了我们流光隧道，像这些老工艺遗存在施工的时候是拆掉。

0: 国家对这个老百姓的保护和老百姓对幸福的追求形成一种呼应。
1: 嗯，确实啊，你看这个福不仅是一个名字，哎，而且是送给咱们每一位走进福源市民的祝福。
2: 嗯，
1: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都是关于这2.5公里的，最后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孙总，咱们福源其实一共有14公里，这只是其中大公园的第一段，未来来自这个北向南的创意空间啊，这个故城记忆啊等，一共有6个主题的区段，所以说也跟我们来剧透一下。

0: 希望丰满园段给大家给其他的城市的一些启发。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觉得这就是发挥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就是因地制宜啊，立旧改造，
1: 嗯，
0: 把自己当时的城市的一些旧有的设施啊升级改造，变废为宝，成为我们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和美好生活的一个绿化场地啊，我相信给其他的城市会带来一些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1: 是，
2: 嗯，
1: 好，周总，
2: 周总，
3: 好，我想分享的关键词其实是融合。那从整个运营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六环高线公园它是结合生态、文旅、商业、节庆以及休闲运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空间，我相信这个呢也会给全国各地的各类的公园商业项目带来一些借鉴和参考。就这样。
1: 好，
2: 谢谢两位嘉宾啊。其实今天咱们探讨从一条高速公路到一座承载漫步欢乐与记忆的空中花园，福园不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次物理上的缝合，也是一次关于城市如何温柔对待人的生动实践。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空中生花的一个典型案例。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
4: 歌上掠过胡同，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5: 主动减排。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江思思医生。江大夫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自救？您看这个话题您是不是感兴趣呢？比如说您在工作当中，您在家庭当中啊，您过于疲劳了，过于劳累了，过于内卷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那么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情绪报警啊？我们碰到什么报警的情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自己调节的这样的方式？所以今天呢，江主任呢就会和朋友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到底什么是情绪报警，我们如果卷得太厉害了，太紧张了，都会有哪些的反应。您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都过于疲劳啊，或者是一直都喝咖啡呀、在硬扛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啊。那么有的时候呢，还会因为一些小事儿崩溃愤怒。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领导压力也很大，尤其呢做业务的一些朋友压力也很大，突然间一件小事看他突然间崩溃了，或者大怒了，或者拍案而起了等等这样的情况，大家有的时候都觉得怎么回事啊，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为什么会愤怒成这样的？那么这些情况啊，我们就想来请教一下您，这是不是我们情绪压力太大的信号呢？
1: 就是如果说啊，一个人他本身不是那种一点小事儿就崩溃的这种人，
0: 对对对，性格还是挺好的，
1: 性格本身还比较平稳的，
0: 对，
1: 然后出现这种就是因为小事儿就崩溃，他是说明了现在他的情绪不好，现在他的情绪已经不好到一个相当不好的一个程度了。
0: 对，
1: 就是相当于这根线已经拉得绷绷直了，所以才会一下子突然的就断掉。
0: 这根皮筋绷得太紧，
1: 绷得太紧了。
0: 对，我曾经啊有一位朋友哈，然后他也是在工作当中啊，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啊，同事之间汇报工作的时候哈，他突然间就发怒了哈，甚至啪就把书摔在桌上了。平时他其实是一个挺温和的人，大家就觉得他怎么今天这么反常呢？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有一些情绪的报警了呢？
1: 是的，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情绪报警的信号啊，因为当我们有两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一个呢，就是说心情太烦躁了，
0: 对；
1: 一个是心情太差了。就是好像这个心情的存款已经用罄了，就好像说

0: 结果这一块钱其实也是就别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讲确实是也只是掉了一块钱，
1: 对，
0: 那对于你来讲可能就是不能承受的，就可能会一下子就崩溃了。所以它确实可能说明你现在情绪的这个存款啊已经没有了。
1: 您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讲这个情绪管理能力，碰见特别烦躁的事儿的时候我尽量表现出来，碰到特别愤怒的时候我尽量把自己的火气能够压下来哈，这是我们情绪管理能力至少给别人带来的这种情绪的感受还是不错的，不会影响别人的这种心情。那么一旦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也下降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他的情绪在报警？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特别的烦躁啊，无论是同事跟他说话还是孩子跟他说话都是你不要跟我说了我烦死了已经。哎，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女同志会这样说，甚至呢有一些时候哈，我们在单位的时候大家在争论问题的时候啊，完全可以没有这么激进的反驳，他突然间的说你说的不对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这种是不是也是属于情绪报警呢？
0: 是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啊，它有可能是一个情绪报警，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季节呀，或者是这个生理周期呀，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情绪管理呢，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啊，我现在很不高兴，但是呢实际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工作，那就要适当的压抑这个情绪，
1: 对，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管理能力。如果你平时都能管理得很好，就是一下子就崩了，它确实可能说明是一个情绪出了问题。
1: 对，
0: 这里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这种压抑自己的情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情绪管理的能力，
1: 对，
0: 但它不是唯一的情绪管理的能力。那么其实去诉说情绪识别情绪，然后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去发泄情绪，
1: 对，
0: 那这些也都

0: 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哈，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逛街，女同志啊，我现在我不爱逛了。我想起逛街，我觉得特别没意思，我不喜欢逛了。还有一些男同志说，我以前特别喜欢打游戏，
1: 嗯，
0: 哎，我现在不喜欢打了。我一提游戏我也烦，
1: 嗯，
0: 甚至呢，可能有一些管理层的一些朋友说我特别的害怕我这手机响，说有的时候我这手机一响啊，我一看见是一个无用的电话，我反而那心咣当放下来了，我放松了。您说像这种反应是不是也是表明了我们心情情绪太疲惫了呢？
1: 是有可能的啊，就是我们这种尤其是就是工作相关的这种疲惫啊，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职业倦怠或者职业耗竭。倦怠或者耗竭，它在情绪啊，在行为，在这个认知功能，然后等等方面都有表现。您刚才讲的这个呢，就属于在行为方面的表现。本来是一个挺外向、爱交朋友、爱玩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在耗竭的时候呢，他变得哎不爱回人信息了，不爱跟人交往了啊，朋友叫，很不想去，甚至就不去。这个呢，都有可能是耗竭的一个表现，要提起我们的重视。
0: 那他为什么会耗竭呢？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个耗竭呢？
1: 那首先呢，就是咱们说客观的，比如说你要是让我去跑个马拉松，我就会耗竭，这个就是客观的，你确实是劳累，天天就是从早到晚的干，那这个劳累它就是客观的，是生理的，对吧？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是客观的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劳累，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事儿不爱做，心理上有抵触，
0: 是
1: 或者呢觉得没有意义啊，也是另外的一种心理的抵触。也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个事儿本身已经累到让我崩溃了，
0: 对，
1: 但是呢，他叠加了这种内心的这种冲突，他会成倍的增加你主观的这种，尤其是情绪上的劳累。那所以也很容易造成耗竭。再有一个呢，有一大类的工作会格外的容易耗竭，也是最开始大家研究这个职业耗竭或者职业倦怠，是去从这一类的工作去入手的。
0: 对，
1: 那就是会频繁的、密切的与人打交道。
0: 对，
1: 这种广义的讲啊，我们叫助人者，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啊，或者是说护士呀、教师。

0: 的人也会有一种反应，就是什么呢哈，就是哎呀，我脑子里记着这件事儿，我脑子里记着这个人，我就是张嘴哎呀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名字了，或者我怎么也说不出来这件事儿了，这是我们记忆减退吗？
1: 这不一定是记忆减退啊，就是有可能从几个方面，我们整个这个认知功能把门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注意力这个东西，如果你就没注意到，
0: 嗯
1: 啊，这个信息根本没有进入你的大脑，那就无从来讲记忆不记忆。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太疲倦了啊，首先可能就变得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了。那你都没注意到，你当然是记不住的。再有一个的话呢，咱们说记忆出了问题，大家会很恐惧，因为从大众的这个角度啊，一听问题就会感觉是一种坏了的感觉。
0: 是
1: 比如说我说啊，情绪出了问题，感觉是情绪坏了，大脑出了问题，感觉是大脑坏了，这种感觉。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倒是不会，更多的我们讲是功能性的问题啊，可能最近记性确实会没有那么好，倒也不是说你的记忆坏了，就好像说我累了我就走不动了，也不是说我的腿坏了，但是确实可能会出现就是累了嘛，就走不动了，就记不进去了。
0: 那么长期的这种过劳啊，有的朋友啊，甚至有一些五六十岁的男性或者女性，快到退休的这个年纪了啊，那么可能就说哎呀不行，我这辈子太累了，我都怕我这么动脑这么用力，我不会退休之后痴呆了吧哈，有些朋友都会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呢也想请教一下江主任啊，那过于疲劳啊，这个动脑过于多，是不是会导致我们大脑的功能会受损呢？
1: 过于疲劳对我们人的这个生理啊，还有这个不管是大脑呀、心血管啊、各个方面情绪呀、各个方面的影响，它其实是一个连续谱，它是连续的啊。你最开始的话就是疲劳呀，疲倦呀，不太想说话呀，在后面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我说功能性的问题。最开始呢是主观的体验，客观的去检查可能还查不出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你自己已经觉得不舒服，状态不太对了啊，不是那么良好的状态。再往后我们说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身的可能要去医院的处理的，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但是呢也已经可能会有客观指标能查出来的这种异常了。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同事啊，我就说他，就他真的热爱工作，然后呢这一阵儿实在太累了啊，就起皮疹。我就劝他，我说你现在啊只是起皮疹，你要再不休息你就不能休息了，这个一步一步都是积累的，这个出状况也是积累的。
0: 对，
1: 你要刹车也得一点一点的刹。
0: 没错，
1: 如果咱们现在还只是哎呦我累得不行了，你就暂停，慢慢就缓过来了。
0: 对，
1: 如果说已经积累了四五十年了，就不建议突然停了，就建议一节一节往下走，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1: 啊，大家也不用那么害怕，累了一个星期哪儿哪儿就坏了，
0: 是
1: 一般不至于。
0: 碰见这样一个事儿啊，也是一个女生，其实她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说哎呀不行，只要我领导一找我谈话，只要一给我布置任务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小腹痛。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心理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躯体的一个反应呢？
1: 有这个可能性啊，我们叫躯体化，它是一种防御机制，去处理自己不能更好的去处理的压力呀、痛苦呀，也是一个调节机制。它既有它的功能在，但是它肯定也会有它的受损吧。
0: 您看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的影视作品还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三个字儿：来不及啊。那么这个来不及它为什么老来不及呢？有些朋友是经常会来不及，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去开会去了，哎呀我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哎呀我来不及了，经常会来不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拖延症呢。
1: 这种情况最常见，当然也是很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0: 对对对，
1: 最常见的呢，它是一种焦虑的情绪。那么，在我们怎么去鉴别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第一个点，我们看它是不是真的来不及。那确实，有的人就是真的来不及。那他觉得来不及，他实际上是一种建设性的。如果就要来不及了，还不觉得来不及，那这可就真要至少是个迟到，那也有可能会误事儿。但是很多的人实际上他是来得及，有些人呢总要早到很多，而且呢他其实明明来得及，他也是那么的心里紧张害怕担心来不及。
0: 对，
1: 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焦虑的情绪了，它不是真的，就是它与现实是不符的。这个呢又要分了，如果说它是一点点的来不及，还是强烈的来不及。那如果是一点点的来不及啊，那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人他就是这么一个特质。
0: 对，
1: 其实我们允许各种各样的特质的人。
0: 对对
1: 啊，允许松弛的人。
0: 对，
1: 也允许容易焦虑的人。但是呢，如果他是特别严重的来不及，尤其是出现比如说心慌呀，手抖呀，坐立不安呀，出汗呀，那这就是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的这种焦虑。那这个的话呢就得调节了。
0: 我们还觉得有一种现象，您说他是不是也是很焦虑呢？还是他内心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出去跟别人去谈合作的时候，我们经常想特别真诚地跟对方交流，那么眼神是一个最重要的交流的方式。我们特别真诚地看着对方的眼神，想跟你交流，互换意见。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这个眼神躲闪，他就是不看你。那么在工作当中，可能特别密切的这个同事，或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他每次看见之后，他也会这种躲闪啊。他是不是也是有这种交往障碍呢？交往障碍是不是也和焦虑是有关系的呢？
1: 就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
0: 各种各样的，对对对。
1: 那首先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眼神回避啊，那这个人是不是从小就眼神回避？别的都挺好，但是在社交中呢，很不擅长。他这个呢，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发育性的，那这个是从小。那么第二呢，就是有的人呢，就是相对来讲是内向。那他内向是个什么表现呢？整体上可能他不太爱与人交往，能不说的话呢，咱就少说两句啊。但是呢，如果这会儿确实有需要，得说，也能说几句，最小限度的说，不会像外向的朋友越说越高兴，
0: 是
1: 越说越快乐啊，越说越有能量。内向的他其实不一定话少，或者不一定不会说，但他可能不会说把以此为乐。那如果说这个人原来不这样，都挺交往正常，
0: 对啊，
1: 眼神正常，各方面呢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工作中，就是说有一个点，有一个过程，不是从来都这样，是这么一段时间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说是不是这段时间状态不好了。
0: 那么我们就是说呀，有的人会跟你聊天的时候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会觉得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坐着，我突然间觉得，哎，你们谁叫我呢？或者在家里的时候啊，碰见自己的子女或者自己的另一半啊，哎，你是叫我来的吗？另一半可能子女会说，我没叫你啊，我根本没出声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幻听的感觉呢？老觉得别人在叫他。还有的朋友呢是这样啊，就是突然间在那儿站着或者走着路，突然间眼前一黑，哎呀，我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大问题了？是不是出现了大毛病了？这幻听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这眼睛发黑是不是我的脑血管出问题了呢？我们也要请教一下江主任。
1: 您讲就幻听有很多种啊，您讲的这种呢是最不要紧的一种，就这种有的时候是错听，有的时候是幻听啊，就是说哎，听别人好像叫自己一下，这种一过性的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啊。
0: 对对。
1: 然后呢，有一定的情境性的啊，尤其是有的时候是期待性的，
0: 期待性的。
1: 你比如说这会儿应该谁谁要来找你了，然后呢，你听着他叫你一声，或者门有人敲，从医学的角度啊，不算是有很强的病理性，但它确实有可能是说明你很疲惫了， 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休息。那如果说它总是出现，这个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机制呢有很多啊，其中一个呢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大脑啊，人的大脑是非常非常精密又高效的。怎么才能拥有人类这种智商呢？它不仅是要把

0: 信息，比如说啊，现在您说话，我听见这个您说话就是输入的信息，
1: 对
0: 啊，我听见是我大脑的功能。那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要把信息输入进来，
1: 嗯，
0: 我们同时每一秒都摄入了大量的信息。
1: 是的，
0: 大脑还有一个叫做抑制和屏蔽的功能，所以大脑要正常的去运转，不仅要摄入信息，还要抑制信息。
1: 抑制信息，
0: 嗯，
1: 对。
0: 但是就是抑制那些无关的信号，但是呢，特别疲惫的时候，这个抑制信息的功能、筛选信息的功能，
1: 是的，
0: 就可能会没有那么强了，有点漏一些信号过来。有的时候呢，我讲一个现象，就是一些主观的难受很痛苦确实存在，去检查呢，没有什么特殊的，
1: 查不出问题，
0: 查不出问题啊。有一种情况啊，这个躯体化的其中一个

0: 就是感觉不到。一般来讲，哎，我跟您聊天的时候，并不会感觉到来自五脏六腑的这种主观的体验啊。但其实他们都存在，也在发信号。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大脑就不会这部分信号没有用嘛。
1: 是的。
0: 但是会把它不让它进入我们主观的意识，
1: 对，
0: 进行一个干扰，这样才大脑有效率啊，能干啊更多的有意义的事儿。但是呢，功能如果说受损，不是坏了啊，就是功能受损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出现这些信号，哎，漏进主观的体验中了，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平时体验不到的，客观呢也没什么大的毛病，
1: 对，
0: 但是自己就能感觉到，哎，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
1: 是的，我也会经常听我身边的朋友说你看我儿子哪儿哪儿都好，哎呀，跟外人待着的时候可热情了哈，谈笑风生的，一回家之后就没话了。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关心他呀，你要不要晚上喝个牛奶呀，要不然吃个水果啊，对我们特别的冷漠。最后家人总结出来的就是这样，越跟他亲近的人，他反而他对你越来越冷漠，而且觉得你看我养他这么大，我有的时候生病了，头晕了，头疼了，他对我也不关心，这种情感冷漠，他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呢？
0: 这个还是首先啊，要区分他本来是不是就这么个人。有的人就这样，由于种种原因嘛，在外面特别热情，
1: 对，
0: 回了家就没什么话了。
1: 对，
0: 那如果他从来都这样，那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如果说本来是个挺好的孩子啊，就是也挺会关心家人的，但是这段时间就特别的不愿跟人说话啊，家里人关心他也不愿理你，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家里人可能真的是需要去考虑，哎，是不是太累了，
1: 对，
0: 是不是遇上事儿了，可能要给予更多的这种关心呀，以及理解。
1: 您看啊，我们说到累呀，说到疲惫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种累过头的强迫症哈。您比如说手机，我有的时候我就会经常的看手机啊。可能我们有一个工作群，工作群里可能有很多的人哈，甚至我们有 N 个工作群啊。我大概平均，如果我不上节目的话，我可能每两分钟就要看一次啊。其实上边没有发，甚至一上午，甚至一天，我比如说这三个群、四个群、工作群，可能什么都没有发，但是我就要不停地看手机。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过于紧张了呢，还是我强迫症了？
0: 至少有一点啊，您讲到一点，我觉得都特别重要，就是信息过载的问题啊。那从几十年再往前，不管是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很多的时候呢，信息是很珍贵的，就是你根本得不到的东西。
1: 是的。
0: 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信息时代呢，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更多的面对的一个呢，是信息过载的问题，就是信息太多了。信息它实际上你可以理解，它有实体的，它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它也是一个物啊，也是有实体的，它也会作用在人身上。所以呢，你比如说手上拿上两袋米是沉的，
1: 对，
0: 三袋米就提不动了。
1: 是的，
0: 信息也是一样的，太多的信息一样也会让大脑过载，就像手提不动米一样，大脑呢也受不了这么多的信息了，那人就会出各种各样的状态不好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信息过载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现代人的一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信息时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1: 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自救？
2: 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
2: 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2: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2: 听见

0: 服务员，点菜。
1: 哎，哟，您好，您几位？
0: 两位。
1: 那您点点什么呢？
0: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
2: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3: 接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4: 3、2、1，
2: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9: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6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江思思医生。江大夫您好。
10: 大家好。
7: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
9: 您看我们有些朋友说啊，我特别热爱工作，我就没什么事儿，我也得在办公室坐着，哪怕我下班之后我打打游戏呢，我也愿意在办公室待着。那您说他是真的是努力呢，还是说他心里边他特别的在意这份工作呢，还是他怕丢掉这份工作呢？其实没事儿，完全可以回家了，可以放松了，可以陪老婆孩子了，他依然还在单位待着，找一些可能和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他依然会在单位待着。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的作用呢？
10: 我接触的人啊，这样的都有，有几种可能性啊。首先呢，就是就有人真的爱工作，
9: 就是热爱，
10: 就是爱工作啊。因为人呢，我们讲正性的这种情绪啊，或者我们正性的体验，有两个主要的获得渠道啊。一种呢就是放松呀、娱乐呀、啊、舒适呀，这种体验是一种主要的正性体验。
9: 对对对、
10: 还有一种呢就是成就性的体验。
9: 对

0: 都是人所追求的，
1: 是
0: 正性的体验。那么就是回家休息，这个呢就是第一种啊，放松性的、安抚性的正性体验啊，愉悦性的正性体验。而工作啊，如果真的能带来快乐，
1: 是
0: 那就是第二种成就性的愉悦，这种成就性的正性体验。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工作他不愉悦，还有一些人。

游戏、玩手机、嗯、啊，也不是聊天儿啊、嗯，就是不敢走啊。那这种不敢走呢，更需要就是自我去警觉的是，嗯、就是没有人不让你走，你还不。

0: 同样的一个活儿，比如说你要干到10分，另一个人干到9分，
1: 是
0: 另一个人干到7分，你比别人要多付出很多，你就肯定是更容易疲惫的。但是追求完美不是禁止的，这个其实接纳的这种态度对于缓解疲劳是很重要的我追求完美不是被禁止的，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有警铃，现在追求完美是不是还可行呢？甚至连完成都做不到，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理可能是需要调整的。
1: 假期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呀能够放松，能够出去郊游，能够走亲访友，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畅聊一下，这都是我们放松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我们过于疲劳了，我们是一定要进行调理的，否则呢对我们的身心啊都会有影响的。您看我们真的是过于疲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眼睛在看着对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情况了哈，

0: 则啊，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吸气啊，一、二、三、四，呼气，一、二、三、四。就是呼吸
1: 慢吸
0: 慢呼。

0: 结了，你通常能纠结呢，一定是说就又想要又不想要。从根源上来讲呢，人有两种正性的情绪，都是人想要的啊。一种呢是愉悦的，一种是成就的。
1: 是的，
0: 那工作中呢，常常呢愉悦的和成就的是冲突的。

0: 常见的，但是很隐匿的
1: 状态出了问题。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姜思思，和朋友们聊的是你的情绪是不是在报警呢？我们劳动者心理过劳的自救指南。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但是大家市面上买到真的或者买到纯真保真的，我们不敢保证。
1: 对，不太容易其实、
0: 对，因为您想产地那东北黑土地又不是无限大、对吧，它有广阔的土地，虽然很广阔，但是它产量也有限。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给您推出这五常大米，首先它真保真，那我们保真也不是我跟老房在嘴里说，
1: 是
0: 首先

0: 常是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准用证，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标识。
1: 对，
0: 这是第二个。
1: 嗯，
0: 第三个，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
1: 嗯，
0: 第四个，执行标准 GB-T19266 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
1: 嗯，
0: 这是第四个。
1: 嗯，
0: 这四个就是我们北广购物卖给您说五常大米，我跟老房在这说半天五常大米我们俩的底气。
1: 嗯，
0: 这四个是法律保证的，不是口头说的。
1: 是的，
0: 都是印在包装上的，也不是我们俩在节目中只给您说的。
1: 嗯哼，这

0: 斤，
1: 五斤
0: 五袋二十五斤。今天我们北广售价199，199块钱除以二十五斤，每斤是7.96。
1: 对，
0: 7.96。
1: 咱们这个比7.96的优势是在于，我们小伙伴查了网上的价格，基本上5公斤一袋的五常大米是61块钱到69块钱的这个价格不等。那你平均下来的单价就是12块钱到13.8一斤，咱们是7.96，不到8块钱。大家可以想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优势啊？
0: 对对对，大家也不用说，哎，那现在是不是网上平台比你们有优势？

0: 但是可以放心放心，5151400051551。
1: 对，大家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个小伙伴们还会提示大家、说您的这个快递啊，是快递的小哥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这个我觉得是当时我们去跟我们的物流公司特别商量好的一点，就是25斤稍微有点沉啊，如果说不是自己想锻炼身体的话，一定要送到家门口，因为有一些咱们说。

0: 分比例。然后呢，这个我试过，你稍微往下移0.5厘米，这个时候的水分就正合适。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新脱壳的大米它里边是有水分的，那你按照正常的配比水分放的时候，煮出来那个米饭就过于的粘稠了
1: 啊、哦，有点多了。哎，刚才老房也透露出一个新消息，就是咱们给大家五常大米不仅保真、四重保真，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咱们批次还不是库存，
0: 对，不是库存，是现脱完壳之后，然后再打上封条的包装，封闭的袋子给大家运过去的。
1: 所以您看，老房刚才又吐出一个新的哈、就是新鲜批次，价格网上是12到13.8元，
0: 对，
1: 那我们这性价比打破您的认知，不是网7.96元。
0: 嗯，
1: 第三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您买到要了4点的保真。
0: 嗯，
1: 那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和电话。
0: 嗯，
1: 首先400-0400-0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是25斤，每袋是5斤，190。
0: 真五常的大米，保障是无掺假，保障是非转基因，保证安全。我们有一个检测报告，14项的农残检测，会把那个袋打开。
1: 它
0: 非常非常沁人心脾的，
1: 对，而且这种米，我觉得今天老房跟我来带，我特放心一点是什么呀？老房也特有意思，都这么多保真保价了，自己也要先试一下，
0: 先试一下，
1: 非要先试试人家这米到底好的五常大米，真的五常大米什么味儿？
0: 是的，
1: 吃起来好不好？
0: 嗯，
1: 都给大家试过了，我们才能上。
0: 对
1: 啊，所以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和组合，首先今天我们安家善道五常大米25斤啊，各位，五常大米199元，总共199，也就是和7.96元一斤，网上的五常大米一般在12到13.8元。
0: 对，
1: 第二点，今天我们是保真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
0: 对，
1: 我们跟物流公司也说过了，快递小哥您住老式房子，2楼、3楼、4楼，25斤，他都给您搬上去。
0: 对
1: 啊，那您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好，那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北广购生活时间的产品推荐，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明街以后呢叫南长街，
1: 嗯，
0: 过了南长街和再到了东门里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往右拐了，叫府前街。从府前街到清风楼这个地方往右往左拐往南了，
1: 嗯，
0: 这叫府前街。这个府前街呢可以说是目前也是比较繁华的，
1: 对，
0: 过了

0: 北长街的88号院啊，还有两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也就是北长街115号院和顺德路的民居。它里面有这个美食，有手工业，有特色书店100多家，年产值也是不少的。而且呢，整个这条街呢是遍植了国槐还有梧桐，真的走在里面就有一种走在古街上的这种感觉。
1: 对，这条街呢现在也经过这几年的改造啊，以后哈也提升，其实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哈。
0: 嗯嗯嗯。
1: 原来

0: 上下不会差太多的，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在4公里左右，也可能有人，你看现在城墙吧，不是，比如你跑步吧，有可能你是在城墙外跑，或者在城墙内跑，这个规制是4公里，这圈叫东西各1公里，
1: 嗯，
0: 这是县城的城墙那个啥，而州府的城墙呢？是6公里
1: 哦，
0: 这一圈下来，
1: 这是古代的这个制式。
0: 规制

0: 古八景里边有个词儿叫郡楼远眺，就是说这个清风楼。真正清风楼呢，是从明成化三年，也就是1467年的时候，由这个顺德知府李光亨重建，才定名，这才把它定名为叫清风楼。
1: 嗯，
0: 这个意思呢，就是要为官要清廉。
1: 嗯，
0: 哎，是这个意思。在这个82年列成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个19年呢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在97年的时候。

0: 形象。
1: 对，
0: 有机会呢，你可以看看张国老那个倒骑驴，
1: 嗯，
0: 包括张国老如何把这个太原的好难关如何兜进到邢台来的一个雕塑。
1: 嗯，邢州老街是以3.1公里。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玩转京津冀。刚才的这个板块跟大家来聊到了是关于我们的邢台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里面的一街，哎，下半部分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河了啊。这一河是哪儿呢？其实就是我们邢台市民特别熟悉的七里河。这个七里河呀，它其实也不是七里长啊，就跟我们说的一街它并不是一条街一个意思。这条横穿邢台主城区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不仅是邢台的生态命脉，更承载着治水的智慧和运动的活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条母亲河，探索其经历千年的蜕变和今朝的蓬勃生机。我们也有请我们的潘老师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 嗯，好，这个七里河呢是位于我们这个城南啊。说起七里河呢，就是我印象中在十几年以前，这个七里河改造好了以后，外地的朋友来到邢台以后，我都是推荐到七里河开着车转一圈的，因为那个年代就是除了看打火圈就是看七里河。七里河可以说是我们邢台的母亲河。
0: 对，现在这个河被治理和改造的非常漂亮，不光是河，还有两边的绿道，还有健身道。但是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家人经常带我去周边游玩嘛。

0: 年初以后，到了南河境内以后，到了萍乡，就汇入了阜阳河了。
1: 嗯，
0: 七里河呢，可以是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目前呢，在市区这一段呢，有11级的橡胶坝，有16座的桥梁，还有10处的复用的泉眼，比如说我们的盼生泉、我们的化妆泉，都是在七里河的岸边上。水域面积达到了380万平方米，非常大。因为有了这个百泉，因为有了七里河，因为有了打火泉，才孕育了我们这个叫北方的水城。七里河呢，可以说是目前这个水利改造非常成功的一条河。从2006年开始改造，现在来说可以说是，尤其是2021年、2023年百泉复用以后，沿岸大量的泉水的复用，生态得到了可以说空前的这个绿化吧，非常好。
1: 对，
0: 生态环境就达到历史性提升。
1: 有印象的市民朋友们，可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七里河环境真的是经过了这个一段恶化的一个时期啊。当然，经过我们的市委市政府的综合治理，还有后续的建设，现在真的是整体这个面貌是焕然一新的，尤其是二零。

0: 是钢铁路大桥，
1: 哎，对，
0: 很多获奖的邢台市获奖的一些这个摄影大片几乎都是来自于七里河甚至是七里海这个景区的。
1: 嗯嗯，其实整个七里河已经

0: 这个七里河单一的一个体育公园就日接待市民超过了1500人，到周末的时候可能都到5000人以上，所以说那个七里河这个公园这个景观呢，带动了周边全民的健身活动，所以说现在七里河公园也被评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基地，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以及河北省的四星级的体育公园。
1: 对，因为在七里河的北岸是我们的健身绿道，景观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到了周末，我们邢台呢，尤其是萍乡，又是自行车。

0: 康养方式啊，不仅是带动了我们的旅游，其实也带动了我们的体育业，我们的康养业。
1: 这个刚才你谈的这个邢台的龙舟赛，它是咱们邢台的一个品牌赛事，都是在七里河为核心的赛区的。2024年这个咱们首届这个龙舟赛的冠军队，你真的想到是哪个城市？是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获得的冠军，多远？你说这是，可以当时时候有十几个队，当时有几万人在观看龙舟赛。其实我们一提到龙舟赛，可能想到浙江啊，想到了这个广东啊、福建呀、啊，对吧？或甚至湖南呀、啊，很少有人感知到我们邢台也是举办全国龙舟赛的一个城市。这是2024年，在2025年的时候，你有。想不到，这是有18所全国各地高校进行竞技，有来自中山大学的、华中科大的，还有我们本地邢台学院的。最后获得冠军的，你又想不到是哪个城市？是来自贵州凯里学院的。所以说，这两次夺冠的，一个是你看2024年夺冠的是云南民族大学的，2025年夺冠呢是凯里学院的，他获得了200米、500米和总成绩3项的冠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

0: 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拉大戒，扯大戒，
3: 老北京的

0: 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0: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儿拴俩。

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